0: 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赫哈高速翠兰站出入口封闭，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 至 K324+800 公里处封闭，赫大高速柳树站入口去往林口方向封闭，赫大高速林口站出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降雨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低，降雨天气在高速行车时请减速慢行，杜绝强行超车、临时变道等危险操作，加大与前车的安全行车距离，建议车距保持在日常车距的2倍以上，以点刹间歇性制动为主，遇到路面有积水的情况时请谨慎判断水深，杜绝盲目通行。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抖音直播间龙江交通高速，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通伴您畅游。
1: 好的，感谢赵欣欣。
2: 调整旅行，
3: 快乐加速，
2: 925
3: 交广早高峰。
4: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5: 喂。

0: 好了，上午的8:04，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整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8到30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抠抠搜搜花了很多的钱呢？来看大家留言啊。长不停说，8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家四口加上爸爸妈妈一共6个人到山东半岛玩。我家呢车是5座的，就坐不下6个人，我就在烟台租了一个 MPV， 一共呢在山东玩了8天，不到2700，我觉得还挺划算的。那这不算抠抠搜搜，这钱是用到刀刃上了啊。还有这个刘毅播报一条路况啊，是松北区创新三路和雪花东路的交口，就在鳌路古雅酒店北门右侧路口，由西向东中间直行车道发生了一起事故，是黑色的 SUV 和一辆大众左后门相撞的事故啊！请后方的驾驶员朋友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另外提示大家，变道一定提前5秒钟您就把那个转向打起来，您别边变道边打转向啊！确认后视镜之安全之后啊，我们再去变道。刘毅每次发路况信息都是非常非常的详细啊，感谢刘毅。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这个转向灯还是需要用用的。那你不意思意思，别人知道怎么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变道一定要提前开启您的转向灯啊。再来看一下月啊，他说，说到这个抠抠搜搜花了很多的钱，我觉得大多数炒股的人都是，现实中吧抠抠搜搜缝缝补补，在股市里那就是挥金如土啊。
1: 哎，我跟你说，这也是促进经济的一种方式啊。您这么想着咋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呢咱们下次呢继续再努力。
0: 哎，还有这个七月子木说，我爸呢就是可能节俭过日子了
1: 啊，
0: 那夏天的饭菜呢第一顿没吃完吧，他要留到第二天再吃
1: 啊。有，
0: 我都跟他说好多回了，不让他吃，他不听。
1: 嗯，
0: 结果有一次吃了食物中毒，第二天就开始打滴溜了。
1: 哎呦，
0: 你想你这个你自己遭了罪不说，咱还得花医药费吧。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再来看看这个一休反映的这条5威路和铁井街交口人行红绿灯故障这个信息呢，刚才导播老师已经反映给了交警部门了啊。
1: 嗯，
0: 也感谢您提供的路况信息。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好了，北京时间的8:07，那我们就趁现在，我们把这个今天中奖的听友公布一下吧。除了刚才的郝琳琳啊，我看到刚才有好多朋友的留言，还有七月子木啊，恭喜您。还有再来看一下，这个，
1: 哎，下一位咱给到哪
0: 一
1: 位呢？
0: 看一看，
1: 嗯，
0: 往下找一找，之前还有是不是？
1: 哎，对了。
0: 新宇吧，好不好？
1: 嗯，好。
0: 一位是新宇，还有一位是刚才七月子木
1: 啊，
0: 还有刚才我们这个
1: 郝琳琳，
0: 在节目当中说到的郝琳琳，恭喜三位听友啊。
1: 嗯，
0: 恭喜你们获得了由冰雪大世界提供的哈冰秀演出的门票啊。
1: 嗯，
0: 这门票是免费的，我们每人呢是送出2张门票。刚才念到名字的听友要提供2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就每一张票都要对应一个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啊，然后把您的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明天您去看这个演出的时候，一定记得带着身份证的原件。演出是在明天晚上的7:30到8:15，一共是45分钟的时间啊。要提前预约冰雪大世界啤酒节的那个入场券啊。
1: 嗯，
0: 它那个门票是免费预约的。
1: 哎，
0: 然后你就可以入场进到这个哈冰秀了啊。
1: 嗯，
0: 以上的三位听友，把您2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0: 暑假到了，可能很多家长还在这个纠结，哎，带孩子上哪儿去玩呢？
1: 哎，
0: 市区里面你看，一会儿去淘气堡，
1: 嗯，
0: 一会儿带他上江边挖沙子，
1: 哎，
0: 还有哪儿能去呢？
1: 嗯，
0: 啊，我们推荐大家哈尔滨极地公园，孩子们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的啊，
1: 嗯，
0: 而且交通非常的方便，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能开心的玩上一整天。这个夏天极地公园呢也是放了大招了啊，门票升级季卡，让大家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想去就去。
1: 哎，这里呢还为您准备了王牌表演啊，一个您都不要错过。那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以及东北式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还有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直接给您拉满。再有超可爱的这个极地熊啊、北极熊啊，还有极地企鹅呀，等等极地动物都等待着大家呢。另外在海洋馆里边呢，还有小熊猫馆，一定要去看一看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还有全程海底隧道270度的深海奇观，让大家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体验。
0: 嗯，而且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宠物友好，连家里的小狗都可以一起逛，慢生活松弛感拉满了。还有如果你喜欢拍照打卡的话，一定别忘了去到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版，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那就是大片啊。还有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集市品美食，还可以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
1: 嗯，来到这里呢，你可以和 NPC 进行现场的这个互动交流。另外呢还有啊，原创动物夹克与肉丝儿，围绕着夹克肉丝儿的两大核心 IP 呢，农场也推出了系列的原创 IP 音乐、原创 IP 衍生文创以及周边的特色主题美食。还有呢就是融入这个 NPC 跟孩子们有更多的一些现场互动，感觉就像大型体感游戏一般啊。再有呢，极地馆呢有为您准备了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凭借有效门票免费入场，脑洞打开，创意十足啊。别忘了乘坐地铁二号线直达园区，咱们就在地铁二号线上这个坐过去，下车呢就可以来到超可爱的极地动物园了。那来到这里呢，不光可以看到动物，还可以在现场呢与更多的有趣好玩内容呢一起来互动。这个夏天让我们就在极地世界里共同嗨翻吧。
0: 嗯，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局说通乡街由进乡街往3大动力路的方向有一台出租车和一台轿车相撞了，大家注意安全避让。通乡街由进乡街往3大动力路的方向，一台出租车和一台轿车相撞，提示大家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刚才有听友问我们啊，说刚才说到有一个这个80周岁以上的老人能想到的这个享受到的这个暖心津贴是什么啊，没有听清楚，我们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从去年2025年1月开始，我们哈尔滨呢已经全面启动了。

0: 普惠高龄津贴常态化的申领和发放工作。这个发放对象呢，就是哈尔滨市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以领取一定的这个这个普惠高龄津贴啊，确保这个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那民政部门在这个排查当中也发现，可能因为这个高龄群体这个出行不便，另外呢信息获取的渠道有限，还有就是长时间的人户分离呀，实际居住地址和户籍地址不一致，可能导致很多的足够申领资格的老人还没有办理登记申请，
1: 没领到呢，
0: 就没有按时能够享受到这个津贴待遇。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是您家或者是您的亲戚朋友家有这种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您不妨给他做一个提醒啊，到社区去完成申报登记，就可以领到这个高龄的津贴补贴了。
1: 哎，是了，那说到老年朋友啊，最喜欢的什么呢？肯定是一些富硒的农副产品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推荐来自于宝清本土的特色好礼，首选呢是西都的珍宝旗舰店，您在淘宝当中直接搜索可以找得到。之前跟着咱们去宝清的朋友品尝了这个当地的富硒产品，都是赞不绝口啊。那本土打造呢，也是产地直发，品质保障，而且呢也可以一站式的来咱们进行购买富硒农特产品标杆门店了。这次呢为大家准备了严选的富硒大米，还有杂粮啊、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特色好物，应有尽有，品质观也给大家把好了。300平米的实体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下线上均可以进行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富硒的农副产品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一款。而且呢，西都珍宝旗舰店呢，它的位置呢就坐落在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店啊。大家呢直接呢拨打电话来咨询，0469-836-330，0469-836-330啊。地道好物呢，大家抓紧时间赶快选购。那如果您对宝清的农副产品感兴趣，也不妨呢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咱们来进行这个3天的宝清精品团的旅行。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

0: 看到大家抠抠搜搜花很多钱这个事儿哈，满地可说，我家里有一个多功能的电饭煲，显示屏吧出了点问题。我想我在全能战士，那我必须能自己把它修好啊。
1: 你想试试？
0: 我就花几块钱在网上买了个配件儿，拿到手之后呢，哎，我就开始鼓动，我就开始修，安是安上了。通电测试的时候，那螺丝刀就放在电线上，造成短路，砰的一声
1: 啊，
0: 电饭煲报废了。哎，你还不如花100块钱出去修修。
1: 不是他，你就是彻底让他利益最大化了。为啥呢？就是修不好，但是呢，我尝试一下这个当这个电工的体验。
0: 哎，我家里有机会，我可以换一个新的了、啊。
1: 哎，对了啊，不用再用旧的了。
0: 还有强说了，你要说抠抠搜搜节俭，那就是老年人被骗买保健品，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买保健品那可舍得花钱了、
1: 啊。哎，是哈，那所以说呢，咱家中的年轻朋友啊，一定给孩子把住了眼，更多的陪伴，我相信啊，让老年人呢都有这种温暖的体验，他自然呢就不会情绪进行空虚了。
0: 是的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15，那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您是家长啊、孩子也放假回家了，暑假带孩子上哪玩，您正纠结着呢，别纠结了，我们推荐大家哈尔滨极地公园，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可以直达，孩子在里面能够开心的玩上一整天，这玩的吃的全都有，您都不用有任何担心了啊、
1: 哎。
0: 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也是放大招了，门票升级季卡，让大家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想去就去。
1: 哎，这次跟大家推荐的呢是这个王牌表演，这里边有几款啊特别值得大家呢反复来观看，白鲸秀的海洋之心，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表演，还有东北市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直接拉满，还有可爱的极地这个北极熊啊，以及极地企鹅等等极地动物呢都等待着大家，还有小熊猫馆，这里边呢有可爱的小熊猫，让大家呢一饱眼福，超可爱超治愈，全景的海底隧道达到了270度的深海奇观，大家可以在这里边感受到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体验。
0: 另外呢，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啊，这儿都有各。

0: 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宠物友好，您可以带着家里的小狗一起来逛哈。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的浪漫蓝调，如果说您喜欢拍照，一定不要错过，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嗯，对，这次福利的机会呢真的是特别难得呀。咱们在里边呢还可以啊看到原创 IP 夹克与肉丝儿，围绕着夹克肉丝的两大核心 IP 呢，农场也同时推出了系列原创 IP 音乐、原创 IP 衍生周边，还有很多的文创内容、特色的主题美食，融入 NPC 互动。那如果大家呢想在这里边玩得开心的话，不妨呢就在这个夏天来到这里。而且这里也为大家准备了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凭借有效门票可以免费入场，脑洞打开，创意无限。大家记住了，乘坐地铁二号线超级方便，直达景区，快来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2: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8，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的眼霜。要说这个眼霜啊，真的是过了25周岁之后，女生们一定要用起来，因为眼纹这个东西啊，一旦长出来就很难抹平了。所以呢，眼周护肤大家一定要趁早。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眼霜，我们也用过一段时间了，这个效果确实是很让人惊喜的啊。比如说你熬夜的黑眼圈啊，用过之后就能淡不少，而且眼纹那种眼尾的小细纹就像是被悄悄的熨平了一样，看着整个人的状态都能支棱起来了。而且真不是吹，您试试就知道了，这钱花的绝对值，绝对不会让您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的钱啊。它是那种就是糯糯的凝霜质地，抹开之后呢就滑滑的，一点都不油，你往眼周呢轻轻打圈按摩几下，很快就会吸收了。那最关键的是用了小半年也没有长脂肪粒，这个真的是特别让人放心啊。每次涂完之后呢，眼周就会润润的，就像做了一场舒服的眼部 SPA， 我们真心建议大家您去试一试。那这款海蓝之谜的眼霜呢，官网15毫升要卖到2000多。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做到的是临期清仓捡漏，咱们直接一口价5毫升的小瓶体验装，拍一支我们给大家发3支，到手一共是15毫升。要知道正装的量也就是15毫升的，所以相当于你买了一个正装只要199。今天呢就是白菜价，小样福利让大家薅到爽。如果说你一直想尝试海蓝之谜的眼霜，但觉得价格有点贵，那今天就是您最好的囤货机会了啊！您可以给自己囤一组，再给闺蜜或者妈妈带一组，这个礼物就超贴心了啊！关键呢还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的效期，来跟大家强调一下，是到明年的5月份哈，不到一年的时间了，但是价格确实香，而且一年之内这眼霜你15毫升咋也用完了。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天黑有灯，下雨有伞，出行有我，温暖相伴。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每一秒的陪伴都是爱。
0: 好了，上午的8:2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入伏了哈，这个温度逐渐升高。昨天晚上大家发现了吗？就特别闷，
1: 挺热的。
0: 很多市民呢可能都会选择在伏天呢到水边去游玩或者去游泳消暑。那哈尔滨市公安局航运分局呢，其实也一直在全力的预防青少年儿童暑期发生事故。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航运分局的金警官来和大家分享在暑期防溺水的一些安全知识。我们欢迎一下金警官。你好，金警官。
3: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的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金警官啊。据我们了解，这个金警官呢也是在这一方面特别有这个一些工作经验的。金警官呢是来自哈尔滨市公安局航运分局江上救护打捞大队的，从事特警工作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水上公安水警工作10多年，专注体能训练、水上执法和水上应急救援。金警官拥有国家健将级运动员资质，原国家铁人3项队教练员、81队教练员、国家急救救生员等多项国家级资质，担任公安部公安体协教练员、水上救生培训专家组成员、省级警务技能实战教员，曾经代表公安部、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参赛，获得了2项世界冠军、6项全国冠军，主导参与了多起省级的涉水专案侦破，在救护打捞等任务当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而且带队完成了多次复杂救援，营救众多遇险群众，始终呢是以专业守护着水上的安全。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暑期的关键的时节，请到了我们的金警官来跟大家分享，就暑期孩子们防溺水的一些安全知识。其实我们家里有孩子嘛，这个泽南家是小学，我家是高中，还没等到假期呢，老师就已经在我们的群里头发了，
1: 说
0: 暑期那个到水边一定注意啊，
1: 对，
0: 家人一定要这个家长朋友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
1: 看管好，
0: 提醒孩子们到水边去玩一定注意安全。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个金喜警官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其实我们哈尔滨的游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是吧，金警官？
3: 是的，是的。今年呢，咱们夏天跟往年相比，游客比较多的。你看咱们冬天呢是这种网红城市，
0: 对，
3: 夏天一样，咱们游客也很多，玩水的也很多，随时呢这种安全风险也会增加。我们哈尔滨市公安局呢加大了这个巡逻的频次，特别是在午后和傍晚这个溺水的高发时段，确保重点的水域有人看有人管。同时呢，我们还联合了一些应急部门和社会救援组织，还有志愿者的队伍啊，在重点的江段、桥梁等区域设置了警示牌和救生设备，方便市民在紧急情况下取用。
1: 那说今年的这个水，这个雨水啊是比较多的啊，而且水位呢也在上涨。那在这里问一下这个金队长啊，就是咱们这个流域的这个地段啊，它是不是有这个比较危险呢？
3: 是，咱们的松花江的流域现在看起来水在逐步的上涨，然后咱们还有两个就是流经咱们市区的河流啊，马家沟河还有这个何家沟河。而且今年咱们上游包括哈尔滨的雨量偏大，水位和流量也在持续的上涨。除了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些主城区的流域呢，我们一些水库啊、一些支流啊也会涨水啊。然后连续的降雨呢，有的时候前两天我们也知道这种大雨会造成咱们城市的一种内涝的这种情况。总的来说呢，面对今年的这种降雨增多、水位上涨的形势呢，我们既要关注大江大河的主汛情，也不能忽视这种小流域和局部的地区的潜在风险。
0: 这天儿呢也比较热，其实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跟好朋友一起3-3、2-2组织一些户外的活动啊。大家都会觉得那活水危险性比较强，不敢往松花江去。但是像一些什么小水库啊、小河沟之类的地方，那我在那个地方漂流会不会安全一些呢？
3: 这些地方呢，从表面上来看呢，我们感觉很安全，但是并不意味着在这些地方就完全没有风险啊。因为我们好多的这种人工湖啊包括水库啊，作为这个人工建造的这种水域呢，它的水深我们也是不知道的啊，比较危险。而且随着这个雨水的增多，它这个水位的上涨啊，我们它水下的有这种我们看不见的一些障碍物啊，比如说渔网啊、石头啊，这些对我们的安全也会造成一定的风险。如果我们不慎比如说游泳的时候磕到了腿被这个渔网缠住了都会发生危险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地方。
1: 那这方面呢是我们平时要注意到的哈。而且呢，就不管您在哪儿玩水吧，我们都是应该告诉大家呢，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
0: 是。
1: 那在这呢，我们想问一问金队长，就不管咱们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儿童，那应该如何做到安全玩水呢？因为毕竟孩子他就喜水，就喜欢玩，在享受自然的同时，我们要怎么来进行保护好咱自己呢？
3: 这个我可以以我的工作经验还有我平时的这种我曾经是教练员嘛，也是81队专门教游泳体能3项户外公开水域游泳的这样一个教练。 在这里给大家几点建议吧。
0: 好
3: 啊，一呢是我们要一定要到啊有救生员的这种公开水域，
0: 嗯
3: 啊，然后它有圈出来啊这样一个水域啊，不是很深，然后水质清澈的，
0: 嗯，
3: 这样的水域去游玩、
0: 嗯、
3: 啊，不管你是游泳啊，还是桨板啊，还是划这种皮划艇啊，
1: 嗯，
3: 要到这种地方游玩。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尽量不要到我们的野水区域啊，无人管的，旁边都是水草啊、芦苇啊这种地方，很危险啊。我们不知道它的水深，然后水下有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0: 嗯，
3: 一旦发生危险，呼救的时候也没人来救啊，这种是最危险的。
0: 嗯，
3: 啊，建议大家还是先到游泳池啊。体会这个夏天的清凉，然后呢，再到这个公开水域，
0: 嗯、
3: 有人看管啊。有这个安全员的地方啊、
0: 嗯、
3: 去玩。
0: 嗯，其实这个金警官给我们提到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你看，其实不论是在我们室内游玩还是到一些海边，现在呢很多这个孩子放暑假了，有些家长就特别喜欢领着孩子到这个水边去玩，比如说像什么那个葫芦岛啊什么之类的哈、
1: 啊啊。
0: 哎，就觉得这海边这水比较清澈，
1: 嗯，
0: 哎，也能看到底儿很清，然后就掉以轻心了。但是其实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家长们也真的需要注意，因为有一些那个海滩像金警官说，他没有那种相应的救生员，
1: 哎，没有防护员
0: 啊，一定要到正规的海边渔场去玩，他是有那个救生员，随时能够发现危险的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28，我们看到线上啊，我们看到线上有位好朋友打来的电话，想问一下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情况哈。这位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这个水呢也越来越大了，如果咱们到江边游玩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嗯，好。
3: 注意事项啊，这样我给这位听众解答一下啊。一呢，就像我刚才说过的，不要到这种野外的公开水域啊去游泳啊去。现在我们又新兴了一种那个皮划艇啊，不是那个桨板啊，桨板啊，大家都在玩那个桨板。
0: 嗯，
3: 那个桨板呢需要训练啊，但是你要去公开水域、野外的水域训练呢就很危险。
0: 嗯
3: 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还是要到有救生员的地方啊，如果要去户外的话，到有救生员的地方。
0: 嗯。
3: 第二呢，就是穿好你的救生衣。
0: 嗯。
3: 啊，不管你是滑桨板还是游泳，游泳你要带好你的跟屁虫、
0: 嗯、
3: 啊，就是咱们的简易的救生装备、
1: 嗯、
3: 啊，保护好自身安全啊，到这个有救生员的野外公开水域啊、
0: 嗯、
3: 去游泳、
0: 嗯、
3: 啊去玩水。
0: 嗯嗯。还有王先生，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哦，没有了，谢谢警官解答、
0: 嗯。好的，好的，好的。另外呢，我看到也有平台上有朋友问哈、啊，说想问一下那个金警官，如果说身边出现了，比如说我有朋友，或者我看到有小孩溺水了，我应该怎么进行施救呢？
3: 嗯，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发生、
0: 嗯、
3: 啊，很危险。我们要首先考虑的是自己会不会游泳。
0: 嗯
3: 啊，如果你自己会游泳，而且这个水平很高的情况下，
0: 嗯
3: 啊，才可以去尝试下水施救。
0: 嗯，
3: 我这里要说的是，你不会游泳，或者说我会一点游泳，千万不要贸然的下水施救。
0: 嗯，
3: 寻找第一时间呢是拨打110、119这些这个应急的急救电话。第二呢是要大声的呼救啊，对这个周围的围观的人员啊、
0: 嗯嗯，
3: 我们起到一个这个让大家一起过来帮忙。
0: 嗯，
3: 然后找一些漂浮物，比如绳索啊、棍子啊，
0: 嗯
3: 啊，包括这个有救生圈、有大瓶子漂浮物。去扔给他，
1: 嗯嗯
3: 啊
1: 嗯，
3: 如果这个水不深，然后这个在水里面落水的这个是儿童够不着底儿的这种、
0: 嗯，
3: 我们大人能够着底儿，但是一定要做好自身的保护，比如说、哦、啊，身上系一根绳、
0: 嗯，
3: 然后后面的这个群众给你拽着，
0: 嗯
3: 啊，然后去把这个溺水的人员给。拽上来、
0: 嗯、
1: 哎，好，那其实说到这儿的，我觉得也是跟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家长朋友包括咱们这个孩子们提个醒儿。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之前我们曾经就是在短视频上看到，但是这里有定戏剧性、
0: 嗯、
1: 话说有这么一个青少年啊，应该是年龄就不满18，但是基本上也就是14、15、16那个样子，这孩子呢溺水了，但是呢就是看起来有些危险，但这孩子呢因为不好意思大声的呼救，导致呢这个孩子在水里边待了很长时间，说明什么，就是说明孩子们对于这种安全意识还有待提高，尤其是您要落水了，哪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啊，人命关天呢，大声的呼救出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哈。
0: 还有就是就像刚才金队长说的，您本来觉得哎，我自己我会游泳、
1: 嗯、
0: 啊，我游泳还挺快的、
1: 嗯、
0: 我那个自由泳蝶泳我都会，
1: 觉得不错，
0: 救过小孩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别忘了、
1: 嗯、
0: 人一到落水之后他就 自己不受控制了，他就是可能会瞎抓，
1: 求生本能啊，
0: 对，求生本能很大的话，那这时候如果说我们救一个比如说落水的儿童或者是成年人，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动作呢？
5: 有，
0: 就是防止他能够就是抓你，给你也不慎抓下水去那种。
3: 是这样，因为在我

0: 我的这个工作经历中有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落水的人他有求生的本能，这种求生本能呢，是非常这个亢奋，非常激动的，
1: 抓到了一个救命稻草，人家一定要抓住他。
0: 是的啊，就比如说我救过一个人啊，这个人在一个我们那个码头上，码头的水深大约是6-7米的水深，然后他我下去救他的时候，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然后就拽着你把你往下摁，他要上来，这种情况呢会发生，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第一呢是让他保持冷静，我们要去救他之前要喊啊，你不要抓我，你不要慌，我是来救你的啊，跟他表明我们的这个要去干什么。然后第二呢就是要从侧后方接近他，不要让他正面的去抓到我们
1: 啊，侧后方
0: 啊，侧后方接近他，侧后方接近他之后呢，如果啊，我说的这个是我们有一定
1: 用
0: 技能
1: 的，
0: 而且要穿上救生衣去施救的这种情况，然后呢，从他身后接近，让他仰卧在水面上，口鼻露出水面，让他保持一个呼吸的状态，然后慢慢的给他拖拽上岸，千万不要跟他有这种正面的抓握这种情况，如果一旦他正面的抓握到你了，你一定要尽你的全力去挣脱他这个手，对，一定要挣脱，挣脱之后呢，我们可能以前听说过啊，要去救水里的人要把他打懵，要给他打倒啊，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被他抓住了，被他按到水里了，两个人都完了，所以说我们在施救的过程，如果一旦要下水，穿好救生衣，拿好救生圈，后面做好保护绳，从后面接近，给他拽到岸上。
1: 所以其实刚才金队长介绍这个是非常关键。那咱们团队可以说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了，除了正常的这个水上巡逻处理突发的情况，那各种水上训练和演练那也是家常便饭，可以说也是非常辛苦的，是吧，金队长？
0: 是的，是的，我们航运分局救捞大队呢，每一位成员呢都经历这种风吹日晒，你看我们这个肤色非常健康，是吧？然后呢，每一次的出发呢，我们都承载着对安全的承诺，对生命的尊重，至于那些看似寻常又充满挑战的水上训练和演练呢，他们不仅仅是体能与技能的磨练，更是我们团队精神的这种历练啊，在紧要的关头呢，我们更能迅速的集结，第一时间拉得出打得赢，这种力量呢，在我们这个救援的这种组织里面，面对任何的突发情况呢，我们都能冷静应对，化险为夷。
1: 好的，这个我们看到我们视频号当中这个远亮也来留言说给金喜大队长点赞。
2: 是的啊，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金警官唠了这么多的实打实的防溺水的干货，其实说到底呀，夏天大家如果想图凉快玩水没毛病，但是千万不能心存侥幸耍大胆。咱刚才说到游泳，就平时你看，如果你在江上乘坐一些小船或者我们江上那些轮渡，上船之后一定第一时间要把救生衣穿好。
0: 对
1: 的，对吧，金队长？
0: 是的
1: 啊，就是别管别往那种没人管的野江段呐、野水库啊、小沟岔子里钻，真要是碰见有人落水了，也别大家脑子一热，哎，我得救人呢，你直接就往下跳，一定要先喊人，找身边的救生物件，搭把手比啥都强啊。
2: 哎，对了，说到咱们哈尔滨呢靠江，那大伙儿平时遛弯啊、带娃啊、约朋友到江边唠嗑的机会也多，那把这些安全知识啊咱们都往心里装一装，既能够踏踏实实的咱们玩的痛快，也能平平安安的回家团圆。
1: 最后呢，也特别感谢一直在江边守护着我们安全的航运分局的各位民警们，感谢大家。大太阳下巡江，然后连后半夜真的都得盯着水情，就是为了让咱们能够夏天玩得踏实。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防溺水直播就到这了，我们再次感谢金警官，感谢您，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3: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严玉吉问我呢，周阿姨，你会下水不？
2: 哎，会不会啊？
1: 我不敢。 就是我，
2: 对对，
1: 我有一种就是深水恐惧症。
2: 哦，我知道了，
1: 我就特别害怕那个水下面有什么东西，可能是小时候看鬼片看多了。
2: 不是，就总怕水里边是出来个大。

0: 湖什么的啊，尼斯湖水怪。
1: 你看 Lucky 说、啊、说就这样警示，每年都有溺水的。
0: 哎呀，
1: 确实是，就是有的时候刷短视频看到这样的情况，心里都会特别的揪心。
0: 就是那咱们最尽可能做到咱们的本分、嗯，提醒咱们更多的朋友有这种安全意识，缩小这样的概率吧。
1: 所以你看，其实每年一到暑期啊，我们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都会请到航运分局的我们的民警同志来现场，来给大家做一些讲解和一些安全提示哈。
0: 是的啊，
1: 希望我们的讲解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大家都要注意。水上运动的安全。
0: 哎，其实到现在为止哈、啊，我就是泽南是怎么样的、嗯？我打小吧，我妈就说，就是说你离水，你那离水远点、
1: 啊、
0: 为啥呢？就是我没学过游泳，
1: 嗯、
0: 但是小时候大概在4到5岁吧，就是在咱院里，原来咱们就是在这个华山路一号那不有一个大池子吗？我曾经掉进去过一次。
1: 啊、华山路一号大池子，
0: 你这喷泉你记不记得？就咱们那块有个喷泉，
1: 啊、
0: 我就掉进去了。
1: 没事没事，那你蹲起来你就站起来了。
0: 对，是就是
1: 只要你不躺着，
0: 扑棱一下，我妈，然后我妈当时3岁看牢，她说你告诉你，你这辈子你也学不会游泳了，给我妈气的，就是就像周阿姨说的，她说你但凡你蹲着你就站起来了，她说你这辈子你就离水远点，你也别去学那游泳去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吧，我就是咱们连那个池子40度以上的池子我都不敢下。
1: 嗯，哎也好，这样。安全，
0: 哎，更安全一点了哈。
1: 好了，8:38，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报道啊。老城危房就地更新，民生福祉提质升级。7月18号上午，黑龙江省首个居民全部自主出资的危旧住房原拆原建试点项目，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南河街片区正式启动拆除。项目创新采用政府引导、业主自主更新的模式，打破了传统旧城改造的固有路径，通过居民自筹资金、自主决策、自选建设单位，实现危房就地换新。那这也标志着哈尔滨在老城更新、危旧房屋解危方面走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样板。接下来请听记者报道，全省首个居民自主出资原拆原建试点在哈尔滨启动，哈尔滨创新模式激活老城更新。
2: 7月18号上午，随着大型拆除机械进场作业，道外区南河街片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正式进入拆除阶段。该项目是全省首个落地的连片危旧住房居民自主更新试点，依托哈尔滨全新出台的危旧房改造新政，真正实现从政府要改向群众要改的根本性转变。市政协副主席、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雪春：
3: 哈尔滨市道外区南河街片区危旧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程正式启动。
2: 本次改造的南河街112-1号居民楼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老旧砖混楼体老化破损，墙体开裂，阳台钢筋锈蚀，存在结构安全隐患。楼栋没有独立厨卫，全院共用旱厕，管线老化，常年冬冷夏漏，下水堵塞。2023年被鉴定为地级危房，居民全部避险搬迁，原地重建新居成为几代住户的心愿。南河街112号居民郝女士：
4: 从小在这块出生、结婚，在这块玩耍、上学，特别有感情。就是现在我在这看着有点恋恋不舍，就是既想吧又不舍，但是又对新的房子有很大的期盼。
2: 为破解老城危房改造难题，回应群众安居期盼，今年2月哈尔滨市出台危旧住宅自主更新专项指导意见，开辟危房专属解危通道，道外区率先试点落地，仅用5个月完成全流程前期手续。项目创新采用政府引导、业主自愿模式，实行居民自主决策、自筹资金、自选代建单位，并以1点带4片模式连片盘活危房、旧厂房、闲置地块，实现片区整体提质更新。哈工大建筑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设计研究院所长王凯：
5: 作为咱们市第一个实施的原拆原建项目，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和老百姓积极的沟通，多的时候1天2次到3次，充分了解了这些老百姓的这些需求。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补足了它原有户型没有的厨房、卫生间，然后同时我们给它加装了电梯，也解决了他们采光差、隔音差的这些问题。同时呢，对羊毛衫厂进行一个活化利用，在保证了民生的同时，实现了社会价值效益的最大化，实现了这个城市更新的理念。
2: 精细设计补齐民生短板，全程监督守护工程质量，

0: 项目创新聘任居民代表，社区网格员担任工程质量特邀监督员，全程把控施工质量与进度。施工单位表示，将严守施工标准，精工细作，全力打造让百姓安心的优质安居工程。黑龙江建筑安装集团原拆原建项目经理薛志文。
1: 这次原拆原建是一项政府惠民的工程，我们作为这次施工单位，我们一定会严格把控施工质量，从采购、施工，包括验收等相关环节都会严格把控，用高质量的标准交付老百姓，让老百姓住上放心的好房子。
0: 此次南河街片区改造项目不仅是一栋老楼的翻新重建，更是全省老城更新模式的一次重大创新。作为全省首个居民自主出资以点带面推动片区连片更新的试点工程，项目彻底打破传统改造思维，通过政策赋能、群众自治，让老城危房改造更贴合民意、更贴合实际。市住建局建筑质量安全监管处副处长单海波。
2: 道外区域南河街片区项目是全省首个居民自主出资的原拆原建工程，也是全省首个由危旧房改造带动周边片区更新的项目，它的意义非常重大。一直以来，哈尔滨市委市政府以老百姓的需求为出发点，高位统筹危旧房改造工作，由市住建局统筹，多方调研学习，打破固有思维，出台了危旧住宅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指导意见。在出台指导意见之前，问需于民，从土地、规划、资金、民生等方面提供全方面的保障。
0: 为切实减轻居民自主更新的经济压力，我市精准落地多项惠民减负政策，通过减免各类规费、优化审批流程、健全服务机制，最大限度降低群众改造成本，让自主更新的惠民模式真正落地可行，普惠于民。市住建局建筑质量安全监管处副处长单海波。
2: 特别是经济政策方面，免收土地出让金、基础设施配套费、人防异地建设费和房产交易契税，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居民出资的压力。在工作中，市住建局梳理了群众工作的流程，南河街这个项目就是深入群众工作的典型代表。这个项目的启动将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带动更多的试点项目启动实施。接下来，市住建局将继续发挥统筹指导作用，会同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保障原拆原建工作顺利进行，为建设一业一居更具活力的哈尔滨贡献住建力量。
0: 据了解，本次项目拆除工期10天，后续将压查推进复建施工，重建后将新建4层成套住宅楼，配齐厨卫、供暖、燃气等，并加装电梯，预计明年上半年居民回迁。目前全市已启动16个自主更新试点。一拆破旧貌，一建起新颜。南河街片区试点是哈尔滨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更新的生动缩影。全新改造模式，留住老城烟火，圆百姓安居梦。未来更多试点落地，将持续为老城注入新生活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从威报道。
3: 925早高峰记者一线声音，一线声音。
4: 依托中国北大荒西都核心地域名片，宝清县深挖黑土富硒独特的资源优势，以电商平台为传播的主阵地，聚焦产品种草、产地溯源和品质背书，集中打造富硒爆款农品。凭借着黑土富硒生态种植、标准化管控、产地直发、全程可追溯这5大核心卖点，线上订单量持续攀升，实现品牌声量和市场销量的双向转化，为县域农特产品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请听系列报道稀土生金电商兴农宝清富硒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第二篇，宝清特色农品电商热销榜单出炉，富硒地标好物线上持续走俏。
5: 近期宝清县域电商平台特色农品热销榜单正式发布，富硒大米、宝清白瓜子、宝清红红小豆、临夏富硒木耳、 四大地标产品稳居销量前列，宝庆县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与资源禀赋，深

0: 耕复兴农业赛道，打造出多款地标特色农产品，并通过多元推广模式，让优质寒地复兴农品走向更广市场。西都珍宝业务部推广经理刘耕刚：
1: 宝鸡县呢，位于这个三江平原这个复兴土壤带的这个核心区啊，全境这个复兴区面积将近6000平方公里。然后宝鸡县呢，就是天然复兴，有50多家就是从事复兴食品种植加工销售的企业，还有农民合作社，然后开发出了这个复兴大米、复兴杂粮、复兴木耳等10多个系列的复兴农产品。
0: 在众多特色农产品当中，多款产品成为宝清标志性地理名片，其中复兴大米是当地核心地标产品。复兴稻花香作为东北优质特色农品，口感软糯，米香浓郁，营养丰富，市场认可度极高。同时，宝清大白板、宝清红小豆也获评地理标志产品，每一款作物都吸收了寒地黑土与天然硒元素的养分，地域特色鲜明，成为宝清复兴农产品的特色招牌。西都珍宝业务部推广经理刘耕刚：
1: 首先呢，那个复兴大米是作为宝清的这个地标产品啊，其实这个复兴稻花香作为东北就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农产品，口感好啊，味道香甜，还有一定的这个营养价值。另外，这个宝清大白板、白瓜子还有宝清红黄小豆也是属于宝清的地标产品，都是属比较有地域特点的农产品。
0: 正是这些藏在三江平原湿地里的自然优势，悄悄成就了宝清食材出众的口感与营养。纯净水源浇灌古老黑土，漫长日照与昼夜温差，给足作物慢慢沉淀养分的时间。寒地黑土搭配天然复兴，更是别处难以复刻的稀缺组合。不用化肥催熟，不受工业污染侵扰，从土地到作物，每一步都是大自然纯粹的馈赠，这也是宝清农品吃起来更香、营养更足的根本原因。刘耕刚：
1: 首先呢，宝清有土地，就是天然就满足这个双 A 级别的这个绿色农产品产地这个条件。然后境内就是有2个水库都是天然的优质水源。然后另外就是宝清地处这个三江平原这个湿地的这个生态环境，没有这个工业污染。再一个就是这边的耕地开发比较晚，属于这种万年腐殖质黑土，昼夜温差大，然后日照时间也长。另外这个寒地就是农作物处于慢生长，淀粉啊、蛋白啊、微量元素积累的更多一些。另外这个寒地黑土加上这个复兴这种双重的这种稀缺标签，就是区别其他农产品的独家壁垒。
0: 相较于市面普通农产品，宝清复兴产品优势突出，贴合大众健康需求，官方助力推广，沃土孕育的充足营养，全方位打消了消费者选购顾虑，让这份原生态复兴农品收获广泛认可。刘耕刚：
1: 第一就是消费者最看重这个天然复兴、人工添加等，切合这个健康食补需求，适合这种老人、孩子还孕妇长期食用。第二就是有这个官方的这个公信力，政府官方带货背书，然后打消这种线上买家对这种农品农产的虚假复兴的这个顾虑。第三是这个生态环境好啊，土地开发完，土质肥沃，营养成分充足。
0: 线上引流加线下展销同步发力，全方位打响宝清复兴农产品的名气。本地账号近距离展示产地特色，外来达人扩宽传播边界，线下展会直观展示产品品质，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让更多人认识认可宝清的特色好农品，持续拓宽宝清复兴农产品的品牌销路。刘耕刚：
1: 第一呢，就是想打造这个本地自媒体这个账号，然后宣传这个宝清复兴的农产品。第二就是对接外地的一些网红还有这些带货达人，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复兴产品的这个优势。第三呢，就是参加这种线下的农产品展会，展示那个和销售宝清的复兴农产品，主要通过这么几个渠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香婷报道。
2: 城市发展，百姓声音，热点资讯，交通出行，925交广早高峰。925早高峰快报。
3: 好了，上午的8:52，925早高峰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

0: 间段的内容。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的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中转量是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
1: 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
0: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
1: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0: 进入到暑期，海南迎来了离岛免税购物热潮。
1: 再来关注，第85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0: 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到7月19号，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92亿元。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昕获男双冠军，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3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林诗栋、蒯曼获混双冠军，秦宇轩。蒯曼获得女双冠军。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啊！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得了冠军。这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西班牙第2次夺冠。西班牙中场罗德里荣膺世界杯金球奖，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凭借8场仅丢1球的接近完美的表现，创造了本届世界杯丢球最少的记录，荣膺赛事最佳门将金手套奖。姆巴佩凭借实力进球获得了世界杯的金靴奖，库巴西当选世界杯最佳年轻球员。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8:55，今天两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也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最后还要强调一下我们八月份的行程啊，提示大家，八月初，好多朋友之前一直在问八月初有什么行程啊，已经出炉了啊。8月5号的桂林游的行程已经出来了，带着大家去到无购物、无车销、景区必销的小交通全都包含的，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的6天5晚的桂林游。而且这个桂林游啊，住宿条件特别好，一共5天晚上嘛，咱们4天晚上住在希尔顿啊，那住得好，早餐就特别的棒。还有1天晚上住在阳朔的5钻酒店，逛完浪漫的西街，我们直接就可以回房间休息了。而且这也是这个暑期我们桂林游的一个特价团，每个人只要4999元，就可以全程入住像希尔顿呐、还有阳朔5钻这样的酒店了啊，性价比超级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把微信加好来详细咨询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是8月5号出发6天5晚的桂林游，从未有过的暑期听友特惠价4999元，暑期仅有这一个小团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省内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好了，上午的9:02，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8到30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今天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呢体感会比较闷热啊，敏感人群要注意防暑降温，局地有阵性降水，建议大家出行携带雨具。凌晨到早晨时段，东部山区半山区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路况信息，严云吉说东大直街由大成街往铁岭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做一个节目预告啊，本周三，也就是后天上午8:20的呼叫大队长板块，我们节目呢将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交通组织优化、交通信号灯配时等内容进行解答啊。如果您之前在路面上行车的过程当中遇到觉得哪儿交通信号需要组织优化，或者说哪儿的标志标线觉得需要优化的话，都欢迎大家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啊。我们也将在节目当中把您的问题、意见和建议转交给我们的交警部门啊，做深入的讨论。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添加关注，留下您的信息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热线8799-7337、8211-9002参与节目的互动。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3: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上午的9:08，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各位走进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生活的哈尔滨，哈尔滨的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7。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的故乡我的城的相关内容啊。在刚刚结束的周末两天，由中央大街管委会推出的中医文化市集活动在中医街休闲广场火热开启，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可问诊、可体验、可品味的中医文化盛宴。据了解，本次市集也是今年首期中医文化市集活动，标志着中医文化系列活动全面启动了。市集现场设置了问诊把脉、文创茶饮、药食同源、适宜技术理疗和盲盒抽奖这五大功能板块，汇聚了11家优质中医机构，有20多个展位亮相分成。再来关注一下7月19号，昨天哈皮一下室内乐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奏响，哈尔滨交响乐团英克室内乐团的李天选、赵玉欢、王鑫、李娇四位优秀的演奏家登台献艺，以多元的曲风、细腻的演绎，为冰城乐迷打造了一场清凉治愈、精彩纷呈的夏日音乐盛宴。交通出行的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七正街还有南岗区的文庙街以及南通大街将会部分封闭啊。如果说早高峰经常走这儿或者家住附近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第39条的规定，将临时部分封闭七正街的部分交通。从7月21号明天起，一直到2026年8月12号，将部分封闭七正街从元氏街到汉广街路段的交通。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以从通达街绕行。那从下个月8月13号一直到8月31号，将部分封闭七正街从元和街到元氏街路段的交通，临时调整七正街从汉广街到元氏街通行方向，只允许由汉广街往元氏街方向单向通行。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以提前从西大直街、通达街进行绕行。同时呢，从7月23号一直到2026年9月1号，将部分占用文庙街从虎林路到南通大街路段的交通。施工期间，文庙街从虎林路到南通大街临时调整为单向通行道路，只允许由虎林路往南通大街方向单向通行。绥阳路从漠河路到文庙街临时调整为单向通行道路，只允许由漠河路往文庙街方向单向通行。临时调整玉红小学北门无名路通行方向，只允许由宣化街往绥阳路方向单向通行。2026年7月23号一直到2026年9月1号，将会部分占用南通大街、文庙街到宣普街路段的交通。交警部门提示，因为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标志、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洪小乐的一首歌《祝你铮铮》。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啊。北京时间的9:16，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我们在这呢要做一下预告啊，后天也就是本周三的上午8:20呼叫大队长的板块，我们节目当中呢将邀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队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交通组织优化、信号灯配饰等一些内容进行解答、探讨交流。那如果呢您在行车的路上，比如说哪儿您觉得这个信号灯配饰啊能不能再合理一点，或者说地面的标志标线有待调整优化的，都欢迎大家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方便呢我们得到回复之后能够第一时间的联系到您。也可以在周三的上午8:20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7337、8211-9002，或者说您觉得口述比较方便的话，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本周三上午8:20，您都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也可以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0028219002。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往后余生说，今天怎么没有播报曲线的天气预报呢？那就是全市的情况都是这样的。刚才我们预报了，今天白天呢，全市以多云为主啊，就是各曲线市也是多云的，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呢是28到30度。今天白天呢，体感会比较闷热哈，我们提示敏感人群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呢，是一款眼霜，而且还是大牌的，来自海蓝之谜的眼霜啊。要说呢，眼纹这个东西一旦长出来就很难抹平了，所以呢，眼周护肤一定要趁早。如果说您的年龄已经过了25岁了，那眼霜一定要用上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的眼霜呢，我们已经用过用过它有一段时间了，效果确实是很不错的，熬夜的黑眼圈淡了不少，而且呢，眼尾那些小细纹呢，就像是被悄悄的熨平了似的，整个人看着状态都支棱起来了啊！您试试就知道，这钱花得值，因为它是那种糯糯的凝霜质地，抹开之后滑滑的，一点都不油，往眼周轻轻打圈按摩几下，很快就吸收了。关键是呢，用了小半年也不会长脂肪粒儿，真的是让人特别放心。每次涂完之后呢，眼周都是润润的，像做了一场舒服的眼部 SPA。真心建议大家去试一试。要说这款海蓝之谜的眼霜呢，在官网确实很贵的啊。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要2120。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小瓶的体验装，07的清仓减漏啊，5毫升的小瓶体验装，拍一瓶发三瓶，到您手是15毫升，什么概念？就是和正装的量是一样的了，价格却只要199，今天简直就是白菜价了啊！如果说您一直很想尝试海蓝之谜的眼霜，但是觉得价格太贵了，那今天就是您囤货的好机会了，自己可以囤一组，再给闺蜜或者妈妈带一组啊！礼物真的非常贴心，他们一定会非常开心的。关键呢，还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的。别看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5月份，但是价格香啊！而且到明年5月份之前，你这15毫升眼霜怎么的都用完了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眼霜就可以了。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0: 好了，9:26，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进入到暑期啦，可能很多家长都想在暑期的时候自己请个年假，带孩子出去玩一玩，转一转。那八月份去哪儿呢？八月份的桂林正值山水甲天下的时节哈，游山玩水那非桂林莫属了。山水画卷呈现了别样的风情。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八月初八月五号带给大家一个6天5晚的桂林听友的专属定制团，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车销，景区必销的小交通也全都包含。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每天上午9点出发，拒绝早起赶路。行程整个呢是张弛有度的，真正把轻松自在还给旅行，家里的老人孩子都能跟着从容玩，全家出行零负担。全程有4天晚上，我们是住在希尔顿酒店的。那希尔顿酒店特别好啊，这个早餐也特别好，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桂林城的山景和烟火。另外一天晚上，咱们不一共是5天晚上吗？另外一天晚上给大家加码升级到一晚阳朔的5钻酒店，逛完浪漫的西街，咱们就可以直接回房间休息了。925的听友特惠价，大家听好了，每个人只要4999元，不进任何购物店的纯玩团啊！精华的景点，桂林的都带大家去到，全景三星船、大漓江，还有银子岩啊、车缆、十里画廊、月亮山、阳朔西街、玉龙河多人竹筏漂流，还有象鼻山公园、日月双塔外观、七星公园、王城东西巷、融山湖以及山水间的表演也会赠送给大家啊！每天都是上午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不用早起，每天都是轻松加愉快的。全程有5天晚上，4天入住希尔顿酒店，早餐特别好，还有一天晚上给大家加码升级阳朔的5钻酒店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独立成团的，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全程带队，最好的暑期时间。8月5号出发，6天5晚的桂林纯玩团，从来没有过的暑期听友特惠价4999元，暑期大概只有这一个桂林游了啊！记好咨询和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您可以直接添加这个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啊，15146002602。之前呢，我们发过2到3个桂林的行程是住这个希尔顿的，大家回来的反馈特别好啊，就是无论是住宿的体验呢，还是这个我们游玩的体验都非常棒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来详细咨询，我把这个桂林每天的行程啊详细的再发给您。记好报名和咨询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您直接加微信就好了啊。之前呢，有朋友一直在问啊，7月末的行程出来了，8月份的行程有吗？8月初8月5号的桂林游今天正式开始招募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 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3: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半点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8到30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今天白天呢体感会比较闷热啊，提示敏感人群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风平浪静说，周阿姨，这温度咱就偷着乐吧，挺凉快的了。那是呗，所以呢这全国各地甚至是东南亚的小伙伴们都来到哈尔滨旅游啊，这飞机一趟一趟的往这儿来啊。往后余生说，我在哈尔滨市工作，天天播报各区县，一报到那个延寿县我的家，我可高兴了。他说以前在老家听不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通过手机就能看到了，真好。也欢迎您时常的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家里如果有80岁以上老人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日前呢，哈尔滨市民政局发布了关于普惠高龄津贴申领的通告，面向全市的老年朋友以及家属进行政策再提醒，推动普惠高龄津贴政策落地落细，确保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足额领取惠民暖心钱。据了解，哈尔滨市呢是从去年的1月份起已经全面启动了普惠高龄津贴常态化申领和发放工作，发放对象呢是哈尔滨市户籍年满8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民政部门在日常经办排查当中发现呢，因为部分老年人长期人户分离，实际居住地址和户籍地址不一致，加之高龄群体出行不便，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社区的工作人员难以及时联系到，造成少数符合申领条件的老年人还没有办理登记，没有能够按时享受到津贴待遇。为了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哈尔滨市民政局专门发布了通告，明确凡户籍地在哈尔滨年满80周岁但还没有申领普惠高龄津贴的老年人，本人或者家属可以尽快联系户籍所在地社区村居委会咨询并办理正式申领的手续。民政部门同时呼吁广大的子女亲友主动做好政策转告工作，及时把通告内容传递给身边符合条件的高龄长辈，协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对接社区完成相关的申报登记，用贴心帮扶让惠民红利直达老年群体。另外提示大家两条消息啊，一个是受到水位上涨的影响，金河湾湿地植物园将从已经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临时闭园了，具体恢复开放时间会另行通知啊。金河湾湿地植物园在昨天下午4点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会另行通知。另外呢，在昨天上午10点钟，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西侧，随着首批游园踏入了这片绿意，全新打造的野趣公园正式揭开了面纱。那这里呢是由4000平米的湿地、草地和湖水交织成的天然画卷。当城市的喧嚣被隔绝在围栏之外，哈尔滨的夏天又增添了一处可以光着脚奔跑、可以伸手触泥的野地方。我想这个地方孩子们一定会特别的喜欢哈。假期了，不妨也带着孩子去到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冰城野趣公园去看一看吧。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沙宝亮的一首歌啊，叫又回首。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7337。

啊，刚才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八月初的六天五晚的桂林游啊。说如果您的时间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又想带着家人出去玩一玩，我们可以在省内周边去转一转啊。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个周末啊，7月24号周五，给大家带来了3天2晚的宝清游。这个宝清游，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连续发了3年了，一共形成了10多个团了，大家的满意度都非常的高啊。7月24号本周五早上出发，3天2晚的行程。7月26号周日大概4-5点钟，咱们就回到哈尔滨了啊。不用请长假，全家老小可以轻松出发了。这一趟行程呢，我们也是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和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饱满却不用赶路。等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凭栏远眺，满城的风光尽收眼底。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重温怀旧氛围，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文脉。夏日彩云岭满目青翠，治愈感拉满。碧波荡漾的翡翠湖正好可以消暑纳凉，再走进宝清县博物馆，读懂城市发展的底蕴，逛富硒甄选，挑选本地特色好物，一路走一路逛，可以说处处都有惊喜。而且我们还专程打卡宝清白瓜子交易基地，这里是宝清当地的富硒农产线上集散中心，让大家亲眼见证东北好货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全过程，还能现场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等一些特产，把宝清的地道风味直接带回家。而且宝清啊，全程我们也给大家带来美食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啊，能够吃出正宗的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皮儿薄馅儿大。国营饭店的怀旧餐是满满的年代记忆，还有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地道的江鱼鲜，以及正宗的德茉莉炖鱼，顿顿有硬菜，餐餐不重样。要说东北菜真的特别实惠啊，一定让大家玩得尽兴，吃得更过瘾。而且住宿也是双在线的，咱不是住宝清2个晚上吗？第一天晚上入住的是宝清县宾馆，这个宝清县宾馆是当地的政务接待宾馆，它的标准也是比较高的啊。第二天晚上升级入住宝清的高端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欣赏到宝清的夜景。宝清的线路我们依旧是和宝清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当地的主持人来给咱们当专属导游，全程无购物，没有自费，925的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780块钱。这个行程是这周五出发的啊，7月24号出发，7月26号回来，整整3天2晚，925听友特惠价780块钱。如果说您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孩子身高不足1.2米的话，小朋友只收520块钱。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包含，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报名的听友会比较多，如果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您多拨打两遍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好，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卢润泽的一首歌《深夜无人的街巷》。宝清本土特色好礼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汇集了宝清各类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也是一站式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下线上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门店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呢是04698-36300，04698-36300，地道西都好物等您来选购。如果说您对宝清富硒农产品感兴趣，不妨报名我们宝清三天两晚的精品团，跟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宝清游行程一起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看一看，一定能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很难买得到的特色农产品啊。如果想报名宝清三天两晚的行程，这周五出发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87997337，82119002。

人家一辈子，该走的弯路，该吃的苦，该撞的南墙，该掉的陷阱，这些一个都少不了，别有一点压力你就受不了了，你给我支棱起来。

0: 先回家。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2: 风平浪静，动作非常快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宝清富硒大米的时候，然后风平浪静就下单购买了，说宝清富硒大米已经吃到了，很肉头，有米香啊。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宝清的西都珍宝旗舰店，是在淘宝平台上去看一看啊，可以买到宝清当地的农副产品。好了，北京时间的9:55，节目的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8月5号6天5晚的桂林游今天刚刚开始招募哈。如果说您在8月初啊有一个出行的计划，不妨考虑一下跟着925一起出发，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啊，我们这个景区的必消的小交通也全都包含的。6天5晚的桂林游，您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而且呢住得非常好，4晚希尔顿，1晚阳朔，5钻酒店。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6: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那么关注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呢，即可获得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精美车贴啊，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一个啊。好吧，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多云，东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低气温是22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也是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啊。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1度，最低气温是23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嘞啊，那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哎，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车辆方面的事儿啊。上午好，波文，嗯，
3: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嗯，好嘞，那想选新车啊，还是想评估二手车啊，随时跟波文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这个说说这个最近的一些新车型吧啊，最近的一些新车型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1.5T 的插电混动啊，就这个啊，就这个排量，基本上好多的车型都配备了，要么就1.5自然吸气插混，要么就这个 1.5T 啊涡轮增压插混啊。这是魏牌的 V9X 啊，家庭版的上市了啊，这前两天上的，我昨天也看了看，还是5米多长的大 SUV 啊。搭载呢就是 1.5T 插混的系统啊，预计作为全新的入门车型啊，售价呢 也会降低一些，看了一下价格34到38啊，但是还有一个，它有一个搭载 2.0T HiFour 插混的啊，这样的一个系统啊，除了 1.5T 还有个 2.0T 的一个插混。现在的长城吧，它现在就是很多的这种大的这种 SUV，那么魏牌呢主要就是新能源这一块，对，我也看了一下它这个车长呢是5250、2025和1825啊，轴距是3050，长宽高啊，这个就是这个轴距能达到了3150啊，它一共应该是算两个版本吧，还有一个5299的啊。就是我现在看这个新能源的这种 SUV 的内饰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或者是略有区别，特别是这个前驾驶舱内啊，要么就是大连屏，要么就是几块大屏，然后呢这个大的扶手箱基本上下面应该有一个冰箱啊，没冰箱那不叫新能源了，然后就没啥了，我感觉好像都是这样的，颜色不一样，然后给你来个什么纳帕皮，什么反毛皮，什么，哎呀，就这样啊。这个说说这个核心吧啊，长宽高说完了，这个核心也跟大家来讲讲吧啊，什么27个这个高性能的传感器啊，辅助驾驶，什么这个什么700的这个 TOP 算力啊，还有啥呀？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吧，看看它那个公里数吧，公里数也挺多的啊，它那个 1.5T 插电混，V9X 的这个 2.0T 的这个发动机加双电机加四档混动专用的变速箱，500千瓦、550千瓦的、510千瓦的，然后呢，续航呢大概都是400多公里、300多公里和400多公里、402、310和470，综合续航就别说了啊，反正都得用点油，就是这么大个车跑300多公里，我觉得也行，在市区也满打满算绝对是够用的啊。说说吧，这车值不值得，就是大家去看看呢啊？这个价格，
3: 就是在市面众多的这个九系列里面就多了一个九
0: 啊，对，各种各样的九嘛 ，M 九、L 九，
3: 对，
0: S 九，
3: 就给大家丰富一下选择，因为原来只有 L 九啊，理想 L 九、问界 M 九，

0: 这种大型插混 SUV，我觉得长城是可以买的。首先，这个长城做 SUV 是比较专业的，这种结构造型的车身啊，主体框架的强度，包括设计合不合理都没问题。因为大家可以去网上找找视图或者视频，你看它尾门开口的这个大小，
1: 尾门开口的大
0: 对啊，直接能看出来就是它整个车身设计成不成熟。所以说，长城的核心技术现在没问题，它的 HiFi 系统，因为这应该是个城市型的，所以肯定是 HiFi 了。
1: 对。对
0: 也给了大家两种选择，1.5T 和2.0T。如果是四驱版的话，我估计它肯定是2.0T 版本。但两驱呢，就追求一个相对经济的能耗，你可以看1.5T 啊，因为它的亏电状态下，它的动力不会很差，因为毕竟亏电状态下，它有4档 DHT 调节器，它会尽最大可能让这台发动机用更合理的转速介入。一是帮助你驱动车身跟电机同时驱动，第二呢也是给电池补能。所以说1.5T 它走的应该是，高端 SUV 的经济实用、低能耗路线，2.0T 呢，可能就满足更多的驾驶方面的需求，比方说动力啊，包括这高速巡航的时候这个动力储备啊，随叫随到这种感觉。外观风格吧，反正这东西没法说，
1: 就那样了。
0: 对，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可能我喜欢那种比较硬派、比较大气，像什么极氪9X啊、腾势 N9 这种，但是像这个。理想 L9 啊，问界 M9，包括这个魏牌 V9X，他们这种风格，这种豪华、高端这种造型呢，可能也有自己的用户群体。但是刚才周老师说的内饰吧，
1: 对呀，就
0: 就
1: 是
0: 是
1: 都一样，我觉得，
0: 毫无新意吧。现在周老师，你看这个新能源的内饰啊，无论中端、高端还低端车型，
1: 长一样，
0: 我就说两条设计风格，大家去捋都能捋出来啊，一横一竖，
1: 一横一竖，
0: 对吧？这个内饰整体的这个造型布局结束了，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地台就这一竖上肯定是一坑两洞，那个坑就是手机无线充电，那俩洞是放水杯的，
1: 对，
0: 完事儿了。
1: 完事儿了，对，一坑两洞，下面得来个这个小冰箱，
0: 对，后面跟着一个冰箱在扶手下面，
1: 对，
0: 可能高端车型会给你设计一些比较精致、比较有设计感的物理按键，但也仅仅就是那么几个，调几个驾驶模式啊，调几个底盘升降啊。但大多数的中端以及中低端新能源车型，真就是一横一竖、一坑两洞完事儿，
1: 你这评价的真是太准确了，
0: 对吧？都这样，你就捋着这个设计风格去看，你打开任何一个新能源车内饰，这两条都能对上，
1: 一横一竖，
0: 对吧？
1: 这个一个坑两个洞，
0: 对，这坑就手机无线充电用的，是不是就这风格？我也
1: 对，
0: 总结了很久，
1: 就这玩意儿嘛，不都长这样吗？
0: 对，我总结很久，我感觉就这样。
1: 就无非就是看起来内饰的一些做工用料啊，你看它这是翻毛皮吧，应该是啊，然后有的是那个纳帕皮，颜色不一啊，有的喜欢白色的啊，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这个这实不实用，这到时候再说。但是你看很多的车型，咱就说这个新能源车型，它物理按键在哪儿？方向盘上有两个轱辘，好像是还是摁的啊？咱就说摁的啊。
0: 对，而且这应该也是触感反馈的，不是那种真正的物理实体按键。
1: 你这屏上全都是触摸的啊，物理按键基本上就看不太。
0: 就那四个，
1: 这一二三，这就四个有物理按键
0: 了。对，我估计可能就是最基本，比方空调开启有一个手动按键，驾驶模式。
1: 对，
0: 空气悬挂，
1: 可能也就这几
0: 也就
1: 个
0: 这些了，对，
1: 了，没啥了。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吧，也看一看自己的真正的需求点在哪儿啊。就是我的需求点在哪儿，我就每天的公里数大，然后买一些这个公里数大的这种电车、新能源车型，真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了啊。而且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价格可能还会持续的在下降啊，因为7月1号以后呢，国家会给大家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啊，这个要求越来越严格了。那么现在我了解的积压的一些这个库存车也是比较多，所以还会有在降价的这种情况，包括你可能会买到一些库存车，啊，甚至于说我们这个买到一些什么呢？啊，就是这个抵押过，然后这个银行这个拍卖的一些车型啊，通过这个二手车行，我给大家爆点料，是不是？你买二手车，你们都注意点啊！但是也无所谓，反正也都是新车，是不是？啊，或者是也都是准二手车，过了一个户的二手车啊，也就那样了。尽可能的还是要去这种专业的啊，这个店去买啊，因为有这里面的事儿，现在我感觉越来越玩玩了啊！这二手车这个价格越便宜，哎，这水还越深呢。 这花花事还越多呢。
0: 嗯，是是是，嗯，
1: 对，所以说大家呢，这个买车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今天呢，大咖博在直播间，大家想选新车，需要小哲呢帮你砍砍价，还是想评估一下二手车啊？那么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

0: 互动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同时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最近这一两年两三年吧啊，比亚迪啊，包括吉利啊，奇瑞啊，那么硬派系列的长城啊，现在都属于非常主流的啊，这样的这个大的车企啊，也有背书的车企。可能大家一说，哎，问我们这个给大家推荐新能源车呀，或者油车呀，那么可能都会推荐这种有背书的啊。因为什么呢？就推荐完以后，最起码它不会错，对，就这样的。这样的话呢，我们不容易，就不太容易被割韭菜啊。所以这个经常跟大家聊聊这种车型，你包括现在卖的非常好的这个坦克的300啊，也非常不错，满大街都是啊，就是出去玩上阔轮的什么的，那全都这玩意儿啊，包括去这个他们进藏说回来也是一路全是坦克大300啊，租车也都租这车，价格便宜啊，这个驱动性好啊，操控性也不错啊，那所以说这个选择这样的这个车型比较多。最近呢也看了一下啊，这个坦克300L 啊也来了啊，而且呢四种的这种燃油配置，2.0T、3.0T 啊，包括这 HyperT 和 HyperZ 啊，能跑这个综合续航1000多公里的啊，还有这个纯电跑200多公里的啊，售价25万多块钱啊，就26吧啊，对，大家觉得怎么样？就这款这个大的这种这个坦克300，应该坦克300L 了，属于是不是？
1: 对，它新款车身加长了，然后轴距加长了，但是缩短了一下前悬，把这个前轴向前推了大概就20厘米左右吧。
0: 嗯，哎，它现在是不是应该和那个
1: 烈马
0: 差不多？
1: 对，就车身比例
0: 有点意思了，是不是啊？
1: 对，跟烈马和牧马人的车身比例比较像。原来坦克300是这样，原来坦克300的这个前悬比较向后，就是它前悬比较长。然后呢轴距比较短，但是看起来呢时尚感比较强，而且呢更适合这个城市家用。但是现在拉长之后，它的车身比例和整个重心，你几乎就跟牧马人的区别不太大了，跟烈马也差不多了，
0: 是不是啊？就是这真正的这种硬派范儿就出来了。
1: 对，这次这个全新换代的坦克300外观风格没变，甚至很多的外观设计细节也没变，但实际上它是脱胎换骨的，因为它的底盘结构变了。这个变化我觉得对于这个 HiFiZ 的帮助比较大，因为 HiFiZ 是硬派越野的城市型，那么它底盘有改变之后，轴距变长了，是不是电池能放得更大一点？所以说现在你看 HiFiZ 版本的续航应该能达到200公里了，也就是说大家偶尔有轻度越野的需求，但是更多是城市家用代步的，你买 HiFiZ 这回因为轴距拉长，你的续航变长，也就是日常出行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了。
0: 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它的这个竞争力就更强一些了。那你看烈马现在还得是30大几万吧，
1: 对
0: 啊，还得是30大几万的啊，那就别说这个版本了啊。你不牧马人现在也是一样的，但是你看直接差10万，差不多吧，得差10万块钱，它是26万，那烈马怎么也得36万吧？你稍微有点配置的啊，
1: 对，
0: 什么皇帝版的，什么沼泽、大沼泽什么的这些东西。对，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车啊，应该是能挺好看啊，而且也能挺好玩啊。好嘞啊，跟大家分享这样的这个两款车型吧啊。那今天是周一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你是想选新车呀啊，还是想评估二手车，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预算12万落地，家里没有固定的充电桩，日常通勤大概40公里，每2个月跑长途回老家啊。这看了50L 啊，还有那个比亚迪啥车你没说呀？50星光 L 啊，6座的。纯电车，哈尔滨续航，那你这那就冷了，那续航呢很续航很正常啊。
1: 如果你看星光 L 这种，
0: 10多万呗，
1: 6座的，对，这个价位确实是最大。同时，你可以看看同平台的这个，
0: 宝
1: 骏的
0: 宝骏
1: 华劲 S。
0: 华劲 S
1: 对，它俩是同平台，一个挂宝骏标，一个挂50标。外观设计风格小有区别，但是三大件核心动力总成，都是一样的，甚至数据指标也几乎差不多。使用体验也几乎是一样的。这两个车型你可以看看，因为在这个价位区间， 你买其他品牌主流大厂的都是5座或者大5座，唯独它是一个6座。
0: 嗯，
1: 可能第3排的实用性很一般，但至少它是具备了这个多人乘坐能力，可以多人出行了。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坐6人，这是合理合规上道的，对吧？嗯。
0: 就是5座6座都可以，而且他俩都一样，你看看这两个车型也可以，大概就12万也应该也就够了。
1: 嗯，够了，12万都是中配车型了，它起步我记得好像才10万多点。嗯，
0: 10万多点、啊、
1: 对，就最低配的。其实这俩车型
0: 10万多就行，
1: 对，相对推荐。其实新势力也有这个价位这么大个儿，但为啥我没推荐呢？
0: 嗯，
1: 首先我觉得就
0: 别看新势力，
1: 对，后续的服务网点50和宝骏，它全国的分布肯定要比新势力好，
0: 人大厂啊，
1: 对，它网点多，你走到哪儿啊，尤其新能源车型，你找个修配厂也统合不了啊。售后维护保护上，50和宝骏应该更好。再一个，这大厂，我认为啊，50宝骏没不了，
0: 对，没不了，那看大厂。为什么这么说呢？前段时间有一个新势力吧，就这两天嘛，什么什么几啊，
1: 嗯。
0: 是吧？那车买的挺多呀，啊，他卖的挺不错，有一段时间呢。
1: 就他开创那个异形方向盘
0: 啊，就那异形方是他开创的。
1: 对对
0: 啊，嗯，就非常不错，就车也还行，反正就是随着这个更多车型的这个研发呀啊进步啊，他可能进步不是特别大，或者是营销能力也没那么大了，还是怎么着呢？啊，现在就很危险。啊、哦，方方面面的看了，我看了一些他的这个详细的信息。
1: 嗯，是好像有一些经销商就经营状况不好
0: 啊、
1: 嗯，
0: 有撤的，然后有那个车没给的啊，交了钱没给车的，这一般交了钱不给车都是燃油车呀。
1: 但是
0: 新能源也跑了，
1: 自己也是大厂，所以我们说是主流大厂什么意思？
0: 嗯、
1: 自己的这个是上汽的
0: 啊，是啊是啊，我
1: 是上汽的这个高端品牌、
0: 嗯，
1: 但是你看同样是上汽的，
0: 嗯。
1: 通用宝骏50，
0: 嗯，
1: 就相对好一些，所以说要买主流的，因为在自己的价位区间，主流车型有的是，要啥样都有，
0: 嗯，
1: 华为那边有智界，
0: 嗯，
1: 它的设计风格跟自己差不多，
0: 嗯，
1: 都是偏时尚偏运动的，
0: 嗯，
1: 你要是觉得，想买一个保值率更好的，那你可以看看这个特斯拉，可能核心技术现在稍微有点落后了，
0: 但也行
1: 啊、
0: 嗯，
1: 但是最起码保值率和品牌力还在，
0: 嗯。
1: 如果说你这个价位你要的就是这个核心技术先进，
0: 嗯，
1: 综合品质好，你可以看看腾势，对吧、
0: 嗯？
1: 也有车型，所以我觉得就自己的，它这个设计风格这么小众化，它注定就是不走量的车型。
0: 虽然是上汽的啊、哦，对，上汽不接下气，嗯。
1: 而且上汽这也不是没的第一个新能源，非凡就没了。
0: 嗯，对，很正常。
1: 而且非凡走的是这个亲民路线，中低端车型。当时也卖得很好，但是现在也就没什么生意了。
0: 这以后可能也就是几个，最后就能剩几个啊，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因为爆量就在这儿呢。这个用的这个人啊，用车的这个量也在这儿呢，在逐年的是在减少的状态，所以最后还会就剩那几个品牌。所以大家现在买车也是一样，就为了日后的保值率也好啊，去看一看真正的这种大的这种品牌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7，我看到几条二手车信息，一会儿给你们评估啊。咱先可是新车这块啊，这个问一下传奇的 E8 插混 MPV 咋样啊？这车值不值得入手啊？还没有其他的可选择？20多万预算吧，这车就是
1: 应该都不到20了。现在 E8 的主打的就是中型 MPV，
0: 嗯。
1: 在我们广义的这个思路里，就是什么呢？它应该跟奥德赛差不多大小，
0: 嗯，
1: 奥德赛、艾力绅这么大。那作为一个新能源 MPV， 它属于比较小的，但是它也是一个非常纯正的 MPV， 因为它有双侧电滑门，它有2排独立座椅，而且2排座椅、3排座椅的调节能力比较强，变化形式比较多。那这几条综合一起，它就是一个真正的 MPV， 而且你看起来它也是个正经八百的 MPV。
0: 对，
1: 啊，
0: 对，
1: 它这个车，我认为它的主要的优势就在于这个价位区间，它没竞品，
0: 嗯。
1: 现在这个主流大厂的新能源 MPV 插混的这个价位的，
0: 嗯，
1: 好像就它一个。再往下就出现断档。什么叫出现断档？再往下就是
0: 级别不行，
1: 不到十万的
0: 啊，
1: 星光七三零
0: 啊，那就太低了
1: 啊，那是入门级的
0: 啊。
1: 虽然说它俩尺寸没差太多，星光七三零应该是小四米九了，四米九左右，
0: 嗯，
1: 它应该在五米上下，没差多少，
0: 嗯。
1: 但是它俩内部座椅的舒适性、内部座椅的布局啊，包括整个座舱的高级感、底盘调教，星光七三零毕竟价位都不到十，所以说跟传奇一般还是有差距。
0: 嗯，
1: 你如果预算不够，就十几万，还想买一个新能源，因为家里能充电。想体验一下真正的低成本出行，
0: 行，
1: 低功耗的 MPV，
0: 行，
1: 还不想买传统的这个日系的这个混动，
0: 嗯，
1: 你就看看一八，毕竟大厂，
0: 而且是新的，
1: 对，
0: 就是、嗯、特别特别新啊，嘎嘎新的这种新款的车型啊。大兵说你介绍一下咱省市现在的促销补贴政策如何？补贴现在我最近都不怎么关心他了、因为他给的少，
1: 是补不知道还有没有，不确定啊、但是以以往的经验来看，推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是差不多要结束了、你问一下经销商啊，经销商的消息是比较准的，
0: 嗯，
1: 你看了什么新车啊，问问经销商。
0: 而且现在经销商吧，他会帮，哎，他真是就是也是啊，也是经销商为了卖车，他也是真的帮咱们的这个车主去着想啊、然后呢帮大家来去研究这个政策，这个包括这个补贴的这个政策，长补啊、试补啊，怎么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渠道方式方法呀、通过正规的渠道咱拿到这个补贴。因为我那个丰田他家就是那个
1: 对，
0: 和平路啊，是不是、
1: 对，有很多补贴即便告诉你这个消息源、你自己也很难申请到，
0: 你自己申请不着。那天就聊天嘛，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说我们帮大家来怎么样去申请啊，政府补贴什么方法，我觉得这就挺好啊。所以说你要买什么样的车型，你先跟我们来沟通，然后这个我告诉你去谁家去买啊，那么价格谈完以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再研究点补贴怎么整啊。好了，那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想评估二手车啊，随时的拨通电话，咱们来唠了啊。那个新能源车领跑 C11 26款的纯电的啊、想出售，
1: 嗯
0: 啊，1.8万公里啊，25年买的26款的车，嗯，领跑 C11。
1: 我看他发这个图
0: 啊，
1: 头顶有个包、那应该是
0: 那就戴眼睛的呗，
1: 激光雷达版，对，26年的 C11，现在终端价应该在13万大多吧，
0: 能卖到13万大多哈，
1: 保值率就是凑个事儿吧，因为他新车现在应该是17万多，不知道他哪个版本啊，不知道他续航是多少的，
0: 那你再发过来一条啊，再发过来一条。2022年的探岳两驱的白色的啊，280的，多钱大概？
1: 如果是正常的行情啊，
0: 22年
1: 应该就在10万出点头，
0: 10万出点头，
1: 原版原漆没刮没碰，正常行情。但是，现在有些特殊的销售渠道，可能价格非常高，这个自己咨询。
0: 对对对，现在这个渠道、二手车的渠道也是比较多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这个渠道。来吧，大家有还有几个车型再给大家评估一下啊。哎，这个科米克是个什么车了？1.5自然吸气的，
1: 斯柯达的
0: 啊、斯柯达科拉
1: 小型
0: 迪亚克，科，哎呀妈，那这车能卖多少钱呢？二几年的？21年的？
1: 这个斯柯达这些小排量自然吸气发动机和1.4T 车型，正常在国内表现非常不好，但现在因为有特殊渠道。行情水涨船高，我认为啊，
0: 特殊渠道，
1: 对，
0: 我
1: 认为就是正常的这个市场行情，22年如果1.5的话，终端价啊，就6万多，
0: 能卖6万多块钱，
1: 对，
0: 啊、
1: 卖6万多，
0: 这个认知度越来越低了，就是什么科迪亚克、科米克啊、科洛克啊，就是斯柯达的这些车型，因为它已经退了，可能我们要买二手车的话，也未必就能看中这样的车型，只能是价格取胜了。
1: 对，
0: 买新车咱买不着了，这玩意儿。
1: 因为一旦你发生高碰，如果你没有车损险的话，你自己去这个宣化街去哪儿去找这配件，不是很好找的。关键是这样，就1.5的科米克，它是小型 SUV， 它有平替啊，而且平替比它正宗啊。
0: 啥？
1: 大众途凯。
0: 啊，对，跟它一样的
1: 啊，对呀、啊，还有探影
0: 啊，那都是
1: 就一汽探影，上汽途凯，它俩跟科米克是同平台，就是换壳换标，然后这两个车型在国内最起码。这个
0: 啊，这还有
1: 品牌也在，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
0: 好整，
1: 而且更主流。
0: 嗯，
1: 就是这么说，周老师啊，22年如果是1.5的探影或者途凯，也卖6万多，价格差不多。它这个斯柯达的科米克和大众的车型就差几千块钱，同等车况、 那你说谁买斯柯达表？
0: 嗯，对呀、啊，那我得买大众表啊，
1: 对吧？那不像当年斯柯达还是比较认的，现在自从退网之后。确实市场行情不太好，但是
0: 斯柯达就一款车型，我觉得还好，就是那个三厢的那个旅行版的叫啥来着？嗯，挺老了那个车。
1: 嗯，现在斯柯达品牌整个就靠这个二手车流通环节是特殊渠道销售。
0: 嗯，我明白了，你说那个特殊渠道还在想呢啊，这出去了是不是？
1: 对。
0: 行吧啊，跟大家来评。

0: 估一些这个二手车的信息。如果你要是想卖车，看看你那车还能值多少银两了。想卖车、想买车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711。最近跟大家来说了一个那个改灯的事儿啊，好多咱们这个好朋友都比较感兴趣。看来开老骷髅棒的车还挺多呀啊，有一些 LED 的灯光那个衰减了，有一些甚至于我还有卤素灯吗？现在还真有啊，还有真的就是开老卤素灯的。所以呢，也是给这部分人群呢，这个谋求了一个小福利吧，啊，花个几百块钱儿，千八百块钱儿吧，啊，八九百块钱儿，然后呢，去安装一套这个双光透镜加 LED 的这个灯源，啊，双光透镜加 LED 的灯源，非常不错，而且给你调得明明白白的。但如果要是你最近这个买了车以后，你感觉你那灯散啊，你也可以一会儿加这个微信，免费的给大家调试。啊，想升级灯光的啊，双光透镜啊，双光透镜的 LED 灯泡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你就记这个电话吧，你给他打电话，加他微信都行啊，13604，不对，13613646578啊，就这个号啊，13613646578，你直接加他微信就行了啊，13613646578，这小蒋的微信，想做隔音呢，改音响啊，你们就问就行了啊，现在。这个也是大代理了啊，就代理那叫啥来着？丹拿啊，还是什么来着？德高啊
1: 对，
0: 啊，好像德高啊，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加他微信就行了。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4: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各位啊，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有车辆方面的事儿随时沟通和交流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刚刚呢跟大家来说这个音响的一个升级啊，还有就是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看过来也仔细听一下。因为现在呢这个考驾驶证啊，各个这个家长朋友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学员朋友，那么都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套路啊，或者是心里总觉得不托底啊。那么你通过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通过咱们汽车玩家节目来报名 C1 的驾驶证啊，你可以放心。因为每一个环节，从科一到科四，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你不舒服，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随时可以跟小哲呀，可以跟老姜来沟通。现在报名的价格呢，还是可以享受到1688的这样的一个价格，1688的价格。 那么包含了补考费，大家很关注这个补考费。其实吧，这个补考费吧，补考钱并不是特别多啊，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大家就总想这个补考费的这个问题，不是说钱的问题，而是说我考了科二，你管我要点钱，我没过；考科三，你还管我要钱。就是大家很反感这个事儿，你倒不如你提前跟我说清了，你说你中间你哪个环节多少钱，你跟我说明明白白的，我好有准备，或者我提前就给你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所以这一点啊，大家可以放心，没有中间任何的一个环节，提前跟大家来聊好啊，有一些注意事项也跟你说明白，大家听清了了解了，然后再报名。这个1688的 CE 的报名的费用包含在内，也包含了这个补考的费用，也包含了来回的通勤车的费用啊。所以大家呢想考驾驶证啊，这个家长也好啊，还是这个朋友也好啊，还是这个给孩子啊，家长给孩子报名啊，都可以直接的加老姜的微信，你就问他就行了。包括什么检车呀，啊，你是检车检证啊，还是这个扣了分了学法减分啊，你酒驾你扣12分，你这不知道怎么弄，学科目一啊，但这得花钱啊，咱学员是不用花钱的。所以你这些呢你都可以找老姜，然后呢他会通过正规的渠道帮助大家学习学法减分，然后把驾照拿到。然后还有就是 C1 的这个驾驶证啊，想考驾照的你可以直接的这个加老姜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这个老姜的微信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那个抓紧时间回答问题啊，对，马上啊，一个一个来啊。这大斌说了，这个问问博文啊，相对 C 八现时 A 六 C 九值得出手吗？啊，哪款性价比好一点？嗯。
1: C 八现时 A 六 C
0: 九
5: 现时什么意思？
0: 我不知道啊，什么现时啊？
5: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 C 八，我就觉得外观设计、内饰设计的很不成功。但是什么东西呢？全靠同行衬托。我看完 C 九之后，我反而觉得 C 八最起码没有丢到这个 A 六这么多代演化以来那种高级感和端庄感。
0: 嗯，
5: 啊，新款 C 九它过于把这个一些运动元素和时尚元素堆到车上，但对于这种五米多车长的这种。C 级的行政轿车来说，
0: 嗯，
5: 这些元素有点不搭，
0: 嗯，
5: 所以从外观，因为它的核心动力总成确实有升级，我承认，
0: 嗯，
5: 首先五代机加入的驱动电机，
0: 嗯，
5: 在低转速可以纯电，这些都能对能耗对动力有帮助，但是奥迪 A 六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以经济实用省油，从来不是以一个动力冲、操控猛为著称的一个车型，
0: 嗯，
5: 它要的就是一种高级感，所以我觉得。车内全是屏，外观呢全是柔性线条，眯眯眼的造型跟高级感关系不大。如果说你喜欢 A 六传承下来多代的这个高级感，那么你 C 八点五目前四 S 店可能还有车，你抄个底。但你要是说年轻的这个朋友，说我本身年龄段比较小，喜欢这种新时代这种新元素，
0: 嗯，
5: 那你就看看这个非常运动这种无框车门的 A 六。
0: 嗯，
5: 总之就是这个新款第九代 A 六，动力总成的升级。值得推荐啊，确实是，技术提升很大，但是这个整个设计风格确实是颠覆了 A 六，可以说把前几辈祖上的这个光环都给摘掉了。
0: 嗯嗯，啊，你自己去选择，你看你是多大年纪，喜欢更沉这个沉稳一点的车，还是喜欢这种科技感十足的这种车型啊？这两代都有，而且现在四五老款第一的可便宜了啊，真的这价格。嗯，挺香，原来想都不敢想，原来将近50万的车呀，现在就快打骨折了啊！
5: 而且如果你要是非常保守，就我不知道咱这听友多大年龄段啊，
0: 嗯，
5: 你要是年龄比较长一些，很保守，你也更要选 C8.5，为啥呢？这个四代 EA3.8发动机，
0: 嗯，
5: 可以说已经被大众和奥迪玩的这个轻车熟路了，
0: 嗯，
5: 故障率极低，
0: 嗯，
5: 维护养护成本也很低，而且你就上严大那儿去，严大闭着眼睛也能给你摸明白。但是全新第九代 A 六，它是五代 EA3.8，同时集成的电机变成一个混动形式。
0: 嗯，
5: 首先五代机这个改进的很多东西呢，业界就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它牺牲的是故障率和耐用度，但提升的是燃油经济性。同时加入电机之后呢，整个动力总成更复杂。可以说是奥迪的第一代真正量产的混合动力。
0: 嗯嗯，
5: 它还不是轻混，是真正的混合动力。所以说故障率、耐用度。这个事儿还需要时间去考验，因为目前没有长时间使用和大公里数使用的实际证这个实力去证明它耐用。
0: 奇云风云 A9L 尊贵版这车推荐购买吗？
5: 奇瑞的这个

0: 插混吧，没啥不推荐的，因为它切入机不错，然后三电都是自己开发的，从它的这个 SUV 来表现来看，续航达成率啊，包括它这个混动形式下这个油电切入的逻辑都挺好，
1: 嗯、
0: 但是啊，它不够主流，
1: 这奇瑞也不够主流了，这个、A9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亚迪新上个海豹08，20万区间的5米多的大轿子，绝对是把豪华两个字刻到了它内饰的每个角落里，而且比亚迪的这个三电系统没得说，关键是这个比亚迪海豹08，它上了这个云辇 A， 它的底盘整个的舒适性调教，包括底盘的技术先进性，确实断档式的出现了一个领先，有更新的产品，有更好的技术，而且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新技术，我觉得可以看看新上的这个海豹08，或者是看看，那个叫大汉
1: 啊，大汉啊，
0: 对，就那个。新款那个王朝网那个大的轿车跟08是同平台，跟海豹08是同平台。
1: 我刚才就在想，你就说比亚迪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一台车型啊，就是你刚才说这个 A9 什么的，就是你后来你提了一下大汉啊，就比亚迪那汉好像好几年没说这车了，这车现在有没有了比亚迪汉呢？他升没升过级还是怎么着？现在好像
0: 汉应该是逐渐已经停了，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我感觉好久好久没听到这个说比亚迪汉这个车型了。当年也算是比较主流的新能源车型啊。那你看，随着这个后起的这些新能源的车型，就把它给拍在沙滩上了吧？
0: 嗯，对，
1: 就所以就陆续的就没有了啊。就买新能源车，尽量买新啊。我觉得还是买新，买大的这种倍数的车型。张大爷说。大夫不来直播间里略显严肃呢，哎呀，他可消，我们可清静清静吧啊，就跟大家聊点有营养的事儿，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啊，就是聊点有营养的，大家能真正能吸收到的。然后呢，小哲呢也会给大家发点福利，是不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福利，我觉得挺好的嘛，是吧？啊，50+呀，50+450也行啊，50也行，那就那配置就高了去了，是不是啊？
0: 但是8.5还能买到3.0T 版本吗？
1: 不知道，
0: 他想说是3.0T
1: 是50吗？50呢？不知道，你问问吧。然后你要是在哈尔滨啊，我就是先跟你说，你要在哈尔滨看大这个奥迪的车型，看好店呢啊，一定得看明白哪个店。
0: 他说是 A6 是不是？
1: 对，就 C8、C8、C9、A6。
0: 我建议这朋友还是再去看看车，因为3.0T 我记得低功，它只有五，
1: 没
0: 有
1: 50，没有50啊。
0: 对，你说那是 A8， 它原来有50，现在没有了，就是 A6 的3.0T 是55。你去你再去看一看，
1: 再去看看，而且一定选看好店呢，这个太不好说了，现在啊，真的不太好说这个店呢，原来的这个支柱的这个大店，现在啊。
0: A6 的3.0T 没有大家想那么好，都觉得哎，是不是小 A8
1: 啊？
0: 不是，
1: 不是哈，
0: 它双离合
1: 啊，它是个双离合呀。
0: 对，它虽然也是纵置的平台，就是它变速箱是纵置布置的，但是 3.0T 配的双离合 ，A6 已经两代车型的 3.0T 用双离合了，我觉得就这条，差点意思。
1: 可能是我用这个二手车用的多啊，所以要是我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价位我不会去看 A6 啊，我直接就买个二手的 A8， 眼前贼近的。
0: 我认为是这样，
1: 嘎嘎的大 A8 的，是不是啊？
0: 对，虽然都是纵置平台，但是
1: 内饰
0: 对底盘结构、底盘设计、
1: 啊，
0: 包括底盘配置 ，A6 跟 A8 完全不一样，就一个变速箱，
1: 对啊，
0: 你的使用体验就跟 A8 会千差万别。
1: 那叫 AT 啊，而且呢，那叫什么呢？那叫豪华啊。对，就不一样啊、当然了，现在A8也便宜，新车就原来好像就觉得虽然是遥不可及的一些车型，但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很有可能都能够得上了啊。你比如说现在就A8新的啊 ，Q7X5 是吧？就原来遥不可及的，包括现在那个大众的那个不是辉腾啊，途锐对吧？就这些车型。能摸着着吧，努努力基本上都没问题啊。你要说200-300万，说这买车，好像有点费点劲，100多万，啊，也有点费劲。但是几十万的车型，现在真是努努力啊，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0: A8 现在最低配叫投放版，应该是60，
1: 对呀，60多呗。
0: 其实A8价格掉的不厉害，奔驰 S 和七系价格掉的比较厉害，但是
1: 原值啊。
0: 对。

0: S77A8 他们仨目前来看还是在一个安全区，因为自主品牌的轿车
1: 没比不了，
0: 目前对还没冲到这个 D 级这个级别上。新能源，你看这几个大轿子啊，咱刚才说那个马上上市的大汉
1: 啊，
0: 包括海豹08，无非就是5米左右的这个 C 级中大型轿车。
1: 对，
0: 它无论是档次感、动力总成定位，包括整车的外观设计高级感，还没有到行政级别。再有个两年，一旦出这种5米级的大轿子，高级的，就像那个尊界 S 800，这级别一旦普及了，那么 A8
1: 他们的也
0: 没不好干了。
1: 关键现在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老板们啊，他们现在买车基本上都往这个新能源上去看，就是能买 A8 他可能也不会去看 A8
0: 啊。对
1: 对哈，就是能看这个 S 他也不会去研究 S， 可能看看新能源的某一个车型，就是虽然说价格不一样，但是平替也好，还是说这个他可能就更新鲜啊，会看更新鲜的车型，以至于现在就包括 S 也好，还是这个宝马也好，它这个价格降得非常严重。原来是没得选，原来就是我这个价格只能看这三台车型，就没三个品牌的车型没得选呢。
0: 对，而且现在的高端车型，很多人选车的目标或者说他选车的动机，
1: 哎，
0: 是别人对我怎么看，
1: 对它不一样了。
0: 尤其高端新能源现在比较流行，那么我身边的这些高端圈子他们都买高端新能源，我要再买一个传统的 BBA， 不但没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还会，对不对，被别人
1: 就差点意思，就觉得你包括最近那个问界 M9 啊，就最新款的那个，就都在定啊，这些老板你看，你说明有钱。我感觉我是不是他是不是贷款，他也研究。
0: 身边两个朋友订的直接 V9 就那 MPV
1: 啊，对啊，
0: 而且人家订就订顶配。
1: 你说他没有钱，包括那个也是一个朋友，他买那个问界 M9 买最新版本的啊，就等着那个最新版本。哎，还跟我探讨呢，这个那个他比我都明白，他说最新版本的就是那个高配的那个还长呢。他说
0: 是加长了
1: 啊，他说我就买那个短一点那个就行。
0: 对，他有长轴和短轴
1: 啊，他说买短轴那就行。我说 M9 还有长轴和短轴呢。
0: 他新款特别像那个迈巴赫的风格
1: 啊。
0: 他因为毕竟是一个增程嘛，他有汽油机，所以他下面还得有一小块中网，那个中网就是镀铬的亮银的那种网状的蜂窝中网。挺提颜值，然后那个大饼轮毂，
1: 对，
0: 双色车身。
1: 那你想想是不是就跟迈巴赫似的？就是他们现在就都往这个重心点往这儿放了，那还好啊，就给我们这些，就是原来碰不着这个 C 啊，就咱他往下降，咱没准那能碰着点，是不是啊？碰着以后咱也能选一选当年买不起的车型。帮忙评估一下啊，2019年购入的福特锐界黑色啊，驾驶公里数是56000，大概能卖多少钱啊？
0: 如果你是锐界 Plus， 哎，不对，19是老款了，不是 Plus。如果你是老款锐界啊，两驱的七座高配黑色的，现在终端的价格2019年应该在算7万多吧？
1: 7万多是吧？
0: 对，不超8，终端成交价，这块好，因为你公里数不多，但如果你是5座低配的，可能就7万就一大关了啊，这个高配低配得差个大几千差价。如果你是四驱版的话，你能卖到8万多。
1: 如果要是想出手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联系啊，你可以加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你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号啊 ，AWFM925。来吧，说说咱们听众的这个，或者咱车源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0: 好的，有一台是，2023年年底上牌的新款前脸的宋 Plus。110公里长续航的这个高配车型，原版原漆啊，23年的车，三年车开了3万公里，那这个使用强度肯定是家用车了。灰色主流颜色，我觉得终端价应该能值个7万多吧，
1: 7万多块钱啊。
0: 对，如果大家想买个新能源汽车，然后还怕它保值率不好，说我先来一个二手的啊，把该赔的赔掉，我先实实乎乎的先试水。我认为二手的像比亚迪的车型还是比较值得选的。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故障率耐用度很好，第二呢，你再出手的时候它折损也相对小一点。
1: 对，
0: 因为这个车当时新车才13万多，三年的车还能卖7万，本身新车保值率就不错，那么新车保值率好，它二手车的折损
1: 也少，
0: 也少一些。
1: 可以啊，这款车型7万多块钱啊，还有没有了？继续。
0: 还有一台是 2025年的银河星舰七啊，125公里续航的，灰色的原版原漆，一手车，这个一年的车啊，现在才卖7万多，也就是说，同样是13万买的车，人家开三年卖7万多，这个银河星舰七开一年啊，当然他12万多买的，差不多吧，12万多13万，一个一年剩7万，一个三年剩7万，
1: 对，你自己看吧。
0: 所以说这就是保值率，但是星舰七好在哪儿呢？它整个外观内饰设计风格，能看出来比这个宋 plus。
1: 新的
0: 新，然后呢它的这个底盘调教水平啊确实比宋 plus 要好，但是空间和尺寸要比宋 plus 小，然后它的续航达成率因为是新款取消的这个调节器了，直接是那种单档的，然后用1.5汽油机，所以说它续航达成率就会好很多，因为
1: 单档 DST 那个，
0: 对，因为它首先这个整个调教的偏保守，就不会激起人的驾驶欲望，不像严大夫一上车就想踹。这个电车
1: 它想飞，
0: 你脚重和脚轻，同一个车续航会差的非常多。所以说新款1.5的这个银河全系呢，它虽然电机功率挺漂亮，但是它整个调教风格比较轻柔，续航达成率还可以。
1: 所以大家呢，这个如果要是想看这两款车型啊，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啊，然后呢给大家做对接啊。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那么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想看这几款车型，或者是想买车卖车啊，大家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啊。AWFM925 直接跟大家来这个对接就可以了啊。如果要想卖车的话，刚刚说了两款车型啊，平时我们这个买车啊，需要这个小哲呢帮你砍砍价啊，或者是需要我帮你这个对接一下二手车的一些信息啊，那么也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来，继续还没有了，这个说两款车型，再说两款啊。
0: 还有一台是23年的这个。低配的最低配盖板的这个奥德赛
1: 哦，最低配的奥德赛，
0: 对，连天窗都没有。
1: 奥德赛没天窗，那么大车，
0: 对，绒布手动座椅，然后，反正配置你能想到的都没有。
1: 23年的盖中盖呗，
0: 对，但是2.0双擎混动，省油，空间大，
1: 看看价格吧。
0: 对，这个23年的，我认为它原版原漆啊，公里数也少，白色车身也是主流颜色，能卖到12万多。就因为车况好，如果不是车况好的话，它可能连这价都不值。
1: 12万多，
0: 对，23年奥德赛就值12万多。
1: 23年，三年车，三年之前怎么也得卖20几啊？
0: 但是这个盖板奥德赛在哈尔滨的经销商，最便宜时候卖过18
1: 啊，卖过18，
0: 新车卖过18，所以说这盖板奥德赛保值率很差，同样是奥德赛，如果你当年买的不是盖板，你买的是豪华，27万多也28万多那款，你现在还能卖个18-19万。
1: 现在就能卖个12了，这个，
0: 这就能卖12，就是你当时新车的价差，现在在二手车上体现的更大了，就是因为盖板保值率不好。为啥这都是？你说我买二手 MPV， 我要就图个大省油，
1: 你啥意思啊？
0: 咱不抬杠啊，我买一个什么手动的瑞风 M3 2.0手动挡的，那更省油更大。所以说这个奥德赛呢，它毕竟是个日系的这个中档的 MPV，配这个舒适性对于这个车来说很重要，天窗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些东西你想加，有些东西加不了，所以说它就变成一个很入门的车，就值12万多，我觉得值这价。
1: 未来啊，就是类似于这个这12万多的奥德赛啊，还有这个，我觉得可能它的这个保值率会越来越差，
0: 肯定是越来越差
1: 啊，因为你看前面有塞纳挡着，然后再往前左左右右的基本上都是新能源车型越来越多。
0: 14-15万，14万多吧，能买个高山，
1: 14能买高山呢？
0: 对，5.1米车长，1.5T 四驱插混，那想要的可是全有。当然你买高山，你买的是22年的，22年、23年，我觉得除了大本上那个数字差一个数，
1: 区别并不是特别大呀。
0: 但是你得到东西完全不一样。我说的这个不一样，包括油耗和能耗。就是高山有电的时候咱不说了，亏电状态下1.5T 是混动。也比较省，
1: 是不是啊？所以就是买车呀，大家也得，如果要是喜欢这个车型，可以给大家做对接啊。来继续，还有没有了？
0: 还有一个是，我看一下，是2020年的奔驰 A200原装进口两厢版的，新款的连屏的啊，内饰带氛围灯的，非常漂亮内饰。原装进口的是 灰色，灰色车身，50000公里，原版原漆，

0: 啊，这个中降价我觉得值到八万多。
1: 嗯，卖八万多块钱儿。
0: 对，原值27万多。
1: 哦，现在能卖八万啊？
0: 对，
1: 奔驰 A 啊，
0: 20年的这车没优惠
1: ，A200、嗯、
0: 啊，就是27万多提车，落地小30，
1: 这赔了血了去了啊！
0: 啊，那保值率就这水平。
1: 嗯，好嘞啊，这几款车型跟大家来分享。如果你要是想买车、卖车啊，买二手车、卖二手车啊，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啊，直接加微信，然后线下给大家做评估啊。AWFM 925啊 ，AWFM 925，直接加入微信就行啊 ，AWFM 925 ，AWFM 925。跟大家来说说去保清的事儿啊，咱们这个暑假啊，遛娃不用愁啊，跟着925交通广播呢，咱们畅游大美龙江，解锁县域微旅行保清度假这个团啊，这个暑假咱们再集结啊，咱们是7月24号出发啊，3天2晚，7月26号返回。正好配暑期休闲节奏啊，那也不用请假啊，这直接全家老小一起出发就行了。咱们这趟呢，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与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饱满也不赶路啊，登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这个咱们去看一看满城的风光啊，尽收眼底。然后呢，咱们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采旧时光的重温这个当年的那个氛围啊，然后呢，也可以去这个石器的博物馆啊，看看千年文脉啊，这个包括我们看去翠绿湖啊等等都能去得到，而且去宝清玩的特别棒啊，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的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沟通和交流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美食方面呢，咱们这个每天都不一样啊，每一顿饭都不一样啊，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啊。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哎，皮薄馅儿足，哎，国营饭店的怀旧餐啊，全全都是那种年代的那种回忆啊。鹅府呢，咱这个靠大鹅啊，飘香整条街啊，包括咱们这个鱼掌柜的啊，咱还会去吃那个德木利炖鱼啊，德木利炖鱼都能吃得到啊，顿顿都是硬菜，餐餐不重样啊，让你玩的尽兴，吃的更过瘾啊。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想这个去带着家人去宝清玩一圈，咱们7月24号出发啊，7月24号出发，可以直接的打电话报名啊，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直接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吧，北京时间的10:56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我是博文，
1: 拜拜各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心。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九二五交通广播，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收听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的名字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中午的11点到13点，爱心陪您度过美妙的用餐时刻，解锁生活的新玩法。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您随时可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2: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今年中俄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哈尔滨作为对俄合作关键枢纽，俄籍入境的游客大幅增长。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涉外旅游保障，围绕出入境、车驾管、社会面三大服务板块，推出了多项便民举措，全方位打造安全、便捷、舒心的涉外旅游环境。出入境窗口实行预约、延时、专人专办，开设护游应急窗，护照遗失等突发情况走绿色通道，已经服务了数千名外籍游客，压缩了办事的时长。车管所设立了双语涉外窗口，开设俄语驾考专场，合格当日就可以取驾照。商圈大屏滚动俄文路况，景点设宣教岗，发放双语交通材料科普交规。在中央大街等游客密集的区域，督促旅店配备翻译软件、护照识别设备，组织从业者涉外服务培训，张贴双语安全标识，高效做好住宿登记与安全提醒，全方位为外籍游客出行保驾护航。

那盛夏时节，松花江沿岸亲水游玩的人流也是剧增着。哈尔滨市公安局紧盯夏季水域安全，从隐患排查、立体防控、安全宣传三个方面发力，全力筑牢临水安全防线。公安民警对沿江码头、滩涂河道等重点区域开展了拉网式的隐患排查，严查防护设施与救人装备，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清零安全隐患。同时搭建步巡、船巡、无人机空巡、视频值守等多维度的防控模式，加重了重点时段巡查，配齐救生器材，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处置能力。此外呢，通过线下宣讲、精准提醒、线上推送案例等等方式，多点位普及防溺水知识，线上线下联动，强化群众安全意识，全力守护冰城夏日的水岸平安。七月的松花江畔，微风裹挟着湿润的泥土气息。7月19号，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西侧，随着首批游客踏入这片绿意，全新打造的野趣公园正式揭开面纱。这是由4000平方米的湿地、草地与湖水交织而成的天然画卷。当城市的喧嚣被隔绝在围栏之外，哈尔滨的夏天又增添了一处可以赤脚奔跑、可以伸手触泥的野地方。7月19号15:30，盛夏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的户外飘雪体验区，顶部的造雪机不间断地喷吐着细碎的雪花，盛夏的气温让雪花落地很快就融化了。一辆满载蓬松人造雪的电动三轮车卸下满满的一车白雪堆起的雪大雪雪朵，也是瞬间引起了现场孩童们发出阵阵欢呼声，齐刷刷地奔向了雪堆，开启戏雪模式。受水位上涨影响，金河湾湿地植物园于7月19号16时起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如果有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条通知。今年夏天，哈尔滨凭借着凉爽的气候、成熟的国际化接待能力与精品文旅路线，成为了国内外游客夏日高端游的首选度假地。以冰城为始发枢纽的高端特色旅游列车伊春号持续热度飙升，凭借着轻奢顶配的体验、沉浸式森林避暑的线路，吸引了大批量的海外游客跨国前来体验。2026年，伊春号已经顺利了开行15趟，累计接待游客1650人，其中境外游客占比高达80%。

有事儿先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罗威说，李治街与宣德街交口两台轿车相撞，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避让。那么现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那我们开车的时候要减速慢行，请记得我们所有的事故都是十次事故九次快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啊 ，happy 一下室内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也是奏响了。哈尔滨交响乐团英克室内乐团的李天选、赵玉欢、王鑫、李娇四位优秀的演奏家登台献艺，以多元的曲风、细腻的演绎，为槟城乐迷打造了一场治愈、清凉、清爽、缤纷的夏日音乐盛宴。那这一场音乐会的氛围是非常轻快和鲜活的，曲目编排也非常的丰富多元，兼顾了经典影视旋律、浪漫的流行金曲与传世的古典乐章，适配全年龄段听众的审美和爱好。演出在动感帅气的007电影主题音乐当中正式拉开帷幕，激昂利落的旋律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听觉，让全场迅速地沉浸在沉浸式的音乐氛围当中。那紧随其后的多首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也接连地奏响了。温暖治愈的《寻梦环游记》主题曲，以温柔的弦音勾勒温暖和希望，旋律细腻而又动人，治愈人的心灵。灵动欢快的《疯狂动物城》配乐，节奏轻盈，活力满满，反正一系列的歌曲啊，都是让大家的感受层层的递进，从沉稳优雅、深沉哀伤，到浪漫温柔、轻快灵动，丰富的曲风层次，让听众沉浸式的领略了古典室内乐的极致魅力。那么担任本场演出的哈尔滨交响乐团英克室内乐团是斩获2024北疆艺术文化奖的优质室内乐演奏团体。乐团成立于2023年初夏，名字寓意徜徉音乐海洋的旅人。自从成立以来，始终深耕大众通俗室内乐领域，也深耕沉浸式亲民化的音乐会演出形式。多年来，乐团精心打磨多元的主题音乐，先后推出了《燃情岁月》《花开北境》《弦之音》《夏之月》《你好吗80后》《音之约》《乐仲夏》，还有《放肆夏日》《因你而来》《孩子们的魔法学院》等等一系列口碑佳作。各类主题演出风格多样，老少皆宜，凭借着精良的编排、精湛的演奏和走心的舞台呈现，收获了槟城爱乐听众的广泛认可和由衷的喜爱。

这首浪漫的夜色钢琴曲纯享版啊，我们也是为了那些没有到现场听到演奏会的朋友弥补一下心中小小的遗憾吧。那伴随着这优美浪漫的歌声，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的今天下午到23号白天的全时天气预报。哎呀，听着优美的音乐，我觉得这个天气预报都浪漫起来了。今天下午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那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那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市是多云为主的一个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那未来三天全市以晴或多云为主，气温比较高，所以敏感人群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那午后是比较容易出现局地性阵雨或雷阵雨的，也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如果一旦遇到雷雨天气，请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那凌晨一直到早晨的这个时段，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比较低，如果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昨天是星期天啊，也是正值盛夏，五常凤凰山临海却藏着一份独一份的清凉山野风。在昨天2026登顶凤凰山守护大峡谷公益越野跑户外特工山顶健系列赛，在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顺利的完赛了。省内外近千名越野跑的爱好者奔赴深山绿林，在天然氧吧里奔跑追风，解锁夏日里最清爽的运动打开方式。那么这次赛事落地海拔 1696.2 米的龙江第一峰凤凰山，整条赛道依山而建，穿林而过，全程被茂密山林峡谷溪流包裹着，远离了城区的燥热，跑者们沿着山野步道稳步前行，一路绿荫环绕，清风拂面，山脊野花成片的绽放着，那谷底的溪水也是潺潺流淌，置身满目苍翠的原生态自然风光里，既能够畅快的运动，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北国山林的清凉与静谧。为了适配不同水平的运动爱好者，赛事也是设置了两大组别，兼顾了专业性和趣味性。22公里专业竞技，它串联了凤凰山核心的美景，路况丰富，爬升充足，适合资深越野跑选手来进行冲刺比拼，累积赛事积分。11公里休闲体验组，这个路线是比较平缓的，穿行丁香谷，直达大峡谷，风光步步不同，不管是普通的跑友，还是运动的新手，还是亲子家庭，都能够轻松的参与，一边跑一边欣赏山野间美丽的胜景。那么我们在采访当中也了解到，为了保障千名选手的安全顺利完赛，凤凰山景区也提前统筹部署，联动多方单位以及公益力量，配齐人力物资还有应急保障，搭建了全方位的赛事服务体系。从赛道排查、沿途补给到应急救助，全程到位，全力为参赛选手的山野奔跑之路保驾护航。不同于普通城市跑，这个城市的路跑，这一次凤凰山公益越野跑把运动健身、生态公益、

山水观光融为了一体。选手们以脚步丈量山林，用奔跑亲近自然，在挑战自我的同时，也以实际行动传递守护山林、保护大峡谷生态的公益理念。根据景区负责人介绍说，这一次越野跑赛事是凤凰山景区推动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一次成功实践。依托优质的森林、峡谷、瀑布、原生态的资源，景区持续落地各类的户外赛事和文体活动，不断丰富游玩体验，让更多游客走出城市，走进深山，感受一下龙江山野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还将持续推出多元化户外文体活动，以体育赋能文旅，以生态带动发展，让更多人在绿水青山间奔跑、休闲、亲近自然，持续擦亮龙江生态文旅的新名片。

0: 我们刚刚说了去山野，那接下来呢，这个周五啊，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着大家一起去到大美龙江的宝清。那这一次旅程呢，我们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还有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非常饱满，但是呢却并不赶路。我们去登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哎，我们在外面拍照的时候，别人不知道的以为我们这个远赴千里之外去文昌阁打卡了一下，去这个黄鹤楼打卡了一下，殊不知就是在我们龙江的文昌阁呀。那我们还会去逛这个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那么还会踏着旧时光去感受一下旧日怀旧的时光。那另外呢，我们还去这个漫步啊，梨树湾，拥抱山青野风啊，探索一下石器博物馆，去触摸一下千年文明的脉络。那另外呢，夏日的彩云岭啊，满目的青翠也是治愈感拉满，很舒服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那我走不动怎么办啊？没有，其实说实话，让大家自己登啊、攀啊、爬呀的路程是非常非常短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其中有一次带着去这个宝清的时候，有一位叔叔，可以其实都可以叫爷爷了，80多岁啊，跟着我们。我们真担心他走不上去，但是后来健步如飞的说，这还好啊，这个行程还好，没有说很多的这个台阶让我们吃不消啊，没有，很舒服的，一路走一路逛，处处都有好风景。那我们还会专程的去打卡一下宝清白瓜子交易基地。这里啊，是这个本地富硒农产品的一个线上集散核心，大家可以亲眼的看到东北的好货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一个全过程啊。那么我们还能现场入手一些新鲜的正宗的富硒白瓜子儿，这些特产啊，我们都能够亲手的把它带回家。那么全程的美食也是不重样的，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其实说实话，我们主持人带队去宝清的时候都会很开心，因为宝清的这个行程我们去过那么多次还是没有吃够，因为它的这个餐食是很好吃的，比如说这个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国营饭店的怀旧餐，俄府铁锅靠大鹅的这个香鲜啊，说到鲜，还有这个于掌柜的地道鲜鱼鲜，还有正宗的德美里炖鱼，这都是我们行程过程当中带着大家去吃了一些好吃的东西，餐餐不重样，玩的尽兴，吃的也是更加的过瘾。那住宿体验也是双在线的，我们第一晚上去入住宝清县宾馆，非常舒适也很安稳，休息得很好。那么第二晚呢，我们会升级入住到高端的洲际酒店。去过的朋友都知道，整个我们的住宿的行程也是非常的让人满意的啊。那宝清的这个线路口碑也是爆棚了，多次成团，品质也是有口皆碑的。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去的话，记得这次我们依然是由宝清县政府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是由我们当地主持人全程带队为我们做导游的。另外呢，融媒体中心的摄影师和摄像师全程给我们跟拍啊，给我们旅拍。那么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925的听友3天2晚成人的价格是780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520元。那我们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旅牌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免费的，大家真正能做到跟着我们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如果想去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给我们导播老师来要具体的行程就可以了。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当然了，本土的这个宝清本土的特色好礼，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汇聚了宝清各类富硒农产品特产，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是放心的，是一站式富硒农特产品店的标杆门店。严选 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平米的

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门店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666000，04698666000，地道的西都好货等你来选购。那对宝清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报名我们宝清3天2晚的精品游，跟随925交广的宝清游行程，一起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去观看看、参观看看，一定能够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很难买到的农产品啊，特色农产品。那记得报名我们宝清3天2晚特色游的直播电话，大家请记好了：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帮忙，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微信公众号的方式联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 8799-7337，微信的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那为了切实保障汛期河湖行洪安全，自7月17号起，道里区开展了河湖库防洪清障即清四乱集中专项整治行动，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属地街道村乡镇还有城管执法、司法、信访等多部门联合，全力清理整治辖区内河湖周边违法建筑等等问题，压实河湖场管户责任，持续改善河湖面貌，切实筑牢汛期防洪安全屏障。河湖沿线以及库区周边的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问题，一直是影响河湖行洪安全、破坏水生态环境的突出隐患。特别是部分违建，不仅占用河道行洪空间，那汛期来临还会阻挡洪水下泄，直接威胁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自今年年初以来，道里区政府以保护河湖、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立足点，以强化系统攻坚、注重管护实效为支撑点，强化河湖监管，从纵深推进河湖清四乱常固化规范，严格落实河湖常治各项工作要求，定期组织各级河湖来开展常态化巡河，建立问题到账，并且实时消耗管理，持续跟进问题，落实整改。那么下一步，道里区将持续巩固整治结果，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严防四乱问题反弹回潮，真正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为辖区的水生态环境安全和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请找925，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不管您遇到了生活当中极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0451-8211-9002 87997337。近日呢，黑龙江省博物馆相约龙博活动与尔滨面对面手牵手为主题，为青少年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家乡历史课。课程以中东铁路发展为主线，串联哈尔滨从边陲村落到国际化都市的百年蜕变，生动解读了冰城音乐之城美誉的由来，并对比道里道外的建筑特色与人文差异。活动将理论讲解与展厅实景参观相结合，让历史可看可感可学，青少年在触摸家乡文脉当中丰富人文知识，增强文化自信与自豪感。同学们认真聆听，踊跃互动，在问答当中开拓视野，百年冰城故事在新时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薪火相传。那我们暑期呢，除了可以文化过暑假，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放肆的去玩一下。那么在昨天7月19号15:30，盛夏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的户外飘雪体验区，真的让大家乐了一下。在红砖铺就的广场上，融化的雪水在地面上击出一片片水洼，倒映着园区巨型啤酒桶雕塑与铁艺拱门。短袖短裤打扮的孩子们围绕着洁白的雪堆玩得热火朝天，有的弯腰抓起成团的积雪揉成雪球互相嬉戏，有的呢捧起大块的白雪跑到家长面前高高的举起，展示着手里边的夏日惊喜。陪同的家长们或是举着手机抓拍孩子们玩雪的模样，或者是站在一旁轻声提醒要避开积水的路面，看着孩子们在暑天玩雪的新奇模样，脸上满满的都是笑意。因为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有着造雪机，不断的喷吐着细碎的雪花，让孩子们可以在夏天玩雪。那么现场负责雪料运输补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每天下午3:30的时候，他们就不间断地往这片室外冰雪体验场来运送雪料，一天要往返运输10几车人造雪来补充损耗。带着来孩子来游玩的这个湖北游客王女士啊，她说，哎呀，我本来以为玩雪只能等到冬天来到冰雪大世界，没想到我们在逛啤酒节的时候就能摸到真雪了。他一边看着孩子玩耍，一边连连感叹冰城文旅的巧思。那据了解，这片室外戏雪体验区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落地啤酒节的4季冰雪体验项目，项目跳出了冬季冰雪旅游的固有模式，依照造雪设备持续造景，每天10余车次的运力补给雪料，将经典冰雪 IP 融入到了夏日文旅场景，打破了季节的限制，让冰城冰雪资源走出寒冬，融入盛夏的烟火，打造全时段可以参观的沉浸式冰雪趣味体验，持续擦亮哈尔滨4季冰雪文旅的名片。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有事请找925，如果大家有什么生活当中急难愁盼的事情需要我们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和8799-7337。那7月19号由中央大街管委会推出的中央大街杏林暖街康养冰城中医文化市集活动在中医街休闲广场火热开启，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可问诊、可体验、可品味的中医文化盛宴。那么这一次市集是今年首期的中医文化市集活动，也标志着杏林暖街康养冰城的中医文化系列活动全面启动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情况。绕城高速松北至群里方向 K28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目前恢复正常通行。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183+800 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目前恢复正常通行。那不管是在市区内行车还是我们在高速上行车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整点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整点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今年中俄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哈尔滨作为对俄合作关键的枢纽，俄籍入境游客量大幅增长。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涉外旅游保障，围绕出入境、车驾管、社会面三大服务板块，推出了多项便民举措，全方位打造安全、便捷、舒心的涉外旅游环境。出入境窗口实行预约、延时、专人专办，开设护游应急专窗，护照遗失等突发情况走绿色通道，已经服务数千名外籍旅客，压缩办事时长。车管所设立双语涉外窗口，开设俄语考场专场，合格当日就可领取驾照。商圈大屏滚动俄文路况，景点设置了宣教岗，发放双语交通材料，科普交规。在中央大街等客游密集的区域，督促旅店来配备翻译软件、护照识别设备，组织从业者涉外服务培训，张贴双语安全提示，高效做好住宿登记与安全提醒，全方位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旅居保驾护航。盛夏时节，松花江沿岸亲水游玩人数激增，哈尔滨市公安局紧盯夏季水域安全，从隐患排查、立体防控、安全宣传三个方面发力，全力筑牢临水安全防线。公安民警对沿江码头、滩涂河道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严查防护设施与救生装备，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清零安全隐患。同时搭建步巡、船巡、无人机空巡、视频值守多维度的防控模式，加密重点时段巡查，配齐救生器材，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处置能力。此外，通过线下宣讲、精准提示、线上推送案例等等方式，多点位普及防溺水知识，线上线下联动强化群众安全意识，全力守护冰城夏日水岸安全。七月的松花江畔，微风裹挟着湿润的泥土气息。7月19号，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西侧，随着首批游客踏入这片绿意，全新打造的野趣公园正式揭开面纱。这里是由4000平方米的湿地、草地与湖水交织而成的天然画卷。当城市的喧嚣被隔绝在围栏之外，哈尔滨的夏天又增添了一处可以赤脚奔跑、可以伸手触泥的野地方。7月19号15:30，盛夏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的户外飘雪体验区，顶部的造雪机不间断地喷吐着细碎的雪花，盛夏的气温让雪花落地就很快融化。一辆满载蓬松人造雪的电动三轮车卸下满满一车白雪堆起的硕大雪堆，也顿时引得现场的孩童们发出阵阵欢呼，齐刷刷地奔向雪堆，开启戏雪模式。受水位上涨影响，金河湾湿地植物园于7月19号16点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如果有出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则通知了。那今年夏天，哈尔滨凭借着凉爽的气候、成熟的国际化接待能力与精品文旅路线，也成为了国内外游客夏日高端度假的首选地。以冰城为始发枢纽的高端特色旅游列车伊春号持续热度飙升，凭借着轻奢顶配体验、沉浸式森林避暑路线，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游客跨国前来体验。2026年，伊春号已经顺利开行了15趟，累计接待游客1650人，其中境外游客占比高达80%。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由哈尔滨市文明办指导、哈尔滨新区统筹打造的哈尔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2026启幕仪式，即夏玉冰城清凉有约Yes Park 1.0 兔语起境漫游记，在哈尔滨松北万象汇下沉广场正式拉开帷幕。这次活动将新时代的文明实践阵地搬进了商圈街头，融合夏日浪漫休闲场景与多元文化文艺活动，为槟城市民打造一处可游可憩可参与的城市文明休闲新空间。那为了打破传统文明实践阵地的空间局限，哈尔滨新区创新探索商圈加文明实践融合新模式，依托了松北万象汇下沉广场打

扫开放式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那区别于固定讲堂、室内展厅，那这一片户外公共空间无门槛，全覆盖，兼顾老人纳凉休憩、孩童游玩嬉戏，还有青年社交打卡，多元的需求，真正实现了文明实践下楼入户，做到月月有亮点，周周有惊喜，让理论实讲、志愿服务、邻里互动融入到市民日常的散步休闲的碎片化生活时光。那么这一次同步启幕的 Yes Park 1.0 漫游记，也是社区打造城市夏日休闲新地标的一个全新尝试。奶黄色的建筑、彩色的街巷、专属 IP 兔子 Yumi 也是打造了沉浸式漫游的场景。夕阳之下，广场自成浪漫打卡秘境，为哈尔滨夏日增添了一份松弛的氛围感。活动现场设置了多处艺术装置 打卡点，全面的向市民免费开放，构建兼具文艺质感与市井烟火的城市公共秘境。仪式启动之后，多场特色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了空间多元活力。来自于本地音乐学校的少儿乐队带来了元气架子鼓合奏，以少年朝气点燃现场氛围。酷炫花式调酒表演也搭配了夏日的晚风，演绎夏日风情浪漫。现场驻唱乐队也持续演绎着治愈的曲目。暮色之下，品牌会员瑜伽表演慢慢的舒展，在喧嚣的闹市当中也呈现出了静谧治愈的休闲图景。动静结合，让大家有了一处夏日的新去处。昨天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友，你们有没有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那不一样的感觉呢？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消费的困扰、服务的纠纷、价格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925的直播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会坚持客观监督、理性维权、贴心指引，帮您省心避坑。直播间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那目前有市民在哈尔滨太阳岛公园鹿苑附近多次拍到野生环境活动的珍贵画面，不少的时候还能看见雌雄成群结伴出没啊，在林间这个景致清幽、鸟兽灵动里边，我们感觉好像回到了童话世界的绿野仙踪里。那么市民把拍摄的鲜活画面发布到网络之后，也迅速地引来了网友们的围观和热议。这个画面里边的雌雄环境雏，它的这个颜值格外的出众，它呢身披着一身华丽的彩羽，那颈肩处呢也呈现着一圈雪白的羽毛，像系了一条精致的围脖。它的胸腹的毛色是比较红润的，布满了细腻的斑纹，修长的鱼尾在林间也是透着淡淡的光泽。那么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环境志啊，他们雌雄结伴出行，真的这个场景是非常让人感觉治愈的。他在草丛当中踱步巡视领地的时候，时不时的还会抬头张望，发出鸣叫，哎呀，精气神是十足啊。相比于雄鸟的艳丽夺目，这雌鸟的羽色哎就稍显质朴了，比较低调了。两只鸟常常一前一后相伴着游走，觅食探路，哎呀，十分的默契，警觉性很高，模样憨态可掬的。不少网友说，哎呦，现在的鸟都开始拼颜值了，不够帅连伴儿都找不着了。据了解，在此前的这个环境志曾经在太阳岛外滩湿地被市民偶然的拍摄过。那如今随着园区生态持续的优化，原公园里边内部的林地呀、草坪啊，也成为了他们频繁现身的一个地方。东北林业大学鸟类研究专家许清教授说，这个环境志俗称野鸡、山鸡，是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哈尔滨本地常年的留鸟，一年四季都能够观测得到。那么这种鸟呢，天性非常的机警，擅长奔跑藏匿，不擅长长途飞行，平时大多都躲在这个灌丛还有密林深处，很难近距离的观察到它们，也很难能够清晰的拍摄到雌雄成对同游的画面，而这个画面拍摄到是十分难得的。专家表示，近些年来哈尔滨的这个环境志种族的数量种群的数量也是在激增的这个数量也是激增明显。早些年他们大多栖息在郊外呀、农田呐、山野林地呀，很少去居住在靠近人居的区域。那如今呢，在平房公园、群力湿地、哈西绿化带以及城区的小区绿地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个数量持续增多，频频进城安家，这个背后也是城市生态和人居环境双向的向好。一方面，哈尔滨城市绿化覆盖面不断的扩大，公园湿地植被茂密，也为环境志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还有隐蔽栖息环境。那另一方面，市民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乱捕的现象基本是杜绝了。那么再加上这个环境志自身繁殖能力也是比较强，种族规模也稳步扩大。漂亮灵动的环境志如今在城市公园常态现身，也成为了哈尔滨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的一个向好的一个表现。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这是一个鲜活的见证。在这儿，阿欣也是温馨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市民朋友，偶遇野生环境志，我们只需要远距离的去观赏，不要追逐、投喂和惊扰，与野生动物文明友善共处，共同的守护冰城自然景区。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硬，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如果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或者是有事儿想求帮忙，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的方式找到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微信的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爱心，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大事小情。盛夏时节，冰城哈尔滨也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生机勃勃的季节。近日，位于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大剧院前的百日菊镜，也是百日菊竞相绽放了。金黄的花海与极具未来感的现代建筑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令人心碎的夏日画卷，很心醉啊。那么迅速成为了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那步入到哈尔滨大剧院周边的滨水区域，映入眼帘的是连绵不绝的绚烂花海，大片以黄色为主的百日菊在阳光下迎风摇曳，宛如一条金色的地毯铺展在了松花江畔。在这片金色的海洋当中，偶尔点缀着几株橙色、红色或者是粉色的花朵，为整体的景观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与视觉冲击力。百日菊又名步步登高菊，不仅色彩鲜艳夺目，那花期也长达百日，目前正处于最佳的观赏期，预计可以持续绽放到9月中下旬，为冰城夏都的清凉夏日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收音机前愿意拍照的听友朋友们啊，真的可以上我们的这个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大剧院前面去拍拍照、打打卡，观赏一下又名步步登高菊的美丽景色，去拍拍照，看看你和百日菊谁更灿烂夺目一些呢？
3: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2: 好，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那我们跟随着爱心的视角，再来看一下加装电梯的这个事儿。这是广州的一件事情。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哎，这本来是方便邻里的好事儿，但是有时候呢，也会闹出一些不愉快的纠纷。最近，广州的一位业主陈阿姨就因为这个事儿闹上法庭了。那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啊，陈阿姨所住的这个小区楼栋启动电梯加装工程的时候，她全程都没有参与。哎，这是既没出钱也没出

出力。前期签同筹备的业主们一起商量，说定了个规矩，所有后期想要加入使用电梯的业主，应该按照原始费用的双倍标准来进行补缴。后来呢，这个陈阿姨因为个人出行的需求，她主动申请，哎呦，你把这个电梯使用权给我开启吧，啊，并且按照规矩补缴了3.6万元。可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个钱付了啊，这个电梯也用了，她转头又觉得，哎呦，这双倍的收费这不合理呀，要求其他业主退还多缴的1.8万元。其他业主自然是不同意的呀，那双方协商不成，陈阿姨一纸诉状啊，把邻居们都告上了法院。那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这个小区的电梯资金分摊方案是属于全体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那前期业主们制定的电梯使用管理规定也明确了后期加入的缴费标准，那么这个自治约定是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是合法有效的，那对所有业主都是有约束力的。而最关键的是，法院指出，陈阿姨自愿认可了缴费规则，也足额缴费并且实际使用了电梯，那事后她又单方面反悔想要退款，违背了民事活动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最终一审法院驳回了陈阿姨的全部诉讼请求。那么这一起案件虽然是发生在广州，但是对于各地正在推进加装电梯的小区也是有参考意义的。那加装电梯涉及整栋楼业主的共同利益，前期协商制定的规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先观望再搭车的想法恐怕是行不通了。那么这个契约精神也是邻里和谐的一个基础，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案件的前车之鉴，如果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听友，您的这个小区正在开通着啊，或者是推进着加装电梯的这个事儿的话，咱一定想好了再去办，我觉得就没有可惜没如果了吧。

有一些事情可惜，有一些事情当你知道了就不太可惜了。那么在今天清晨6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去逛了一下早市儿。那么在摊位前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新蒜。这吆喝着啊，摊主吆喝着说：“快来瞅瞅啊，湖南本地新蒜刚从地里拔出来的，带泥儿的2.5块一斤，包好的净蒜5块钱一斤。”那么在这样的吆喝声当中呢，这个摊位前也是围了一圈人忙着挑蒜。有不少买蒜的市民说：“现在的这个蒜嫩，买点回家腌糖蒜吃。说家里的这个酱油啊、醋啊、糖啊这些调料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新蒜上市呢。”那我们在市场上也看到，带着新鲜根须的蒜头堆成了小山，那么这外皮儿还沾点黑泥，透着刚出土的这个劲儿。那旁边泡沫箱里已经剥好的新蒜码得整整齐齐，解放了那些不爱剥蒜皮儿的人的双手。那摊主大姐一边给顾客装蒜，一边手脚麻利地剥着蒜皮儿，说：“哎呦，这些呀都是头茬的新蒜，嫩得很，咬一口脆生生的。”摊位前几位女士正蹲在地上扒着挑蒜，说今年呐，就等着这个时候上本地新蒜呢。那外地的蒜可没有咱本地这个蒜味儿啊。一位市民挑了满满2大口袋的新蒜，他说家里人都爱吃糖蒜，就用这个新蒜来腌，没几天就能入味儿，边腌边吃吧。那么这个市民还说现在不赶紧买，头茬蒜很快就卖没了。还有路过的市民被蒜香吸引了，停下脚步问价，当场就决定买几斤，说：“哎呦，确实不一样，这味儿一点都不冲，还挺嫩。腌出来的糖蒜连皮儿都能吃，这个糖蒜汤呢还能拌凉菜。”摊主说呀，最近正是湖南新蒜上市的旺季，每天清晨起来在地里收蒜啊，凌晨就开始了，早早就拿到早市来卖，就是为了赶个新鲜。不少老顾客都知道我家摊儿，一早就来买蒜。有很多老顾客就怕来晚了挑不着好的了。买新蒜是老哈尔滨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赶个早市儿，囤点新货，那把这口当季的爽脆也是腌进坛子里，腌进一整年的烟火日子里。那现在这儿也想问一问我们收音机前听友，你爱吃糖蒜吗？在家里腌糖蒜吗？有多少年没腌过糖蒜了？

那虽然现在是吃饭的时间，但是在这儿呢，爱心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听友，现在到了夏天了，是不是？有很多爱美的女士，也有很多爱美的男士，正在积极的筹备或者行动着减肥的过程当中。那最近呀，一则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可以快速减重8斤的这个减肥偏方，在社交媒平台上也是流传着，有不少博主跟风拍摄，他这个对服的一个视频，就是把这两样东西兑在一起喝掉。我的天，这个评论区更是有很多人问说有效吗？求反馈，说我也想试试，有很多这种好奇的探问。那么真正尝试过的马女士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她回忆说，按照网传的方法，兑好的饮品入喉的时候带着微甜，但是喝完仅仅半个小时，她就出现了严重的不适，随即补喝了点热水。本来能以为有所缓解，没想到到了夜里竟然开始上吐下泻，平均1个小时就得跑一次厕所，一直折腾到凌晨4点，一宿都没能合眼。那么我们了解到，目前已经有部分效仿者被送入到了急诊，而医生呢也是明确的提醒，这个开塞露只能外用，严禁内服，将其跟无糖饮料同饮，更

是没有任何的科学性，只会对肠胃造成双重重击。那么对于这个配方是否有效，截止到发钱啊，就是这个饮料的官方也没有做出回应，官方旗舰店客服也是明确的表示，他说没有这个喝法，并且反复强调身体重要，不要乱喝呀。那么重庆市妇幼保健院的临床主任孙海兰从专业的角度也是给出提示，说开塞露是标准的直肠给外用药物，它主要成分就是甘油和山梨醇，它的作用就是刺激直肠和结肠末端的肠壁，干嘛？促进排便用的。而你把它稀释之后口服是缺乏任何科学依据，而且危害明显的。如果它会强行的引发腹泻，可导致电解质紊乱，肠道的黏膜损伤，严重的还会威胁到消化系统的健康。所以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大家，这开塞露是外用的，它不是口服的，它不能吃。那对于擅自改变给药途径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存在危险的。那开塞露口服之后几乎不会被人体吸收，进入肠道之后，这个甘油和山梨醇的高渗作用会将这个组织间的水分吸入肠道，导致腹泻。这就是所谓的减肥的原理，连续拉肚子，你体重自然它会下降。那么这减的不是脂肪，是水和电解质。水分丢失过多可以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乏力头晕，严重的可能还会影响肾功能，长期使用可能会影响肠道的正常菌群和吸收功能，是得不偿失的。那所以有的人觉得有效是干嘛？因为他腹泻了，对吧？他腹泻，他不是开塞露，短期体重下降让药人说，哎呀你看我瘦了好多斤，但其实它是短暂的不真实的一个体重数字。所以真正减肥有效的是什么呢？调整饮食结构啊，你规律的运动，还有保证充足的睡眠，所以这个才是健康的减肥的正确的方式。那医生也提醒啊，减肥的核心逻辑永远都是热量消耗大于热量摄入，也就是这个热量差，少吃多运动，这才是正常的。也就是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之下，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规律的运动，才能持续的进行减重，也就是说减肥。所以千万不要尝试所谓的那些捷径啊！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遵守科学健康的方式来进行减肥。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我们继续在这儿陪伴着大家度过中午的时光。那么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间十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东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3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好，稍后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下午版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在这

时间我们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7月20号中午11点发布20号下午到23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20号下午，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20号夜间全市多云，2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市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整体来看，未来3天全市以晴或多云为主，气温较高，敏感人群要注意防暑防晒，午后时段容易出现局地性阵雨或雷阵雨，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注意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也较低，那驾驶员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加强瞭望。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槟城交管部门集中开展高速公路隐患排查整治。

全维度管控，筑建出行安全屏障，为进一步规范高速公路通行秩序，排查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在全市高速公路范围内集中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行动聚焦两客一危一货、六座以上客车等重点车辆，围绕车辆资质、装载规范、驾驶行为、乘员防护等多维度开展逐项核查，从严纠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高速公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

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防汛抗洪实战拉动演练。近日，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开展防汛抗洪无预案实战拉动演练。本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全程不提前预告，不预设脚本，模拟辖区突发洪涝灾害险情。支队指挥中心一键启动应急响应，迅速调派各级各站救援力量紧急集结驰援。下一步，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防汛抗洪常态化备战工作，要求各队站要严格落实主汛期24小时在岗值守、全员在岗备勤制度，紧绷防汛安全弦，实时关注辖区雨情水情变化，保持队伍随时待命、快速响应的备战状态。同时结合辖区风险点位，提前梳理低洼路段、老旧小区、河道堤岸、容易积水区域等隐患位置，完善针对性处置预案，优化力量，装备前置方案，确保汛期救援行动绝对安全。

案、财损、警情重大案件全面下降，龙江反诈交出半年成绩单。刷单返利、虚假投资、冒充客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但黑龙江警方正以精准滴灌防控模式构筑起一道越来越坚固的防诈墙。在今年的前六个月，全省电诈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6.7%， 财损同比下降 19.9%， 警情数同比下降 14.7%， 百万元以上案件同比下降 22.2%， 实现四降良好态势。这份四降成绩单标志着全省反诈工作从被动打击向主动防控的深度转型。尽管总体发案下降，但进入到暑期，兼职刷单、招生录取内部指标、 ETC 失效短信链接等三类诈骗呈阶段性上升趋势。警方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证。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3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依托中国北大荒西都核心地域名片，宝清县深挖黑土富硒独特资源优势，以电商平台为传播主阵地，聚焦产品推介、产地溯源与品质背书，集中打造富硒爆款农产品。凭借黑土富硒生态种植、标准化管控、产地直发、全程可溯源五大核心卖点，线上订单量持续攀升，实现品牌声量与市场销量双向转化，为县域特色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系列报道《稀土生金，电商兴农，宝清富硒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报道第二篇：宝清特色农品电商热销榜单出炉，富硒地标好物线上持续走俏。
1: 期宝清县域电商平台特色农品热销榜单正式发布，富硒大米、宝清白瓜子、宝清红红小豆、临夏富硒木耳四大地标产品稳居销量前列。宝清县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与资源禀赋，深耕富硒农业赛道，打造出多款地标特色农产品，并通过多元推广模式，让优质含地富硒农品走向更广市场。西都珍宝业务部推广经理刘庚刚：
2: 宝清县呢，位于这个三江平原这个富硒土壤带的这个核心区啊，全境这个富硒区域面积将近6000平方公里。然后宝清县呢，就是天然富硒，有50多家就是从事富硒食品种植、加工、销售的企业，还有农民合作社，然后开发出了这个富硒大米、富硒杂粮、富硒木耳等10多个系列的富硒农产品。
1: 在众多特色农产品当中，多款产品成为宝清标志性地理名片，其中富硒大米是当地核心地标产品。富硒稻花香作为东北优质特色农品，口感软糯，米香浓郁，营养丰富，市场认可度极高。同时，宝清大白板、宝清红小豆也获评地理标志产品，每一款作物都吸收了含地黑土与天然硒元素的养分，地域特色鲜明，成为宝清富硒农产品的特色招牌。西都珍宝业务部推广经理刘庚刚：
2: 首先呢，那个富硒大米是作为宝清的这个地标产品啊，其实这个富硒稻花香作为东北就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农产品，口感好啊，味道香甜，还有一定的这个营养价值。另外，这个宝清大白板、白瓜子还有宝清红红小豆也是属于宝清的地标产品，都是属比较有地域特点的农产品。
1: 正是这些藏在三江平原湿地里的自然优势，悄悄成就了宝清食材出众的口感与营养。纯净水源浇灌古老黑土，漫长日照与昼夜温差，给足作物慢慢沉淀养分的时间。含地黑土搭配天然富硒，更是别处难以复刻的稀缺组合。不用化肥催熟，不受工业污染侵扰，从土地到作物，每一步都是大自然纯粹的馈赠，这也是宝清农品吃起来更香、营养更足的根本原因。刘庚刚：
2: 首先呢，宝清有土地，就是天然就满足这个双 A 级别的这个绿色农产品产地这个条件。然后境内就是有2个水库，都是天然的优质水源。然后另外就是宝清地处这个三江平原这个湿地的这个生态环境，

0: 没有这个工业污染，再一个就是这边的耕地开发比较晚，属于这种万年腐殖质黑土，昼夜温差大，然后日照时间也长。另外这个寒地就是农作物处于慢生长，淀粉啊、蛋白呀、微量元素积累的更多一些。另外这个寒地黑土加上这个富硒这种双重的这种稀缺标签，就是区别其他农产品的独家壁垒。
1: 相较于市面普通农产品，宝清富硒产品优势突出，贴合大众健康需求，官方助力推广，沃土孕育的充足营养，全方位打消了消费者选购顾虑，让这份原生态富硒农品收获广泛认可。刘耕刚。
0: 第一就是消费者最看重这个天然富硒、人工添加等，切合这个健康食补需求，适合这种老人、孩子还孕妇啊长期食用。第二就是有这个官方的这个公信力，政府官方带货背书，然后打消这种线上买家对这种农品农残的虚假富硒的这个顾虑。第三是这个生态环境好啊，土地开发完，土质肥沃，营养成分充足。
1: 线上引流加线下展销同步发力，全方位打响宝清富硒农产品的名气。本地账号近距离展示产地特色，外来达人扩宽传播边界。线下展会直观展示产品品质，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让更多人认识、认可宝清的特色好农品，持续拓宽宝清富硒农产品的品牌销路。刘耕刚。
0: 第一呢，就是想打造这个本地自媒体这个账号，然后宣传这个宝清富硒的农产品。第二就是对接外地的一些网红，还有这些带货达人，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富硒产品的这个优势。第三呢，就是参加这种线下的农产品展会，展示那个和销售宝清的富硒农产品，主要通过这么几个渠道。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香婷报道。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57，那这一时段的有事请找925啊，也欢迎大家稍后在整点报时过后继续来收听关注。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叮当，猜不透。

0: 选择。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3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来自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养护施工，贺大高速 K357+800 到 K371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行车道，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计划施工结束时间延期到2026年8月9号啊。再次提示一下，因养护施工，贺大高速 K357+800 到 K371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行车道，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计划施工结束时间延期到2026年8月9号。

0: 好的，听众朋友，那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我们来了解一条记者采访报道，依托中国北大荒西都核心地域名片，宝庆县深挖黑土富硒独特资源优势，以电商平台为传播主阵地，聚焦产品推介、产地溯源和产品背书，集中打造富硒爆款农品。凭借黑土富硒生态种植、标准化管控、产地直发、全程可溯源五大核心卖点，线上订单量持续攀升，实现品牌声量与市场销量双向转化，为县域特色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系列报道，稀土生金，电商兴农，宝庆富硒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第二篇记者的采访报道。宝庆特色农品电商热销榜单出炉，富硒地标好物线上持续走俏。
1: 宝庆县域电商平台特色农品热销榜单正式发布，富硒大米、宝庆白瓜子、宝庆红红小豆、临夏富硒木耳四大地标产品稳居销量前列。宝庆县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与资源禀赋，深耕富硒农业赛道，打造出多款地标特色农产品，并通过多元推广模式，让优质含地富硒农品走向更广市场。西都珍宝业务部推广经理刘庚刚：
2: 宝庆县呢，位于这个三江平原这个富硒土壤带的这个核心区啊，全境这个富硒区域面积将近6000平方公里。然后宝庆县呢，就是天然富硒，有50多家就是从事富硒食品种植、加工、销售的企业，还有农民合作社。然后开发出了这个富硒大米、富硒杂粮、富硒木耳等10多个系列的富硒农产品。
1: 在众多特色农产品当中，多款产品成为宝庆标志性地理名片，其中富硒大米是当地核心地标产品。富硒稻花香作为东北优质特色农品，口感软糯，米香浓郁，营养丰富，市场认可度极高。同时宝庆大白板、宝庆红小豆也获评地理标志产品，每一款作物都吸收了含地黑土与天然硒元素的养分，地域特色鲜明，成为宝庆富硒农产品的特色招牌。西都珍宝业务部推广经理刘庚刚：
2: 首先呢，那个富硒大米是作为宝庆的这个地标产品啊，其实这个富硒稻花香作为东北就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农产品，口感好啊，味道香甜，还有一定的这个营养价值。另外这个宝庆大白板、白瓜子还有宝庆红红小豆也是属于宝庆的地标产品，都是属比较有地域特点的农产品。
1: 正是这些藏在三江平原湿地里的自然优势，悄悄成就了宝庆食材出众的口感与营养。纯净水源浇灌古老黑土，漫长日照与昼夜温差给足作物慢慢沉淀养分的时间，含地黑土搭配天然富硒，更是别处难以复刻的稀缺组合。不用化肥催熟，不受工业污染侵扰，从土地到作物，每一步都是大自然纯粹的馈赠，这也是宝庆农品吃起来更香、营养更足的根本原因。刘庚刚：
2: 首先呢，宝庆有土地，就是天然就满足这个双 A 级别的这个绿色农产品产地这个条件。然后境内就是有2个水库都是天然的优质水源。然后另外就是宝庆地处这个三江平原这个湿地的这个生态环境，没有这个工业污染。再一个就是这边的耕地开发比较晚，属于这种万年腐殖质黑土，昼夜温差大，然后日照时间也长。另外这个含地就是农作物处于慢生长，淀粉啊、蛋白啊、微量元素积累的更多一些。另外这个含地黑土加上这个富硒这种双重的这种稀缺标签，就是区别其他农产品的独家壁垒。
1: 相较于市面普通农产品，宝庆富硒产品优势突出，贴合大众健康需求，官方助力推广，沃土孕育的充足营养，全方位打消了消费者选购顾虑，让这份原生态富硒农品收获广泛认可。刘庚刚：
2: 第一就是消费者最看重这个天然富硒、人工添加等，切合这个健康食补需求，适合这种老人、孩子还孕妇长期食用。第二就是有这个官方的这个公信力，政府官方带货背书，然后打消这种线上买家对这种农品农产的虚假富硒的这个顾虑。第三是这个生态环境好啊，土地开发完，土质肥沃，营养成分充足。
1: 线上引流加线下展销同步发力，全方位打响宝清富硒农产品的名气。本地账号近距离展示产地特色，外来达人扩宽传播边界，线下展会直观展示产品品质，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让更多人认识认可宝清的特色好农品，持续拓宽宝清富硒农产品的品牌销路。刘耕刚：
2: 第一呢，就是想打造这个本地自媒体这个账号，然后宣传这个宝清富硒的农产品。第二就是对接外地的一些网红，还有这些带货达人，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富硒产品的这个优势。第三呢，就是参加这种线下的农产品展会，展示那个和销售宝清的富硒农产品，主要通过这么几个渠道。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向婷报道。近期宝清。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7，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首先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7月20号中午11点发布20号下午到23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20号下午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20号夜间全市多云，2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市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整体来看，未来三天全市以晴或多云为主，气温较高。敏感人群要注意防暑防晒，午后容易出现局地性阵雨或雷阵雨，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注意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如果遇到雷雨天气呢，要注意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凌晨到早晨时段容易出现局地有出现雾的情况，能见度较低，外出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间14:2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计重秤故障，哈同高速富锦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计重秤故障，哈同高速富锦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

FM925。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这个时间14:3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那我们首先呢，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暑假的出游的一条线路。我们这次呢，会去到宝清啊，来一次县域的微旅行。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进行避暑纳凉啊，暑期遛娃。那出发时间在本周五7月24号啊，本周五7月24号出发，我们去到宝清的行程呢是3天2晚啊，3天2晚的时间，在7月26号返回，正好来适配在假期当中的一个休闲节奏，不用请假就可以来进行一次短途的啊出发的行程。那在这次的宝清游行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把宝清当地的包括人文古韵啊、山野风光、市井的烟火气啊，都带大家一起去探访到。整个行程是非常饱满，但是呢，我们却不赶路啊。那比如说行程里边，我们会登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在这里呢凭栏远眺，满城风光尽收眼底。之后我们会带听众朋友一起去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踩着旧时光，重温一下怀旧氛围，漫步梨树湾，感受山野清风，还有呢会去探秘石器博物馆，感受千年的文明脉络。在夏天啊，这样的一个非常这个美好的季节当中，我们可以去夏日的彩云岭，感受这里呢满目的这样的一个青翠啊，这个治愈感呢也是拉满了。还有呢就是翡翠湖，我们也可以泛舟湖上啊，感受一下这种碧波荡漾的啊这个湖上泛舟。还有我们会去宝清县博物馆啊，在这里呢也可以感受宝清这座城市发展的一个底蕴。我们带听众朋友去逛西都甄选啊，来挑选一下当地的特色好物。所以我们和大家说这3天2晚的行程呢，整个行程是非常丰富的啊，但是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合理，就让大家行程饱满，但是呢却没有那种特种兵的啊这种行程的节奏。之后呢我们还会去打卡一下宝清白瓜子交易基地，这里呢是本地富硒农产品的一个线上集散核心，带大家去见证一下东北好货是怎么样从田间向这个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啊，这样的一个全过程。所以呢大家在现场还可以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这样的一些当地特产啊，宝清的地道风味都可以直接带回家。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行程，另外呢在我们的整个行程当中，包括我们的美食啊，我们3天2晚当中的正餐早餐，我们的美食呢都给大家搭配的非常合理啊，顿顿有硬菜，餐餐不重样。比如说有刚出锅的这种老字号的水煎包，有国营饭店的怀旧餐，还有呢鹅府铁锅靠大鹅，以及于掌柜的地道鲜江鱼，正宗的德莫利炖鱼等等啊，就我们每一餐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啊非常丰富的这种团餐。那还有住宿方面呢，也是给大家进行的升级。第一晚我们住在宝清县宾馆啊，第二晚呢是洲际酒店，所以这两个酒店呢在当地啊也都是级别比较高的啊这样的一个入住标准，让大家能够休息的好啊，第二天我们的行程出发起来呢才会更加的轻松。所以说到宝清的这个旅游线路啊，我们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多次成团，好多听众朋友一起和我们已经出发去过宝清了。那我们这

次在本周五7月24号啊再度推出的这个宝清游的行程呢，也是得到了宝清县政府加上融媒体中心啊，还有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三方来进行打造，也得到了当地的一个大力支持。所以包括我们的这个团费啊，还有呢就是当地的主持人会给我们来进行带队导游啊，有好多当地的一些支持。所以我们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啊，听友享受到的也是补贴的一个价格，诚意非常足啊。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出发时间和价格，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啊，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听友专属价，成人的价格呢是780元啊，成人的价格是780元，那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呢是520元啊，520元，这价格里边包括了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的费用，还有赠送的专属旅拍啊，真正的拎包就走，一次短途的省内游，我们去感受大美龙江。报名咨询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在本周五啊，也邀请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出发去到宝清。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我们也和大家介绍到在本周啊星期五的时间我们出发一起去到宝清游的一个行程。那对于宝清啊，宝清本土的特色好礼呢，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这里呢也汇集了宝清各类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啊一些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进行了严格把关。300平米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都可以进行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门店呢，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36-630，0469-836-630，地道西都好货等你来选购。如果对宝清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来报名我们刚刚说到的宝清3天2晚的精品团，跟随925交通广播我们的宝清游行程啊，我们一起前往宝清当地，也可以去到电商平台来参观啊，来实地的看一看，大家也一定能够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又很难买到的特色的农产品。所以我们宝清游的报名热线大家可以记好，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54，那今天下午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呢将会由于美为您带来精彩节目。我是张璐，我们周末再见了。

0: 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九十

0: 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啊，户外温度显示是31度，天气是多云，最大湿度是58%，伴有3级偏东风。今天晚上最低气温是21度，预报说啊，晚上会有雷阵雨，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晚上是晚归的朋友，大家提前备上一个雨具。明天白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0度。这炎热的天气已经开始了，我们感觉到这尤其是正午前后走到外面太阳火辣辣的。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其实早晨起来就打上一把这遮阳伞，我觉得是有必要。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紫外线过敏等等，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天气条件之下，要格外注意的就是紫外线防晒跟防护。这是明天啊，今明两天的天气。我们接着来看，在本周的天气梳理当中，我们看到，这周的周三和周四仍然都是30度的高温。然后呢，接下来进入到周末，星期五这天呢，气温略有下降，目前来看是27度。星期六、星期天呢是28到27度，也就是说啊，这一周的后半程整体的这个温度啊是略有下降。其实我们感受到最深的就是，如果说这跟今天31度的高温温度如果说降个3-4度，体感还是非常明显，就舒适多了，是吧？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在家里面这段时间都是24小时打着空调，你开空调呢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希望大家如果你在后半夜入睡之后，最好还是把它就是定时关闭掉，这样呢第二天早上起来7-8点钟你再正常开启也是没有问题的。目前来看啊，在月末的时候，你像再下一周，会迎来的是连绵的小雨天气，但温度都偏高，甚至达到了32度的高温。总之呢，到了一个酷暑难耐的季节了，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当然我们看到，你看像在刚过去的双休日，在中央大街就举行了一些市集，干嘛呢？比如说像三伏贴呀，包括一些中医问诊等等，所以很受市民朋友的欢迎。大家呀不妨走出去看一看，没准呢一个小药方或者说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策略，能够呢帮助更多的朋友能够在炎热的夏季平安度日。好了，天气情况呢和您说到这儿，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15:1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发现，虽然呢现在已经步入到了暑期，但是在下午时段，也就是说非早晚高峰的时段，我们也看到路上的车其实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希望朋友们到暑期的时候，因为可能学生们在家放假，然后家长可能会利用一些自己的时间啊，带着学生出行，所以呢出行率高了，尤其是在周围的商圈等等。我们也希望大家在

下午开车还是要打起精神来，要保持好一个合理的安全车距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到来了解一些资讯。首先来看这一条，为了进一步的规范高速公路通行秩序，排查化解道路交通的安全风险，近日的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在哈尔滨市全市高速公路范围内集中开展安全隐患的专项排查整治工作，行动聚焦两客一危一祸六座以上客车等一些重点的车辆，围绕着车辆的资质、装载规范和驾驶行为以及乘员防护等一些多维度来开展逐项核查。从研究制到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等等，全力的保障高速公路通行的安全有序跟畅通。近日，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开展防汛抗洪无预案实战拉动演练工作。这次的演练是坚持实战导向，全程不提前预告，不预设脚本，模拟辖区内的突发洪涝灾害的险情。支队指挥中心一键启动应急响应，迅速调派各站级救援力量紧急集结和驰援。下一步，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防汛抗洪常态化备战工作，要求各队站要严格的落实主汛期24小时在岗值守、全员在岗备勤制度，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实时的关注辖区内的雨情和水情变化等，保持队伍的随时待命以及快速响应的战备状态，同时结合着辖区风险点位，提前来梳理低洼路段以及老旧小区，包括易积水域以及河道堤岸等一些隐患，完善针对性的处置预案工作，优化力量装备前置方案，确保在汛期救援行动是绝对安全。所以听到这些准备，大家可以安心的度过夏日了。好，稍后呢还有更多资讯一道带来。

好，15:1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呢在出行路上，如果说呢你在路面上看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比如说有些路段较为拥堵，或者有一些不必要的剐蹭，大家能第一时间呢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当然，我们的另外呢有两部路况专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近日啊，在哈尔滨市的道里区何家沟流域的一处桥梁墩柱，它呢是变身为了色彩斑斓、生机盎然的生态主题彩绘。这幅名为是何家沟生态画卷的大型壁画，不仅仅是美化了城市空间，更成为了市民和游客朋友打卡拍照的新地标。据了解说，这个彩绘啊是位于何家沟的沿岸。它呢是采用写实和梦幻相结合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完整的河流生态系统。你像有飞鸟，有蓝天，有白云，另外呢在水面上游鱼穿梭，水底下是水草摇曳，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整幅作品呢是层次非常的丰富，色彩又明快，将原本是冰冷的混凝土的结构转化为了充满生命力的艺术载体。

好，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问旅游专线哈，就是旅游的事儿。大家记住，其实您记住两部电话，就是82119002和87997337。只要您想玩的时候，随时来咨询这两部电话，我们呢一定会有专门人员为大家来介绍。比如说您想去的一些线路啊，或者说您准备出发的一些时间节点等等。你像目前我们有，比如说在八月，我看一下啊，应该是8月5号。对，8月5号出发的桂林团是纯玩团，这也是925主持人带队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一会儿呢，我们在半点之后要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也是非常火爆的短途游，就是宝清。宝清呢可以说是避暑的好去处，一会儿呢跟大家来详尽介绍。所以您要是想出去玩，您呢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电话，会有导播来为你咨询啊，82119002和87997337。

好了，时间指向了15:3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儿呢为大家介绍一个，这是关于群力外滩生态湿地公园临时闭园的一个通知。因为在周围附近的居民可能呢了解到哈，就是在近期我们看到，因为是松花江水位在持续的上涨，所以呢，这是群力外滩生态湿地公园在今天的下午2点临时闭园的一个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记者呢从园林部门了解到，受到了松花江水位上涨影响，为了切实的保障市民和游客朋友的人身安全，防范汛期的安全风险，道里区群力外滩生态湿地公园自7月20号，就是今天下午的2点开始临时闭园。当前呢，松花江水位是持续在上涨，园区临水区域包括步道以及湿地景观带存在一些安全隐患，这次呢是临时闭园，那公园恢复开放时间呢将另行通知，我们呢925交通广播也会密切关注，到时候第一时间跟大家做介绍。

陪着我，即使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

好，接下来呢，就为大家说说这个短途游关于保清。那清凉呢，避暑的好去处，暑假遛娃大家也不用愁了。跟着925交通广播来畅游大美龙江，解锁县域微旅行，就是保清度假团的暑期档，我们是再度结节。出发时间呢已经很近了，是7月24号。这一天呢是星期五，也就是星期五出发之后呢，星期天就返回，三天两晚，26号返回。正好呢是适配一些暑期休闲节奏，不用大家请假调休，全家老小都能够一起轻松出发的好去处，也是带娃出行省心又好玩的一个好地方。那这趟旅程呢，是我们把保清的像人文古韵啊、山野风光，包括市井烟火气是一网打尽，行程饱满，而且是不赶路，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凭栏远眺满城的风光是尽收眼底，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同时呢是在怀旧时光当中重温一下怀旧的氛围，在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的文明脉络，在夏日彩云岭是满目的清脆，治愈感瞬间拉满，那翡翠湖呢是碧波荡漾，正好是消暑纳凉的好去处。之后呢还会选择走进保清博物馆，大家呢在这里来读懂城市发展底蕴，逛西都甄选，挑选本土的特色好物，一路走是一路逛，处处还都有惊喜。还会邀请大家专门呢打卡保清白瓜子儿的交易基地，这里呢是本地富硒农产品的线上集散核心地，带大家亲眼来见证东北好货是如何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一个全过程，还能够现场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儿的特产，把这些保清的地道风味直接就带回家和全家人一起享用。我们再来说说住和吃。首先呢来说说吃，美食呢是全程都特色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地道的保清味道。你像刚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皮儿薄馅儿足，国营饭店的怀旧餐，满满的都是年代记忆，鹅府铁锅靠大鹅是 香飘整条街，可见它有多香啊。还有呢是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是非常鲜美的，还有正宗的德木利炖鱼等等，顿顿都有硬菜，而且是餐餐不重样，让大家玩得非常尽兴，吃得又过瘾。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是82119002和87997337。这就是我们的报名的两条热线啊，7月24号出发的保清游，三天两晚，26号就返回了。另外我们再来说说住宿呢，也是双重的体验。首先呢，第一晚是入住保清宾馆，舒适安稳又好休息。第二晚呢是升级了，入住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子就能够欣赏到璀璨的保清夜景。出行呢住的舒服当然是大家最为在意的，所以说舒服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那保清线路口碑也是爆棚的，多次成团品质有口碑，这次呢依旧是由保清县政府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当地的主持人是专属带队导游，同时呢是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听友呢专属补贴价格，所以诚意感拉满。好了，我们说一下价格，7月24号出发的保清游，三天两晚，我们的听友专属价格，成人780，1.2米以下儿童呢是520，就是520块钱啊。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导游、专属旅拍，包括政府补贴，全部都包含在内，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我们的抢位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好，来更新一条路况信息，是建湖高速852站入口处计重秤已经是维修完毕，货车在这一路段是恢复到正常通行的状态，提示大家。

好，15:4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呢是正值盛夏时节，我们也看到了有一种花，其实在这个时间，无论是南北方都是在盛放的，那就是说到睡莲了。当然，它盛开的时候是静美如画。我们来看这条消息啊，盛夏的哈尔滨褪去掉了燥热喧嚣，最美的夏日风景藏在城区的碧水湖面里面。不同于挺拔盛放的荷花，那温柔静谧的睡莲是七八月冰城公园的当家花旦，也是夏日观赏的重头戏。眼下呢，正是睡莲长势最为旺盛、花开最艳的时节，花期持续到8月份。所以，想要打卡这份夏日限定美的朋友，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据东北林业大学的植物学专家介绍说，睡莲呢是喜光喜暖，有着朝开暮合的生长规律，也是大家口中的花中睡美人。每天的清晨6点钟左右，睡莲花是这个花苞啊，就迎着朝阳缓缓的舒展和绽放。到了傍晚时分，天色变暗，花瓣呢就会慢慢的收拢闭合，静静的沉睡在水面上，日复一日，顺应时序，氛围感十足。所以，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大家如果说您呢在旅游的景点，或者说就在您家的小区的附近，您拍到了美丽的睡莲，大家不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互动分享一下，到时候我们看谁拍的这个睡莲更美。当然，您可能现在已经是出发到了一个自己的旅游的目的地，我相信大家在游玩的时候，如果看。

0: 好的，刚刚呢为大家介绍了宝清的短途游，那接下来呢再为朋友们介绍一下关于坐落在宝清的这家是珍宝旗舰店，是西都哈、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有些朋友呢是加入到了我们这个宝清游，大家呢直接可以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把一些好的农产品带回家了，但有一些朋友可能没能成行的，大家就一会儿呢记住这部电话，随时呢能够订购宝清本土的特色好礼，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汇集了宝清各类的富硒农特产品，是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的富硒农产品的一个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像白瓜子儿、山珍、蜂蜜和杂粮等一些本土好物是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平方米的实体店面，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下和线上都可以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是就坐落在宝清的这个宾馆院内西侧，所以呢大家在游玩的时候，其实有一晚是入住宝清宾馆，你就能够在那儿近距离的购买到一些农产品了。服务电话请大家记好，是04698363个0，04698363个0，地道的西都好货等大家来选购。对于宝清的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报名我们的宝清3天2晚的精品团，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737，跟随925交通广播的宝清游行程，一起呢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看一看，一定能够选到安心又健康，平时又很难买到的特色的农产品。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

0: 金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看到现在外面开始降小雨了，您所在的区域有没有降雨？大家如果说现在还在公司的楼上，如果说您的车当时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是开了一个缝，或者说天窗干脆都没关，大家记得这个时候要调整一下。现在呢，目前户外是在降小雨，而且预报说呢是30分钟左右呢雨会渐停啊。刚才呢，因为我刚才在看到这个动态信息的时候，还说一小时之后会雨量增大，但是现在他说是30分钟左右呢，雨渐渐的会停下来。好，是小雨的天气。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呢是31度，最大湿度是53%，伴有3级的偏东风。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22度。后天是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21度。我们看到，因为有些朋友家庭可能有种一些小菜园儿，就是在自己的一个园子里面种了花花草草，或者是一些时令用的一些蔬菜吧，比如说这个生菜啊，大葱，大葱其实不算蔬菜啊，还有呢，像一些西红柿啊，茄子、豆角等等。大家发现好像这个季节就水比较大，所以今年的收成都不是特别好，是不是？我们指的是就是我们家庭种植的这些植物，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有所理解吧。我看到也有身边朋友反馈说，家里面种的那个果树哈，说今年这叶子可能也都掉了，就是今年水比较大，就用我们的一句俗话来讲，当然了一些这个农活呢，大家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呢，今年来看，因为就雨量偏大，也对大家的出行带来一定的不便。那刚才我们的公益广告，大家也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在雨天或者遇到一些突发的强对流天气，我们要如何的应对。所以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是应急广播，会随时着关注大家出行的安全。

好，16:1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包括游客朋友，消暑纳凉，又有了一个新的好去处。昨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正式开园了。这座呢，是被天然湿地和茂密的植被所环绕的生态公园，迎来大批市民和游客朋友。人们在园区内看演出，赢取汽摩游乐王国和萌宠乐园体验券，体验各个休闲游乐的项目，欢声笑语填满了公园的每一个角落。野区公园呢，是位于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的西侧。它呢是依托天然的江河湖泊，打造了生态露营区。这是在西侧啊，包括萌宠乐园、汽摩游乐王国以及泥塘捉泥鳅，还有环湖生态步道等一些休闲的游乐项目，提供着观光自行车、电瓶车的租赁等一些多种服务，是市民和游客朋友避暑消夏的好去处。

好，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更新条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力屯方向 K547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到正常通行。好，我们再来和大家说说天气。你看，像这个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就是21号，那我们看一下这21号的白天全天都是哈尔滨市区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2到3级的偏南风，最低气温是20到22度之间，那最高气温呢是29到31度，仍然是非常炎热。21号夜间，就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哈尔滨市全市呢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28到31度，最低呢是20到22度。我们再来看往后，那22号夜间到23号的白天呢，也是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4级西南风，最高气温是在28度到30度之间。未来的3天啊，哈尔滨市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较高，敏感人群呢要注意防暑跟防晒。同时呢，我们看到在中午前后啊，容易出现像局地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容易有伴随短时间的强降水，包括雷雨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最好是携带好雨具，比如说一把雨伞。当然，您晴天也可以当这个就是，太阳伞。能够遮光是吧，关好门窗这也是很必要的，尤其是刚刚提示大家车窗有可能是天窗是开启的状态，那如果说有小雨降临的话就会有一定的损失。遇到雷雨天气呢，要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在凌晨到早晨时段局地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那到时候呢也会提醒大家适时的开启雾灯，尤其在浓雾的这个路段，大家不要开这种远光灯，因为呢其实大家会说其实开雾灯的话也没有看到说前面多远的距离，知道吗？大家开雾灯并不是为了说照亮你前面的距离，说让你看得更远，而是能够让别的车看到你在迷雾当中清晰的位置所在，也就是说这样就提升了这个驾车的安全感。所以我们提示大家，雾天要适时的开启前后雾灯，能见度较低的时候都要随时调整灯光，注意交通安全。

0: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才是真。加入温暖回家路，7月20号星期二，现在时刻是16:28，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那刚刚呢，在临近晚高峰的时段啊，好多的路段呢都已经产生了降雨，包括道里啊等等地区呢，可能都有降雨的产生。您所行进的路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路况信息？有没有因为降雨产生一些道路交通拥堵，或者是路面有积水的情况？都欢迎大家呢，随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进行反馈。那今天呢，我们的晚高峰呢，提前来为您的温暖回家路的出行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如果你所在位置啊，这个雨下的比较大，也欢迎大家在保证安全的状况下啊，给我们一个提示。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雨过应该就会

0: 天晴。
1: 现在时刻是16:31，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降雨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些天气状况。那未来一周呢，前期的降雨偏少，后期呢降雨增多。20到23号全市以多云或晴为主，多发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呢不明显。24到26号呢，降雨增多，降雨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单日的降雨量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降雨量呢容易出现小时的雨量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并且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个别的乡镇或街区可能会达到大雨或暴雨的级别。本周的气温明显升高，其中从今天一直到23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可达28到31度，24到26号呢气温显著的下降。那大部分区域呢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7到29度，风力呢持续较小，大部分时段的平均风力呢在3级以下，夜间呢容易出现劲风时段，但降雨时段呢局部地区呢出现8到10级的阵风。
2: 另外呢，这个星期啊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高温闷热、雷雨和强对流。24号到26号呢多雷阵雨和强对流天气，叠加前期的降雨影响，山区半山区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积水、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比较高。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加强对灾害易发区的巡查管理，及时的加固边坡、堤坝、护栏、危房或者是临时搭建物等设施。公众呢尽量的减少前往山区或者是涉水区域，外出呢随身携带雨具，遇到强对流天气及时躲避，务必规避积水的路段。这个星期啊气温总体偏高，而且呢湿度比较大，风力小，将会出现高温闷热的天气，非常容易诱发中暑或者是心脑血管等疾病，需要加强防暑降温，高风险人群呢做好健康监测。夜间到清晨，山区半山区、低洼地带以及滨水地带等容易出现雾，局部地区的能见度可能不足500米，车辆船只需要注意安全。第三呢，就是高温高湿天气啊，容易诱发农业病虫害，短时强降水呢，容易造成局部地区的农田滋涝，建议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呢，密切的关注土壤伤情的变化，注意防范作物病虫害。积涝地块呢要及时的进行排水。
1: 那么今天呢高速通行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翟哲，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你好翟哲。
2: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电路故障，双嫩高速太和服务区双向充电桩无法使用，法通高速百度服务区双向商超照明设备暂停使用，服务区卫生间可正常使用。六哈高速伊春至哈尔滨方向 K358+1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请伊春去往哈尔滨方向绥大高速方向的车辆绕行绥化东站驶出，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因施工，大齐高速京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贺哈高速翠峦站出入口封闭，贺大高速柳树林去往林口方向路口封闭，贺大高速林口站西乌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以上高速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临近收费站。因设备故障，塔同高速富锦东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建三江站路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黑大公路周家站 ETC 车道关闭，人工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嘉宁公路九三站哈尔滨至五常方向 ETC 车道关闭，人工混合车道正常通行，矶谷高速新凯站路口黑凯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建虎高速852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等天气，在高速公路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容易变得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车辆，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 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

0: 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听众朋友，近期呢降雨频繁，雨水连绵不断，雨天出行呢无论是驾车还是步行，有一些安全细节都是不能忽略的。接下来呢我和有亮向大家介绍一下雨天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安全知识。首先呢一定要牢记六字口诀，那就是降速、控距、亮尾。首先这个降速呢就是避免急打方向盘啊，急减速然后猛打方向盘，这都不行，就是你可以缓慢的来降到安全的行驶范围之内。另外呢就是控距，雨天的时候应该与前方的车辆保持两倍以上的车距，注意观察前车的状态，以备做好相应的准备。还有呢就是亮尾，要开启车辆的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啊等等。像前几天呢咱们在早高峰节目当中就向大家介绍过一条互动的话题，就是如果说因为雨天的情况之下，然后你不能开窗子，你的车辆一旦起雾了，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1: 应该怎么办？
2: 就是应该合理的打开你的空调和外循环，
1: 对，
2: 这样有利于我们车内的雾气呢尽早的来进行消散，然后你可以把那个出风口啊来安排到橱窗的那个位置。
1: 另外就是啊，像这个机动车我们行驶的过程当中，你要降低车速，千万不要急刹车。因为啥呢？因为雨天啊，这个路面呢会比较湿滑，大家呢得保持一个合理的车速啊，尽量的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啊，以免这个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你反应不过来。驾驶的过程当中你要避免急加速啊、急刹车呀、急打方向，否则呢非常容易这个侧滑失控。另外呢就是转弯得慢啊，转弯得慢，千万别急打方向盘。雨天开车转弯呢容易侧滑，所以呢转弯的时候你必须得慢，过弯之后啊你再慢慢的恢复正常的这个车速。你如果啊，如果你看不到对面弯道的情况，你呢要稍微的摁一下喇叭，提醒对面的来车要注意，别对面的车可能寻思走个小弯啊再跑到你这个方向来。所以说打方向盘呢大家要轻柔啊，千万不要猛打方向和猛踩刹车。还有是啥呢？还有就是尽量的不超车啊，雨天能见度不好的时候尽量的不超车，也不并线。下雨天对车辆的这个控制啊要比正常天气条件下呢要困难，所以呢行驶过程当中啊，你要尽量的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的跟着车啊，不争道和抢行。还有是啥呢？就是雨天行车路面比较湿滑，制动的距离你呢比这个干燥的路面要长很多，所以呢请大家要拉大跟车距离，给自己留下紧急处置情况的这个时间和空间，避免发生事故。另外就是刚才说过了啊，要正确的使用灯光，比如说这降雨啊能见度降低，你呢应该及时的开启示廓灯和近光灯，这个呢不仅仅是为了照明啊，更重要的是让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就其他的驾驶员能够注意到你的存在，就证明我前面有车啊，不至于撞上或者追尾。第六呢，你要保持视野的清晰，行车途中啊，如果像刚才说的车窗起雾了，你呢要把车的这个出风的方式调成除雾的模式啊，把这个风口呢朝向风挡玻璃吹散雾气，更重要的是你要打开外循环，把车内的这个水蒸气给它循环出去啊，千万千万不要一边除霜一边除雾呢一边开车，你停在路边先把这个雾气除掉了之后你再继续开车，这个是保证我们行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几点哈。
2: 如果说大家在雨天的时候你要是开的是暖风除雾，最开始的时候可能雾特别的
1: 更大了
2: 啊，大家注意就是一定要先在安全的地方你把雾除利索了，然后等到视野清晰了之后咱们再上路行驶。刚才呢向大家介绍的是机动车在路上的时候一些注意的事项，当然我们行人还有非机动车在雨天行驶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加小心。其实在一些比如说雨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建议行人或非机动车
1: 出去了
2: 上路了
1: 啊对，
2: 如果说一旦你一定要上路出行的话，那首先呢就是你避免这个行车过程当中你要走人行道，走人行道的好处就避免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它溅起水花把你身上打湿。
1: 其实这也是提示我们驾驶人朋友哈，如果你这个行经人行道这个附近的时候啊，你也要减慢车速，有的时候可能那路面的积水情况你有点看不清楚，可能你觉得不深，但是你走那儿很快就把这个积水溅到行人身上了。
2: 对，还有就是过弯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如果说在道路通行条件可以的情况之下，那你就尽量避免走那个右侧车道，那你要没办法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减速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走人行道的话，它对我们遵守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是更有利处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千万千万千万别看手机，它这个看手机呢一方面呢它会影响你

0: 的这个注意力视线，
1: 嗯，
0: 你走着走看手机，一旦说有漩涡了，或者说有一些井盖的情况，你是难以进行规避的。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一旦碰到一些雷电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就近的避雨，然后等待雨势比较小的时候，也要停止继续出发。其实这都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情况。你用手机都可能会产生我刚才说的这些安全方面的隐患。
1: 对，
0: 还有就是骑行的时候不要打伞。你骑行的时候本来视野就不好，你这个时候打伞会阻碍你的通行的，然后另外呢会严重的破坏平衡。这个呢不是说建议大家不打伞，
1: 嗯，是不能
0: 严禁打伞骑车，啊，这会存在着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最后呢就是要戴好安全头盔，这个安全头盔不仅能够遮风挡雨，还能够保安全。那遇到恶劣的天气，应该避免选择非机动车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温馨提示，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轻打方向，缓踩刹车，牢记降速控距量尾，切不可忽略大意，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16:48，温暖回家路，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今天晚上呢，我们从16:30陪伴着大家温暖的回家路。因为部分的路段呢有积水的产生，然后部分的路段呢有降雨的产生。您所行经的路段有降雨吗？降雨的情况怎么样？然后路面上的交通通行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1: 啊。有朋友问说，那友谊西路啊，友谊西路往这个上江街的方向堵车比较严重啊。有没有在前面的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这是与你一起询问啊，说提示大家，友谊西路啊，从锦江东西路往这个上江街的方向堵车比较严重啊。如果能够绕行的朋友，大家也提前绕行啊，绕行一下。看到过了这块好像就好了啊，过了这块就是路面就比较顺畅了。
0: 刚才群里应该是有降雨的产生，
1: 对对，
0: 所以
1: 是不是有积水啊，还是
0: 雨比较大，或者大家行车呢比较慢？
1: 还没有到这儿的朋友呢，大家可以从兴江路啊，友谊西路右转到兴江路，然后呢走群里第一大道往这个公路大桥的方向啊，就把那块绕过去就好了啊，就那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堵啊。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那本身呢，盛夏的冰城的降雨就是频繁增多，所以目前呢，哈尔滨市的各地洼的地道桥入口啊，都安装了一个积水警戒水位标尺，提示驾驶员朋友，就是雨天准备驶入地道桥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先观看标尺，可以有效的规避行车安全的隐患。那这个标尺在哪儿？怎么看啊？怎么显示？
1: 这个标尺
0: 介绍一下
1: 啊，这个标尺是黄色的啊，黄色的，然后上面有黑色的这个刻度。汛期大家如果遭遇到强降水的时候，哈尔滨市的部分低洼地段的地道桥就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况啊，积水遮挡视线，路况呢就难以辨识，成为市民雨天出行的一个突出的安全隐患。那哈尔滨市道桥部门呢，已经在城市的低洼地道桥的入口布设了水位标尺。标尺啊，这个标志非常的清晰，刻度呢也非常的标准，醒目，容易分辨。驾驶员只要凭肉眼就能够快速的看到桥下积水的深度，来评估道路通行安全条件，选择直行通过或者是绕行，避免盲目的驶入到积水的路段，引发安全事故。为了让这个积水啊，让这个水位的警戒尺更加的清晰，那咱们哈尔滨市道桥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定期啊，会对这个标尺呢进行清洁和擦拭，确保刻度啊这个清晰可见啊。所以说，我们的各位驾驶朋友，如果你行经地道桥路段啊，尤其是雨后积水比较深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先看好这个标尺，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啊。
0: 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呢，它是以米为单位的，比如说0.5，一米。或者是1.5，应该是以这种标尺为单位的，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你要判断一下，比如说你的车身的高度，然后你行经的这个地道桥涵的一些情况，就如果一旦出现超高了，那大家千万不要行驶过去啊，
1: 别行驶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赫哈高速绥化到哈尔滨方向358公里加100米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现在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0: 关注一条资讯内容，这是群内外滩生态湿地公园在今天发布的一则公告。因为受到松花江水位上涨的影响，道里区群内外滩生态湿地公园在今天的14点，就是下午2点起临时闭园，恢复开放的时间呢另行通知。
1: 另外呢，眼下呀正值防汛的关键期，受短时强降雨等天气多发的影响，像地铁的出入口啊、封停以及地下空间容易出现积水倒灌的险情，直接威胁市民的出行和轨道运营的安全。最近呢，哈尔滨地铁三号线友谊公站就开展了市级地铁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轨道交通大队牵头参战，以实战练兵来筑牢城市地铁的防汛安全屏障。这次演练呢，紧贴汛期的真实险情，模拟特大暴雨引发站内的积水上涨、雨水倒灌、乘客滞留、人员受伤等突发状况，逐级启动了321级防汛应急响应，完整的还原地铁防汛抢险、人员疏散、排涝除险等全流程的实战场景。为了保障演练时效啊，消防部门呢也是提前联动了地铁的运营、公安以及市政排水、住建、交通等多部门，紧盯地铁的易涝点位，细化暴雨倒灌、人员被困、设备险情处置等流程，理顺多部门联勤联动的工作机制。
0: 演练现场呢，汛期在演练完成之后啊，消防力量呢也是快速的集结到位，科学的来进行分组作业，那探查排查站内的一些安全隐患，监测现场的环境，警戒组呢也是专门负责了布设警戒区域，清空了救援的通道，排涝组呢也联动市政力量，架装设备，全力的抽排积水，全体人员分工明确，默契配合，高效完成了各项的抢险科目。据介绍呢，哈尔滨消防以此次演练为契机，也持续的开展常态化的地铁及地下空间的隐患排查、物资核验和实战练兵。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6: 哎，
5: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6: 哎，
5: 安全出行啊，
6: 是
5: 关系到咱

0: 九二文能回家路，七月二十号星期一17:03，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今天呢，文能回家路，我们从16:30就陪伴着大家了。那部分的路段呢，由于产生了降雨，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可以呢实时的来跟我们交流互动，说一说您所在的路面产生降雨的情况以及道路出行的安全情况。
1: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0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呢，20号夜间全市多云，2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市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未来3天呢，全市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比较高，敏感人群呢要注意防暑防晒。午后呢容易出现局部地区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容易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凌晨到早晨时段，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
0: 当前我市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为了切实的提升队伍水域应急处置能力，检测快速集结，装备保障，实战处置和协同作战水平，近日呢，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开展了防汛抗洪无预案的实战拉动演练。那下一步呢，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防汛抗洪常态化备战工作，要求各队站要严格落实主汛期24小时在岗值守、全员在岗备勤制度，紧绷防汛安全弦，实时的关注辖区的雨水水情的变化，保持队伍随时待命、快速响应的战备状态，同时结合辖区风险点位，提前梳理低洼路段、老旧小区、河道堤岸以及易积水区隐患，完善针对性的处置预案，优化力量装备前置方案，确保汛期救援行动绝对安全。

0: 等你。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老城危房就地更新，民生福祉提质升级。7月18号上午，那黑龙江省首个啊，这个居民全部自主出资的危旧住房原拆原建试点项目，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南河街片区正式启动拆除。项目呢，创新采用了政府引导、业主自主更新的模式，打破了传统旧城改造固有的路径。通过居民自筹资金、自主决策、自选建设单位，实现危房就地换新，这也标志着哈尔滨在老城更新、危旧房这个解危方面啊，走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样板。请听报道，全省首个居民自主出资原拆原建试点在哈尔滨启动，哈尔滨创新模式激活老城更新。
1: 7月18号上午，随着大型拆除机械进场作业，道外区南河街片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正式进入拆除阶段。该项目是全省首个落地的连片危旧住房居民自主更新试点，依托哈尔滨全新出台的危旧房改造新政，真正实现从政府要改向群众要改的根本性转变。市政协副主席、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雪春：
2: 哈尔滨市道外区南河街片区

0: 危旧房自主更新原材原建工程正式启动。
1: 本次改造的南河街112-1号居民楼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老旧砖混楼体老化破损，墙体开裂，阳台钢筋锈蚀，存在结构安全隐患。楼栋没有独立厨卫，全院共用旱厕，管线老化，常年冬冷夏漏，下水堵塞。2023年被鉴定为地级危房，居民全部避险搬迁，原地重建新居成为几代住户的心愿。南河街112号居民郝女士，
2: 从小在这块出生结婚，在这块玩耍上学，特别有感情。就是现在我在这看着有点恋恋不舍，就是既想吧又不舍，但是又对新的房子有很大的期盼。
1: 为破解老城危房改造难题，回应群众安居期盼，今年2月，哈尔滨市出台危旧住宅自主更新专项指导意见，开辟危房专属解危通道，道外区率先试点落地，仅用5个月完成全流程前期手续。项目创新采用政府引导、业主自愿模式，实行居民自主决策、自筹资金、自选代建单位，并以一点带四片模式，连片盘活危房、旧厂房、闲置地块，实现片区整体体制更新。哈工大建筑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设计研究院所长王凯，
3: 作为咱们市第一个实施的原拆原建项目，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和老百姓积极的沟通，多的时候1天2次到3次，充分了解了这些老百姓的这些需求。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补足了它原有户型没有的厨房、卫生间，然后同时我们给它加装了电梯，也解决了他们采光差、隔音差的这些问题。同时呢，对羊毛衫厂进行一个活化利用，在保证了民生的同时，实现了社会价值效益的最大化，实现了这个城市更新的理念。
1: 精细设计补齐民生短板，全程监督守护工程质量。项目创新聘任居民代表、社区网格员担任工程质量特邀监督员，全程把控施工质量与进度。施工单位表示，将严守施工标准，精工细作，全力打造让百姓安心的优质安居工程。黑龙江建筑安装集团原拆原建项目经理薛志文，
4: 这次原拆原建是一项政府惠民的工程，我们作为这次施工单位，我们一定会严格把控施工质量，从采购、施工包括验收等相关环节都会严格把控，用高质量的标准交付老百姓，让老百姓住上放心的好房子。
1: 此次南河街片区改造项目不仅是一栋老楼的翻新重建，更是全省老城更新模式的一次重大创新。作为全省首个居民自主出资以点带面推动片区连片更新的试点工程，项目彻底打破传统改造思维，通过政策赋能、群众自治，让老城危房改造更贴合民意、更贴合实际。市住建局建筑质量安全监管处副处长单海波，
5: 道外区南河街片区项目是全省首个居民自主出资的原拆原建工程，也是全省首个由危旧房改造带动周边片区更新的项目，它的意义非常重大。一直以来，哈尔滨市委市政府以老百姓的需求为出发点，高位统筹危旧房改造工作，由市住建局统筹，多方调研学习，打破固有思维，出台了危旧住宅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指导意见。在出台指导意见之前，问需于民，从土地规划、资金、民生等方面提供全方面的保障。
1: 为切实减轻居民自主更新的经济压力，我市精准落地多项惠民减负政策，通过减免各类规费、优化审批流程、健全服务机制，最大限度降低群众改造成本，让自主更新的惠民模式真正落地可行，普惠于民。市住建局建筑质量安全监管处副处长单海波，
5: 特别是经济政策方面，免收土地出让金、基础设施配套费、人防溢地建设费和房产交易契税，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居民出资的压力。在工作中，市住建局梳理了群众工作的流程，南河街这个项目就是深入群众工作的典型代表。这个项目的启动将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带动更多的试点项目启动实施。接下来，市住建局将继续发挥统筹指导作用，会同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保障原拆原建工作顺利进行，为建设一业一居更具活力的哈尔滨贡献筑建力量。
1: 据了解，本次

0: 项目拆除工期10天，后续将压槎推进复建施工，重建后将新建4层成套住宅楼，配齐厨卫、供暖、燃气等，并加装电梯，预计明年上半年居民回迁。目前全市已启动16个自主更新试点。一拆破旧貌，一建起新颜。南河街片区试点是哈尔滨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更新的生动缩影。全新改造模式，留住老城烟火，圆百姓安居梦。未来更多试点落地，将持续为老城注入新生活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从威报道。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5: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阿小特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提示我们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啊，这个松北大道江北往江南的方向堵车，是因为部分路段呢有积水啊，看来刚才江北下的还是挺大的啊。松北大道江北往江南的方向现在堵车，因为部分路段呢现在有积水啊，大家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行。如果有积水的话，大家耐心等待一会儿，等这积水排干啊。
1: 现在就是透过我们直播间看消防这边是
0: 没下，
1: 对，
0: 是不是
1: 啊？刚才一直没下，然后转晴了，目前。就是你所在的晚高峰的这个路段是什么样的交通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在这个周五周六周日啊，7月24号我们将会为大家准备的是3天2晚的宝清短途游，永亮带队的。就这个团儿，我们其实宝清已经发了3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年年都会发，而且我们发了几十团，团团都爆满，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宝清的品质。
0: 对，
1: 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恰好有时间，然后想要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走，可能你一直听节目但没有这个机会，或者说你之前没有时间，但7月24号正好你有时间了，我建议你一定要报宝清，因为即便是你没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走任何团，你要先尝试一下宝清。因为好多的朋友呢可能都是比如说原来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一块走，然后觉得哎品质非常好，
0: 对，
1: 他又觉得哎你看你们宝清天天说，那我就试试吧。结果尝试完宝清之后，他们就会认为宝清太好了，
0: 就是离不开了，就是哪儿都想跟着我们一起去了。
1: 对，还有一些朋友呢，比如说他没报过别的团，他报了宝清，但是他只要报了宝清之后，他要是想再跟着我们其他地方走，他保准会10%他会再报第二个团。
0: 对，
1: 因为宝清的品质绝对是能够让大家信赖的，因为它不是一个旅游团，是我们跟当地的文旅部门、跟当地的政府部门、跟当地的农业农村局和宝清县当地的广播电视台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说当地给我们做补贴，然后当地的主持人给我们到那边去服务做导游，当地的摄像师给我们提供全程的旅拍，所以我们的听众呢才会以780块钱这么优惠的价格。正常宝清短途游相对距离远一点，你往返的车费、你油费，哪怕说你自己坐大巴车，可能都得700-800。那就这么说吧，我们只需要花780块钱，我们只花了我们的往返的路费钱，但是宝清全程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或者是这么说，因为我们吃住非常好，那你住宿就相当于是你花了一晚上的住宿钱，你跟我们畅游大美宝清，因为我们3天2晚2晚。住一晚上的宝清的县宾馆，住一晚上的宝清的洲际酒店，
0: 这应该是咱们宝清不能说最，应该是最好的两家酒店了。基本上就是最好的两家，就是前三的里边的。
1: 因为宝清的宾馆就是它呢是只接待当地的政务服务的酒店，就是它不对外，不跟旅行团对外的，但是只接待我们925的听友。还有洲际酒店，洲际酒店呢它是非常大型大规模的酒店，它呢酒店是拥有自己的洗浴中心的，那如果你这酒店小，它不可能有自己的洗浴中心，对吧？所以宝清的洲际酒店是当地人认为口碑各方面也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听众，就是我有一次带队，我印象特别深，我带队的时候，我们车辆大巴停在那个洲际酒店门口的时候，所有的团友都发出了哇，
0: 这么大酒店啊！
1: 对，他有自己的洗浴中心。我们觉得，我觉得广播听众玩一天了，觉得很累了，你晚上还可以在那正常汗蒸。
0: 对，
1: 然后我们吃的更是非常的美好了。那你这，哎呀，每一道都是地道
0: 的
1: 风味儿。
0: 路上我们去德木利吃一顿德木利炖鱼，正宗的啊！这好多跟着我们去过的朋友都说，哎，你说咱在家咋就做不出这个味儿呢？后来我们分析哈，对，就是可能我说一个是食材，一个是当地的那个水啊，等等啊，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就只能凑在那个地方凑出那个味儿。
1: 对，其实哈尔滨有很多挺好吃的德木利炖鱼，但是可能大多数的朋友没有到当地去吃过德木利炖鱼，我们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包括有鱼掌柜的这个地道江鱼鲜啊，还有鹅府的铁锅烤大鹅，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国营饭店的这个怀旧餐，哎，那怀旧餐老高级了，特别好，每一顿都是地道的风味啊。还有刚就是出锅的那个老字号的水煎包的啊，薄皮水煎包宴，哎呀，
0: 哎，那水煎包咋那么好吃呢？关键是咱吃水煎包的时候还给你上菜呢。
1: 啊，对，都是东北特色菜，
0: 对，
1: 什么
0: 那菜都也可好吃了，
1: 小鸡炖榛蘑，
0: 对，
1: 红烧的排骨啊之类的，
0: 反正是挺好吃的，我记得啊。
1: 总而言之，你想要在这个假期吃得好、 住得好、
0: 嗯、
1: 然后玩得轻松、
0: 嗯、
1: 啊，什么都不考虑，就是跟我们一起去玩，比如说彩云岭啊、
0: 嗯、
1: 文昌阁呀、
0: 嗯、
1: 翡翠湖啊，就这些都想玩个遍、嗯、那你就报宝庆啊，一点毛病没有，而且七百八特惠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么便宜。我们考虑到就是因为放暑假嘛，可能全家老小出行的比较多，然后你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额外给大家带了一个补贴了。大家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宝庆的朋友，大家可以拨打导播间电话报名了，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呢直接打导播间的电话。今天直播导播是燕子，大家找燕子就行，8211900002。大家多想两声，因为这个电话呢是一拖四的，你打电话可能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就反复的打8211900287997337。哎，如果去宝庆的朋友啊，跟着我们已经抱团的朋友、
0: 嗯，
1: 您第一天晚上不是住在宝庆宪兵馆吗？宪兵馆的旁边有一个西都的珍宝的旗舰店，你一定要自己去逛一逛，因为这个西都的那个珍宝旗舰店，它里面是严选本地的农产品，就是特色的富硒产品，是本土打造的一站式的富硒的农特产品标杆店，严选了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啊、蜂蜜等各种好物，而且它是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那你当然跟着我们去宝庆的朋友，就直接在那去玩一玩就行了啊。如果说您没有跟着我们报这个团，然后你还想买到真正的富硒好物，正品的富硒好物，那你可以拨打他那服务电话0469-8666-000，0469-8666-000。
0: 嗯，这个张大宝子问啊，说这个宝清在哪儿啊？宝清呢是属于双鸭山市宝清县啊，双鸭山市宝清县。
1: 这两天看看网上贼火，他那个宝马就是五月份的时候特别火，然后这几天正好是有那个宝清音乐节，
0: 对，
1: 大家可以查一下
0: 音乐节。嗯，这一天是音乐节。
2: 往心里微笑哭泣，好心会有你。
0: 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543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1: 为了进一步规范高速公路通行秩序，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在全市的高速公路范围内集中开展了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行动聚焦了2颗 EV 疑惑、6座以上客车等重点的车辆，围绕着车辆资质、装载规范、驾驶行为、成员防护等多维度开展专项的检查，从严纠治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
0: 那槟城交管部门呢也会持续的保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控力度，常态化的开展路面巡查与定点检查相结合的管控模式，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重点车辆，依法查处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动态清零道路安全隐患。同时呢，交管部门也是提醒广大驾驶人，出行前呢，请提前检查车辆状况，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范装载，文明驾驶，共同维护啊高速公路安全有序畅通的通行环境。
1: 想报名宝清友的朋友，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刚才电话都满线了啊，我们的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您可以优先拨打8211900002。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输入今天的宠粉福利的关键词眼霜啊。为什么要用眼霜？其实好多的朋友就觉得、
0: 嗯、
1: 那我不用眼霜行不行，或者说我直接用其他的护肤的产品啊，在擦脸的同时往眼睛周围一扫不就得了吗、
0: 嗯、
1: 但是真的不可以，跟大家说原因。首先我们为什么要用眼霜，我们的眼皮的周围的皮肤呢要比其他的皮肤要脆弱很多，我们每天眨眼上万次，所以真的需要精心呵护。如果说你不及时的去来干预的话，那你的眼部会产生大量的这个细纹，或者说眼部它其实是最容易显衰老的地方。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其他普通的产品去代替眼霜呢？因为眼部周围它皮肤非常非常的薄，很脆弱，而且它对精华的一些吸收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是它真的是事儿可多了、
0: 嗯嗯、
1: 但如果说你一旦用一些我们正在擦脸的护肤品一旦不对劲儿，你就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说你会长那个脂肪粒儿，比如说你会拉扯你周边的皮肤不好晕染。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眼霜，它真的是眼霜界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产品，就是好多的明星啊他都在用它，但特别特别的贵，官网旗舰店是我认为最贵的一个眼霜，就是我能接触到的最贵的眼霜、
0: 我都知道，就是眼霜它的就是同样价格当中就量最少， 量最少，可能人家别的四五百块钱能买一大瓶子，
1: 嗯，
0: 但是到眼霜的时候可能就是十毫升、
1: 嗯、
0: 五毫升，
1: 嗯
0: 啊，就可少了，是不是？
1: 你知道海蓝之谜这个眼霜更夸张、
0: 嗯、啊，
1: 它十五毫升的价格卖2120块钱、
0: 哎呦我的天，
1: 是不是咱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最贵的眼霜了、
0: 嗯？对 对, 对，
1: 但是它是真有用，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呢增加了一些他们家。活性精粹的成分就是神奇的活性精粹搭配海洋明眸的精粹，就是专门治什么呢、
0: 嗯、
1: 比如说你的眼部周边有细纹，你熬夜作息不规律啊、追剧起黑眼圈了，或者说你的这个眼睛比较肿啊，你就用它，你的眼睛用完之后就变成亮亮的细细的了。但是我们的价格非常便宜，今天呢是等于是临期清仓捡漏，
0: 嗯，
1: 五毫升的小瓶体验装拍一发三，也就是说一共是十五毫升嘛，跟光洁店一样亮，咱就是
0: 就分了三瓶装。
1: 对，其实我觉得分三瓶装更好、
0: 嗯、
1: 你出门携带也更
0: 方 便,
1: 方便对吧、
0: 嗯、
1: 但你别给别人，这玩意儿挺贵的，我是觉得你好东西你就自己用，别总送人啊。
0: 嗯，
1: 期效到明年的五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到2027年的五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吧，差俩月一年，十个月。
0: 十个月，
1: 正品保真，跨境直采，
0: 嗯、
1: 马伊琍全程素颜，我们的价格是199。
0: 哎呦天，这个真是贴地皮了啊！
1: 比一折还低，
0: 嗯、
1: 正装量一样、
0: 嗯，
1: 比一折还低，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就是在我们平台，我们最便宜的时候卖299，这个我卖过。以前在节目当中，咱俩说过，
0: 对、
1: 嗯，就是卖299三个，但是我们今天199，所以你今天听到节目了，本身就是你可能今天你不一定能、
0: 嗯、
1: 能有这个。
0: 就是
1: 缘分，咱们听到节目啊，但是我觉得你跟他这个缘分就非常好。
0: 哎，我在想啊，就是你可以找身边的你那些闺蜜啥的，
1: 嗯、
0: 你们仨或者两个人一起下单，
1: 嗯、
0: 还能再打点折、
1: 嗯，
0: 就可能你到手都用不了199。
1: 你就先别费那劲儿了，你就现在就赶紧拍。
0: 嗯、没有，你就199也完全没问题。
1: 对，微信平台号、
0: 哦、
1: 你交通广播上说两个字眼霜，或者你先不用找别人拼单，你就下两到三单不就得了吗？
0: 嗯、
1: 到时候谁愿意用你就送给谁单啊。但是如果说你就让自己用，你买一单啊，他、
0: 嗯、
1: 到明年的
0: 五月份，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啊。眼霜只有这一天，因为它本身量不多，这么便宜160块钱，
0: 就这一天、哦、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啊，韩留言了，他说昨天去看哈冰秀的演出了，感谢交通台，冰秀很精彩，韩是咱俩发的票，
0: 对
1: 啊、也非常感谢你的这个精彩记录啊，有你还发那个啥了呢、
0: 哎、
1: 还发视频号了呢，就九个人看呢
0: 啊、
1: 哦！哎，咱俩把听众的小秘密都说出去了。
0: 人家就给咱俩截图的时候是有九个人看，那后来人家没准有9万人看了呢。
1: 嗯，9万人还900万人看呢。
0: 对，
1: 哎、感谢大家的这个反馈啊。
0: 嗯、
1: 那个，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我们的这个冰雪大世界哈冰秀演出的门票，今天也有。今天大家随便说话吧，随便说，
0: 嗯、
1: 你们愿意说啥说啥啊、
0: 嗯。对，一会儿我们就随机选，
1: 只要别说我俩就行。说我俩，我俩肯定不选你。一会儿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听众，然后每个人能得两张票。每天晚上演出时间改变了，是晚上的7点半正式开始、
0: 嗯。
1: 所以如果想要看演出的朋友，您一定要确保，比如说您今天中奖的朋友啊，明天你可以去看，因为给您出的就是明天的票。所以你明天晚上，周二晚上，你可以7点钟到那个冰雪秀场去看的，你就参与互动，给我俩留言、
0: 嗯、
1: 啊，都有机会获得，每个人获得两张。哈冰秀的门票、啊、非常的精彩，
0: 这样有些朋友可能下班晚的朋友也不怕了、
1: 嗯、
0: 你就7点钟的话你就是6点钟下班，你坐地铁过去来得
1: 及。哎呀，但是你千万就别磨叽啊、
0: 嗯、
1: 你这两天那个挺好，还没有就
0: 是迟到
1: 的
0: 是不是，就是让你几点去
1: 你
0: 就必须
1: 起
0: 早到那儿啊，
1: 因为你到门口啤酒节嘛、
0: 嗯、
1: 它里面本身很热闹，你早点去呗，你要是时间去早了你在园区里逛悠逛悠，你先停好车，你从那个停车场你走到这个冰雪秀场还得有一会儿时间呢。
0: 嗯嗯，而且吧就是你里边你就是早点去，你溜达溜达，你掐好时间先找着冰雪秀场在哪儿，完你在周边你转一转别走远，然后到人家那个公就要求的时间你就提早到那儿去等人家去、
1: 嗯、是的、哦、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任意的留言互动了，我们将会从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的留言互动的听众里面选出两位幸运听众，每个人获得两张明天晚上哈冰秀的门票。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的关键词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是两个字眼霜。
0: 嗯，
1: 我们说一条高速路况的信息和市区内的路况啊。
0: 好，严云吉发来了信息，红旗大街由厢房大街往油房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艰难，车尾呢已经排到了桥上。另外呢，哈姆高速哈尔滨的牡丹江方向281公里+12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啊，占用应急车道，现场也设置了警示标志，请注意避让。另外，王洪志说，今天下午这个江北下的特别大啊，说创新一路上积水还挺深的啊，就刚才那一会儿可能下的特别大啊。
1: 嗯，王洪志明天晚上能不能去啊？明天晚上能去把这票送给你？
0: 对啊，我也在想，
1: 你回个话，就是你能不能去，你要说能的话，我俩就把前两张票先送给您啊。其他的朋友继续留言。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条好的消息，就是暑期我们能够带孩子去哪玩，强烈推荐大家到哈尔滨极地公园。因为我之前呢，其实我作为哈尔滨人，我真的去了很多次的极地公园了，每一次去都给我不一样的想象。就是直到我前年的夏天我去到的时候，我发现太好了这地方。因为首先你交通便利，我当天是开车去的，因为如果周六周日的话，它可能园区人比较多，我害怕说不好找停车位，但是其实它停车位还挺充足的，所以我就提前把车停到了那个 P+2 的那个地铁换乘的停车场，非常的方便。你坐地铁2号线到太阳岛站直达，而且你出了站口之后，我当时都惊讶了，我说怎么一下子就到
0: 了，出了站口就到了
1: 摩洛哥小镇了
0: 啊！那时候你去的时候还1.0呢吧？
1: 对，
0: 现在都2.0了，
1: 是的，
0: 升级版的了啊。
1: 那个，哎，我们把那个票送给那谁吧，送给王伟。
0: 啊，
1: 就那天咱俩答应他，
0: 啊，
1: 我跟你说周六的时候我这特意等你，这等到我8点我才把那票发完，
0: 你看看，
1: 我就看你还不来，你就太
0: 行，就王伟吧。然后刚才看着那谁王洪志，你能不能去看明天晚上？
1: 对，你要能看的话我就也给你
0: 啊。明天晚上不行，
1: 那就不算了吧。那你就是这样，你去极地公园，
0: 对，
1: 那个你哪天去
0: 你
1: 都行，
0: 哪天去都行，你整一个那啥，整一个那个季卡，
1: 对，
0: 你就愿意哪天去愿哪天去。
1: 它是3个月，它是门票升级季卡，
0: 对，
1: 我觉得挺合适的，
0: 也就相当于
1: 次数，
0: 你买一次能看3月呗？
1: 对呀，
0: 能去3月呢，
1: 你升级了
0: 多合适，
1: 我觉得加不了多少钱，自己去查一查。而且它那里面我告诉大家怎么逛啊，首先室内的有几个场馆，比如说那个海洋馆、小熊猫馆，还有那个极地馆，就是每一个馆里面都有不同的小动物可以互动，然后还有全新的海底隧道270度的深井奇观。另外呢，你室外的也可以玩，比如说喜悦镜、创意空间啊、宠物友好，你带你家狗和孩子一起去玩呗，咩咩农场，然后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还有今年他们纯手工打造的，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叫时空幻境、深渊镜主题空间，非常的好，就是每一处都藏着匠心，而且有一些地方呢它是免费室外开放的。我觉得大家呢带孩子的朋友一定要进里面去深度逛一下，你一天都可以逛，然后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多好，这一天的时间就都打发过去了。去哪玩你平时还愁，你到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遛娃，这一天孩子都不带那个给你，
0: 关键是这门票太合适了，变成季卡了，你愿意去几次去几次，
1: 交通便利，大家乘坐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快来和超可爱的小动物们一起嗨翻整个夏天吧。
0: 哎，大家开始这个发微信了啊，开始发微信了，
1: 那就送给他，
0: 自律吗？行，
1: 这样咱俩不就发完了吗？
0: 好，
1: 咱今天任务不就完成了？
0: 好嘞，
1: 哎，你看那个王伟，
0: 王伟
1: 留言，
0: 你这是今啊等红灯呢，你快点的，赶紧把你那俩人的那个名字、身份证号和手机号发过来啊，哦。王伟，
1: 那个王自律啊，说咱俩是人美心善，他说想看哈冰秀，你明天晚上能不能去？明天晚上你要能去的话，你就说。你要不能去的话你可以把话收回没关系
0: 你要能去的话你现在也发来俩人的名字，身份证号、手机号，
1: 王自律和王伟，就这两位朋友啊，获得的是明天晚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表演，这个门票是98块钱起的，然后我们参与节目的互动的听众就可以免费获得，明天晚上19:30演，但是您明天晚上19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到整个的这个啤酒节里面的冰雪秀场门口集合，工作人员现场给大家发票，然后留下两个人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就是谁去留谁的两个人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一会儿呢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联系你，告诉你具体的位置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因为你要提前预约啤酒节的入场的。
0: 对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留言。王洪志说太神奇了啊，他说我从江北开过来，一直下， 过了十一堂药厂门前那隧道出来之后，地面居然是干的。我跟你说，消防好像一滴的都没下。
1: 对，我俩透过那个直播间的窗户，啊、开始我俩四点半，今天四点半我俩
0: 就上节目了。阴的可厉害了。
1: 四点半的时候就为了陪伴着大家，就是温暖回家路嘛、
0: 嗯。
1: 整个我们为大家提供了好多市区出行的一些路况，然后我们消防这边一直都没有下，但是那时候天挺阴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开。看
0: 对也晴了，
1: 对
0: 啊也晴了。
1: 大家呢说说您现在的晚高峰的路段，现在是17:33，您那边下雨了吗？是什么样的交通情况？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或者说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嗯、比如说有一些路段的积水呀，还有交通的拥堵状况，都可以随时的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0: 那个王自律啊，你要发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都发过来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可能在每个星期一的早高峰的节目当中都听到我们跟这个咱们公安交警部啊、公安部门哈、啊、推出的反诈民警在路上啊，这个给大家解答各种啊这个网络诈骗的一些套路什么的啊，那像刷单返利啊、虚假投资啊、冒充客服这些，我们在节目当中都给大家进行过提示。那咱们黑龙江警方呢也是正以这个精准滴灌的方式防控，构筑起了一道越来越坚固的防诈墙。那效果怎么样呢？今年的前六个月，全省的电诈案立案数呢，同比下降了16.7%，财损同比下降了19.9%，警情数同比下降了14.7%，百万元以上的案件同比下降22.2%，实现了四降的良好态势。这也标志着啊，咱们全省的反诈工作正在从这个被动打击到主动防控的深度转型。那截止到目前呢，共接收处置各类预警指令400多万条，资金预警劝阻成功率呢达到99.8%，意味着每1000个骗子盯上的潜在的受害者，就有998人因为警方的及时介入而免于经济损失。啊，这是非常非常的成功的。我们也提示我们的市民朋友、驾驶员朋友啊，家里面的老人啊，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还有王自律要发身份证号啊，身份证号、
1: 嗯、
0: 名字、手机号，两个人的身份证号啊。
1: 如果大家呢想了解更多的反诈的知识，大家可以关注每个周一的早高峰的节目《反诈民警接骗术》，我们的警官呢将会现场跟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介绍。暖暖说：“师大夜市没下，但是好堵啊啊！堵车不堵心。”大家呢听着温暖回家路，我们也可以得到快乐。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好多的朋友留言了。刚才那个 Kiki 说，前几天得过哈冰秀的门票，但是时间太早了，我联系导播转让给别人了，还有机会再得吗？还有机会。会再得没关系，就是我记住你的名字了，然后到时候看一看。如果说你要是互动的这个留言还能够获奖的话，让我们再给大家发啊。
0: 王伟的信息收到了，没有问题啊。王自律需要补充两个人的身份证号啊。
1: 八月的桂林正是山水甲天下的时节，山水画卷呈现着别样的风情。925交通广播私人定制8月5号出发的6天5晚的桂林听友专属游，前段时间不都要8月初的这个行程吗？
0: 这回有了啊，
1: 哎、就
0: 终于来了。
1: 因为那好多朋友他比如说孩子可能假期在刚考完试的时候要集中的补课呀，或者上课的这种情况，那七月份没时间。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好朋友可能8月初他才有假期、
0: 嗯嗯嗯、
1: 所以呢好多朋友他都在问8月初的行程，我们给大家磨合怎么磨合的。首先跟大家说，八月份是全国旅游的一个旺季，而且也是全国暑期价格最高的一个时节，
0: 就是暑期当中的一个最旺的时候。
1: 对、
0: 哎、
1: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合适的价格的团，如果没有合适的这个产品的话，比如说有些地方它特别热，
0: 嗯，
1: 那我们你像那个成都重庆啥的，我们为啥八月份没发？我们就是考虑到什么时候我们关注一下天气，那边能凉快贵点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发。还有呢，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八月初七月末的时候我们发了很多的湖南贵州，这都是天气非常好而且价格有优惠的、
0: 嗯、
1: 那桂林我们在八月五号的时候赶上暑期最旺的时候给大家安排了一班特惠，这个特惠呢是专属定制游，我们925交通广播20人以内的小团额，纯玩，没有购物，没有车销，景区的必销的小交通都给你包含在内了。925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每天9点钟出发，就是拒绝早起啊，非常的松弛的这个行程，然后老人孩子都能够从人游玩。最关键的是这次的桂林可遇不可求，全程4碗希尔顿
0: 啊，这住的太好了、哎、
1: 而且再加码升级一晚上阳朔5钻酒店，比希尔顿的标准
0: 还
1: 高、
0: 啊、还好，嗯，
1: 听友特惠价4999。
0: 谁家团4000多块钱，天天让你住希尔顿呢？
1: 你自己要是订希尔顿和我说的这个阳朔的五钻的话，四天晚上的五晚上的价格，团费你团就得3999。
0: 嗯，
1: 对吧，
0: 差不多。嗯，
1: 你肯定是，你想你订希尔顿一晚，
0: 希尔顿一晚得400块钱，
1: 多少钱？你一晚400下不来，它是旅游区
0: 啊，旅游区里那得更贵了。我说的是市区当中呢，希尔顿一晚就得400。
1: 你希尔顿一晚你下不来，你现在搜搜吧，反正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它这个价钱肯定1%下不来了。
0: 景区那是绝对下不来了。
1: 所以我们说，你只花了五晚住宿的钱，你跟着我们卷五交通广播游遍了桂林，再或者说你桂林哈尔滨飞桂林只有一趟航班，所有的哈尔滨的朋友想要直飞都抢的一个航班，你的航班往返到桂林落地得多少钱？
0: 只有这一个，
1: 就得4000-5000，所以就相当于是我只花了机票钱，或者是我只花了住宿的钱，我们就跟着卷五交通广播享受一切的免费。免费啥呢？全景三星船的大丽江，银子岩，还有车缆十里画廊，还有月亮山，还有阳朔西街、玉龙河的多人漂流、象鼻山公园、日月双塔啊，还有七星公园、王城东西巷啊，还有山水间的表演，所有的我说的这些都包含在内啊，非常的棒。而且呢，我们这次还特别赠送大家七星公园的旅拍呢，就是大家呢可以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啊，来赠送你相片儿，就不是说你穿服装，相片不给你。
0: 就一般的旅拍都是单独，就是自费的或者收费的那样，我们都给大家赠送在里边了。
1: 一般那个自费的，像山水间的表演，咱们也赠送给大家，非常的好看。所以我觉得就是指着冲着这个住宿，冲着现在桂林的好天气，咱们都应该报名。卷五交通广播，尽享我们暑期最好的8月5号出发，从来没有过的暑期听友特惠价4999，只有一个这个小团额，只有8月5号的。报名呢，大家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啊，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报名呢加微信就行，不要打电话，微信号是15114518722。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啊。王玉庆发来了信息说，海城街由2280街往木街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艰难。海城街由2280街往木街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艰难。
1: 今天我们宠粉福利那个关键词就是199可以得到1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眼霜的那个宠粉福利，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眼霜，正品保真，蚂蚁店全程溯源。如果说你的眼睛受到黑眼圈的困扰，或者细纹的困扰，或者是有点眼睛肿的这个困扰，你多买海蓝之谜，因为它官方旗舰店15毫升的价格要达到2000多块钱。但是我们呢是5毫升一个随身装，3瓶到手一共15毫升，它期效短一些，到明年的
0: 五月份，
1: 但是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呢，而且你眼霜天天晚上用也没问题，你肯定能使完，就15毫升、
0: 而且小包装你自己出去玩啥的带着也方便。
1: 眼霜它非常省，你每次用一小丢丢就行，不用用多啊，你一年就能用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眼霜这两个字，你想一年的眼霜100多，多合适，而且是海蓝之谜的啊，正品保真，这两天就给大家发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眼霜。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依托中国北大荒西都核心地域名片，宝清县呢深挖黑土富硒独特的资源优势，以电商平台为传播主阵地，聚焦了产品种草、产地溯源和品质背书，集中打造了富硒爆款农品。凭借着黑土富硒生态种植、标准化管控、产地直发、全程可追溯五大核心卖点，线上订单量呢持续攀升，实现了品牌声量与市场销量的双向转化，为县域特色农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请听系列报道，稀土生金电商兴农，宝清富硒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第二篇，宝清特色农产品电商热销榜单出炉，富硒地标好物线上持续走俏。
3: 近期宝清县域电商平台特色农品热销榜单正式发布，富硒大米、宝清白瓜子、宝清红红小豆、临夏富硒木耳四大地标产品稳居销量前列。宝清县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与资源禀赋，深耕富硒农业赛道，打造出多款地标特色农产品，并通过多元推广模式，让优质含地富硒农品走向更广市场。西都珍宝业务部推广经理刘庚刚：
4: 宝清县呢，位于这个三江平原这个富硒土壤带的这个核心区， 全境这个富硒区面积将近6000平方公里，然后宝庆县呢就是天然富硒，有50多家就是从事富硒食品种植加工销售的企业，还有农民合作社，然后开发出了这个富硒大米、富硒杂粮、富硒木耳等10多个系列的富硒农产品。
3: 在众多特色农产品当中，多款产品成为宝庆标志性地理名片。其中富硒大米是当地核心地标产品，富硒稻花香作为东北优质特色农品，口感软糯，米香浓郁，营养丰富，市场认可度极高。同时，宝庆大白板、宝庆红小豆也获评地理标志产品，每一款作物都吸收了寒地黑土与天然硒元素的养分，地域特色鲜明，成为宝庆富硒农产品的特色招牌。西都珍宝业务部推广经理刘庚刚。
4: 首先呢，那个富硒大米是作为宝庆的这个地标产品啊，其实这个富硒稻花香作为东北就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农产品，口感好啊，味道香甜，还有一定的这个营养价值。另外，这个宝庆大白板、白瓜子还有宝庆红黄小豆也是属于宝庆的地标产品，都是属比较有地域特点的农产品。
3: 正是这些藏在三江平原湿地里的自然优势，悄悄成就了宝庆食材出众的口感与营养。纯净水源浇灌古老黑土，漫长日照与昼夜温差，给足作物慢慢沉淀养分的时间。寒地黑土搭配天然富硒，更是别处难以复刻的稀缺组合。不用化肥催熟，不受工业污染侵扰，从土地到作物，每一步都是大自然纯粹的馈赠。这也是宝庆农品吃起来更香、营养更足的根本原因。刘庚刚，
4: 首先呢，宝庆有土地，就是天然就满足这个双 A 级别的这个绿色农产品产地这个条件。然后境内就是有2个水库都是天然的优质水源。然后另外就是宝庆地处这个三江平原这个湿地的这个生态环境，没有这个工业污染。再一个就是这边的耕地开发比较晚，属于这种万年腐殖质黑土，昼夜温差大，然后日照时间也长。另外这个寒地就是农作物处于慢生长，淀粉啊、蛋白啊、微量元素积累的更多一些。另外这个寒地黑土加上这个富硒这种双重的这种稀缺标签，就是区别其他农产品的独家壁垒。
3: 相较于市面普通农产品，宝庆富硒产品优势突出，贴合大众健康需求，官方助力推广，沃土孕育的充足营养，全方位打消了消费者选购顾虑，让这份原生态富硒农品收获广泛认可。刘庚刚，
4: 第一就是消费者最看重这个天然富硒、人工添加等，切合这个健康食补需求，适合这种老人、孩子还孕妇长期食用。第二就是有这个官方的这个公信力，政府官方带货背书，然后打消这种线上买家对这种农品农产的虚假富硒的这个顾虑。第三是这个生态环境好啊，土地开发完，土质肥沃，营养成分充足。
3: 线上引流加线下展销同步发力，全方位打响宝庆富硒农产品的名气。本地账号近距离展示产地特色，外来达人扩宽传播边界，线下展会直观展示产品品质，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让更多人认识认可宝庆的特色好农品，持续拓宽宝庆富硒农产品的品牌销路。刘庚刚，
4: 第一呢，就是想打造这个本地自媒体这个账号，然后宣传这个宝庆富硒的农产品。第二就是对接外地的一些网红，还有这些带货达人，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富硒产品的这个优势。第三呢，就是参加这种线下的农产品展会，展示那个和销售宝庆的富硒农产品，主要通过这么几个渠道。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香婷报道。
5: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九二五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啊，看到 Love M 啊，问那个旅游的事儿，加里面微微信啊，刚已经给您回信息了，加微信15114518722啊，加微信15114518722。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大庆到齐齐哈尔方向，大齐高速大庆到齐齐哈尔方向697公里加100米处，因为车辆单方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内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0: 这个暑期可以到极地公园去感受小动物们一起浪漫互动，以及看各种秀的表演，比如说它有白鲸秀啊，还有海豚秀，还有爆笑的海狮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的美人鱼，视觉震撼感直接拉满，还有超可爱的北极熊、企鹅等极地动物。你看到极地馆去，到海洋馆里去，到小熊猫馆里去，都能跟这些小动物亲密互动，还有全景的海底隧道、270度的深海奇观啊等等。那室外呢，有喜悦镜，有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还有复古风的这个咩咩农场，包括它全新开放的一个时空幻境等等，都非常的有趣有意思，交通便利，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最关键的是，如果你买门票的话，可以升级成季卡，这个季卡非常的优惠，每天呢3个月之内可以不限次数的随意前往，这个就很优惠了。大家如果说想在暑期带着孩子想要玩一整天的啊，你都可以去哈尔滨极地公园。
1: 那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是重磅的打造了王牌剧目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汇聚了多国的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像花样滑冰啊、欧式风情舞蹈、模特时尚秀以及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了顶级国际化的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啊，每天晚上19: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呢是98元起，大家呢可以到场购票，也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来进购票，提前锁定精彩。

盛夏蝉鸣起，和风拂面来。随着气温的逐渐回升啊，那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的荷花湖的荷花悄然次第绽放，碧叶连天啊，那悠悠的荷香啊，漫溢着园区，为燥热盛夏呢铺开了一抹清新治愈的诗意绿意。那冰城夏日限定的荷景正式上线。据了解呢，每年的七月到八月呢是园区荷花的最佳观赏时段。当前园内的荷花盛放正酣，花期正好，风光旖旎，景致绝佳。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当前呢，哈尔滨市啊已经进入了主汛期，为了切实的提升队伍水域应急处置能力，检验快速集结、装备保障、实战处置和协同作战水平，近日呢，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开展了防汛抗洪无预案实战拉动演练。下一步呢，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防汛抗洪常态化备战工作要求呢，各站点啊要严格落实主汛期24小时在岗值守、全员在岗备勤制度，紧绷防汛安全弦，那实时的关注辖区雨水情的变化，保持队伍随时待命、快速响应的备战状态。同时呢，结合辖区的风险点位，提前梳理低洼路段、老旧小区、河道堤岸、易积水

0: 大家想要报名8月5号桂林游的6天5晚的行程，这个时候的桂林气温特别好，天气也很好，然后所以景色也非常的美。大家想想我们那个竹筏飘十里画廊的那个感觉，
1: 让我想想那歌了，就是我想去桂林，我想去桂林啊，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天哪，那么多这个，
0: 一定要去。
1: 对，
0: 你知道我那会儿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团体，然后当时就有那边的朋友，他就说了，说我是在桂林，然后我是在阳朔，大家一定要来，因为我们这儿非常的漂亮，就是他的那种形容是当地人对于当地那种景色是非常非常有自豪的，
1: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哈。
0: 对，大家一定要去，而且是20元人民币的那个同款，大家一定要带一张20块钱
1: 橡皮山是不是？
0: 对对对对。8月5号的这个桂林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全程希尔顿酒店加上升级了一晚上的5钻的酒店。我们在新年的时候发过这个团，你知道当时多少钱吗？7999。我们现在住宿比那会儿还要升级，在暑期的这个团卖4999啊，大家
1: 太划算了这个。因为到桂林只有那个航班，是不是？
0: 全哈尔滨市就只有这个航班，
1: 所以说大家都在抢那个航班。
0: 大家想报名的话，就家里你不用抢啊，你不用抢，你只需要抢名额就行了。我们团体机票已经提前给大家买好了。为什么我们团费这么便宜？比如说你自己去订这趟航班，我都可以把航班号告诉你，您自己去看，您往返的机票就得4000-5000块钱，但是我们那是团体机票，我们团体机票很便宜，所以就能把大家其他的费用给您
1: 收回来了。
0: 对、
1: 啊、
0: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8月5号只有一班桂林团啊，儿童的话还有一定的优免，老人也有优免，看看就是能给大家省多少钱吧。大家报名的话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好了，北京时间17:54了，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啊，我们再见。有一个朋友发来路况了啊，
0: 他说阳明滩大道去往机场方向非常的堵车啊。
1: 哎呦，你这个最近这个机场的客流量也非常的大啊，你这个
0: 他说要赶飞机。
1: 对呀、啊。你这个
0: 那个地方还没法绕行了，
1: 对、
0: 那个、
1: 没地方绕了，
0: 对，走到那个地方、
1: 你拐过去弯上了机场那个方向可能就好了吧。哎呀，你这是坐的啥车呀？
0: 他肯定是坐的那个小车吧。是不是？
1: 就是啥情况啊？
0: 也希望你能顺利平安出行吧。
1: 好，
0: 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那么稍后呢泽南继续陪伴着大家一听可乐。

0: 北京时间18: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7: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8: 还没有对象，
9: 唉。

0: 也想办。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了，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波天气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初7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天气。刚刚呢，我在导播间啊和我们两位导播老师交流的时候呢啊，这已经听到了，真可谓说啊，三人成虎，啥意思？就是这事儿啊，通过第三个人嘴再传出来的话，这些消息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吓人的。就今天下午的时候吧，泽南这家里边正好呢，就是赶上这个家里边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翻新装修，把那个塑钢窗啊给换了一下。换塑钢窗这会儿功夫啊，我就发现啊，就是这个天呢开始阴云密布，哗啦啦，瞬间啊瓢泼大雨。最有意思的是这个雨呢我是经历了，但是等到我回到单位的时候呢，刚才这导播老师就说呀，啊，刚才泽南你不知道啊，这道里那边现在已经下的已经下冒烟了，已经。我说姐，我说不光道里下冒烟了，南岗那边也下冒烟了，而且呢，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直观的感受啊？在你自己家里边亲眼见证了一场瓢泼大雨啊！我怎么算也没算明白啊！今天呢，我家换塑钢窗，正好赶上今天下大雨。这边刮着风，那边下着雨，你就看着啊，我家那个画面啊，就是感觉4D电影。你不光能够看到有一些鸟语花香的小虫子直接飞入我家里面，同时呢还伴随着狂风大雨，另外还有一个可乐瓶子。好了，北京时间的18:05，咱们节目的正式开始，也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节目正在直播，那先跟大家分享点啊几条关于咱们哈尔滨本地的一些有趣新闻资讯啊。那说到文创啊，现在可被称之为是一个大坑啊。这刚刚在导播间呢和这导播老师啊，这家里边都有孩子。话说啊，这是什么叫做开坑？这个词呢，可能对于咱们80后一代啊，渐渐的已经开始就是觉得不太理解了。什么叫坑？就比方说你看一个电视剧啊，我在推荐你之前呢，我先介绍这个电视剧，这不叫给你挖坑。什么啊，就是我把这一集里边最有意思最精华的内容拿出来一两条我给你讲。我说姐，突然有一个人呢，哎，他呢发现自己有超能力，能上天能入地，于是呢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了。这个时候哎，他穿梭到了一个哎史前1895几年啊。然后呢在当地呢就自己呢就是花钱啊又怎么样怎样的引人入胜，入目三分呢，扣人心弦呢。而且说哎，这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个啊，请看第一集。这个行为呢就被称之为挖坑啊。那如果说就换句话说吧，就是瞬间的让你进入到一个哎，被动进入到一个自己喜欢或者让自己无法自拔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那放在咱们生活里边呢，比方说开盲盒。哎，这开盲盒是很神奇呀！你有了第一件盲盒的时候呢，你总希望把它聚齐。你想把它聚齐，那避免不了呢，哎，需要买这个不同不各一样的这个样子。但是盲盒嘛，你不知道里边到底是什么，这也给很多文创产品带来了新的机遇。哎，就在周日昨天啊，那以新文创新机遇新未来为主题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文创宣传品的推荐活动呢，也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冰雪大世界新文创市集呢正式举办，而且呢集中发布了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在非遗、文创、科技、 AI 等四大赛道的文创新品，每一件拿出来啊都会让您感觉到耳目一新。而本次的活动呢，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动的文创产品啊体系全新升级的重要一步。那未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将携手更多的合作伙伴，持续深耕冰雪特色的文创赛道。那说到文创呢，泽南突然

0: 想起啊，我就觉得之前我在咱们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里边啊，这个买过这么一款魔方。这个魔方跟各位说啊，就很有意思，上里边什么红肠啊，哎，这个冻梨啊，还有东北虎啊，就是凡是代表咱们冰城特色的一些这个吉祥物象征上面都有。但是那个魔方买到手里，我就从来没复原过。哎，有没有就是买过这个文创魔方能复原的朋友，您可以跟我说说啊，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哈。继续来关注啊，上新上新，呼兰的新蒜呢抢先开卖了。那如果大家呢平时好吃两口糖蒜呢，或者是好吃面条啊，爱吃饺子的朋友，这个大蒜呢你可真是离不开它。那近日呢，记者在市场上呢也发现啊，带动新鲜上面还连着根须的这个蒜头已经是堆积如山了。家里边的老年朋友啊，终于是眉开眼笑，得到了这一批呀、啊、特别新鲜的大蒜啊，差着挺远的距离你就能闻着啊带有泥土气息的芬芳。外皮是沾着黑泥的，透着里边呢十足的这个土劲儿啊，而且呢在一大个一大个的泡沫箱子里边装着，扒好的新蒜苗呢也是码放齐齐的就放在了那里，解放啊这个解放了很多啊不爱吃蒜的这个蒜皮扒蒜皮的朋友的双手。那如果呢您也希望啊得到这样的大蒜的话，记得啊早市现在就有的卖。买蒜你选择第一个地方，老哈尔滨都人都有这个习惯啊，你买蒜去哪儿买呢？那肯定是早市啊，这边呢秃噜给你扒干净了，那边呢拎着兜子拿到院里呢就给它摆开了，摆开阵势啊，老张太太在这边晒，老李太太上那边晒，我是老王太太，我站地中间。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理解啊，就老一辈的人愿意把这个东西一大堆大戳大堆买，为什么？买的越多怎么着呢？他按批发价给你走，买的越多越便宜。而且呢，过去啊生活条件不好，物资储备呢不够充足，再加上保存的方法呢比较缺乏。现在呢方便了，家里有冰箱，你会发现啊，现在家里这东西很多是买完以后你还没等吃呢，它先坏了。哎，所以在这里温馨提示各位啊，家中啊，就如果说呢想这个买点新蒜，您别储备了，买点咱们现用现吃，简单又方便。这边呢把咱家里的大蒜准备好，那边啊就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一块出门旅行。7月24号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安排了3天2晚的宝清游，跟着我们一块畅游宝清。哎，这次宝清游呢也为大家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一些这个旅行活动啊。首先呢我们带着大家去看黄鹤楼啊，这个黄鹤楼呢是1:1还原的文昌阁，它是1:1还原了当时黄鹤楼的这个盛景。那登上文昌阁以后呢，你可以感觉到啊所有的这个满城风景映入眼帘，再加上呢还有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来到这里呢不光可以品美食，还有呢很多的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都欢迎大家来进行选购。另外提醒各位啊，这次专程为大家准备了宝清白瓜子交易基地，咱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富硒农副产品集中生产的一个核心区域，带着您呢亲眼见证东北好货从田间地头一直走向全国的大市场的这整个的一个过程。美食更不能少了，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皮儿薄馅儿足，还有呢民营饭店的怀旧餐啊，充满年代记忆，铁锅靠大鹅香飘整条街，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鱼掌柜品尝当地鲜鱼，以及德莫利炖鱼，道道都美味，道道都有特色，保证让你吃了以后还想吃。住宿条件更不用说了，第一晚为您安排的是宝清县宾馆，那这里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舒适休息环境。第二天晚上咱们直接呢入住到高端的洲际酒店，推窗户就可以看到宝清夜景，出行住得特别的舒服啊，吃得好睡得好，这才是出行的硬道理。那这次活动呢全程啊无自费无购物，听友专属福利价，而且回购的朋友特别多，就是不是第一次跟我们去宝清了，都是来过好几次的朋友啊，这次也不例外。全程呢咱们是没有任何自费的，不需要您花任何的这个钱来进行购物，而且有本地的专属主持人为大家做导游，这些主持人那跟我们都是同行。 宝清融媒体中心再加宝清县政府联合为大家打造的啊，全程为我们进行带队，宝清人当导游带着大家玩，那玩的多开心啊！而且全程有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进行陪同，监控整个的品质质量啊！7月24号出发，3天2晚，听友专属成人票780元一位，1米2以下儿童仅收520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导游还有专属旅拍全部包含在内。想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9002-8799-7337。
1: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宝清人民广播电台脑洞大开栏目主持人婷婷，欢迎收听泽南的一听可乐，常听一听可乐，让您笑口常开。
2: 那听说今天要带我们的宝贝来直播间，他们心情怎么样
3: 啊？宝贝们你们开心不？
2: 哎呀，非常有带动性，
4: 来叫叫赏我们的宝贝们。
1: 宝清有三宝，毛葱玉米小烧烤，来到宝清让你忘不了。
5: 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儿，有呢就是两对儿，这第三对儿了。
1: 魅力中国，大美龙江。

好了，北京时间的18:14，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互动。平台上有朋友问啊，他说那个咱们这次去宝清还能不能买到当地的农副产品？能，而且不光能买到，这次品质呢，咱们还给大家把住了关，为大家带来一站式的宝清当地的购好货的一站式服务。那宝清本土特色好货啊，咱们首选呢是西都珍宝旗舰店，这里呢也是汇集了宝清所有的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打造专产专地，给大家带来的品质放心啊！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还有蜂蜜等本土的好物应有尽有，而且呢品质啊是严格把关的。300平米的实体店面啊，咱们24小时自营，这个自主营业，线上线下均可以进行购物，而且呢咱们持续啊全国为大家进行邮寄。提醒大家，您在这个淘宝上直接可以搜索西都啊，西呢就是富硒的西，都呢就是首都的这个都，西都珍宝旗舰店，西都珍宝旗舰店，它这个地址呢就位于啊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36330，04698-36330。那如果您想到宝清来购买特色的农副产品、富硒产品，不妨呢找到我们925交通广播，咱们呢来一个宝清3天2晚的精品游，跟着我们一边玩一边来了解宝清当地的文化，同时呢也可以购买当地的特色农副产品，也或者直接拨打线下的这部热线来进行订购，04698-36330，04698-36330。

好的，您刚刚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同名专辑啊，名字叫做《七里香》的一首歌曲啊。距离现在呢，也已经有很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回想起啊，经典的老歌呢，还是那么经久不衰啊。好，来关注路况信息。哈同高速现在这个是哈大高速，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43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平台上有朋友问啊，他说这个去桂林啊，想去桂林，那么正好925交通广播在今年的八月份呢，正值啊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时节，带着各位呢一起来看别样的山水风光。私人定制八月五号出发，六天五晚的行程，咱们带着大家呢一块游桂林啊。记得那首歌唱的就是我想去桂林呢、啊、那趁现在咱们有时间赶快抓紧时间，费用不高，听友福利价格每位仅需4999元，现在啊正值暑期，所以说呢价位也可以说呢都是水涨船高，但是925交通广播一直给大家带来呢比较优惠的一个价格，老人孩子都能从容来进行游玩。因为咱们每天早晨出发时间呢都是在9点钟，这也就意味咱们早晨呢可以不用太早起，而且呢9点咱们吃过早饭啊，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咱们呢正常出发，拒绝起早赶路，旅行就要张弛有度啊。而且呢真正的咱们把自由自在轻松出行呢放在了咱们的心上啊。景点方面呢一个都不能少，包括呢这次带着大家全景三星船大漓江，还有包括呢要去看这个十里画廊以及月亮山啊，还有玉龙河多人漂流，以及呢象鼻山公园还有日月双塔，这些行程呢都为你安排了。

0: 和九马画山的灵动，还有呢黄浦倒影的这种静谧啊，20元人民币啊背后同款的盛景呢，为您铺开彰显出来啊，更是孩子在假期让他打卡大开眼界的一个好机会。另外提醒各位啊，这次咱们出行呢，我们虽然说价格为大家带来呢是4999，还不到5000，而且呢是6天5晚的一个大行程，全家零负担出游。另外全程咱们入住到的是呢4晚，给您安排了希尔顿酒店啊，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桂林的山水景色，再加一晚升级，咱们在阳朔西街啊住进行这个居住的是5钻的酒店，让您呢在西街直接呢哎做梦啊，就在梦里边畅游山水。跟各位说，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您想报名参加的话呢，可以马上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您可以说我想去桂林，我呢就把相关的行程发送给您，您斟酌之后告诉我几个人去，把名额定下来，咱们这名额呢就是额满为止了。提醒大家，咱们925交通广播每次出行呢依然是小团额，所以名额不多，人报满即止啊。听友福利价格4999元，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哎，其实啊，说到出去旅行游玩啊，我个人觉得啊，一定得是跟对的人一块出行。您先把自己这个假准备好了，然后呢再选一位啊自己的好朋友，至少也得是男孩子呢肯定选哥们儿，女孩子选闺蜜，或者说啊男女朋友一块出游，不光呢可以这个增进彼此感情，还可以呢借此机会啊两个人呢有更好的一个了解，或者说带着家里的爸爸妈妈出行，辛苦一辈子了没有这个时间，不妨呢带着他们，不舍得花钱呢怎么办呢，我们陪着他们一块出行。但是啊，旅游搭子，如果你想这个旅游搭子是谁可都可以，有没有可能是你单位的领导？如果有一天你和你的老板一块出去旅行的话，这个旅行你觉得会怎么样呢？下面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听啊，先锋喜剧 Sketch《喜人奇妙夜》当中的一个经典剧目啊，年终大奖，一起来听。
1: 喜人奇妙夜下一个作品是。
2: 年终大奖，
3: 老板，咱们到了，就是这片沙滩，您慢点儿。
4: 真不错呀，今年这人事部啊总算干了件人事儿啊，选了个好地儿。
5: 恭喜你啊，抽中了年会唯一大奖三亚三日游，很幸运呢、啊、
3: 特别幸运，而且全公司的人都想不到大奖里说的神秘旅伴竟然就是您本人呢、啊、
4: 这是我的一个小巧思，怎么样？
3: 特别巧。
5: 我专门设立这个奖项呢，就是为了拉近员工和老板之间的距离。我想通过这次旅行能和你成为朋友。好不好，小田儿？
3: 小鱼。
5: 谁呀？
3: 我呀。
5: 你叫小鱼
3: 啊？
5: 我说这一路上我叫小田儿的时候都没人搭理我呢。
3: 啊，我说你怎么一路上都在跟小田儿打电话呢？啊，
5: 小田儿，小鱼，你俩这姓儿太像了。
3: 是像。老板，您坐吧。
5: 好，你也随意。
3: 哎，
5: 小鱼是第一次来三亚吗？
3: 啊，我第一次来。
5: 这里气候还适应？
3: 适应适应，这儿的气候比想象中的尴尬。干燥。
5: 有点紧张。
3: 啊，我有点紧张。
5: 没事儿，放松。
3: 谢谢老板。
5: 哎，叫老板，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朋友怎么叫你啊？
3: 啊，朋友都叫我莎莎。
5: 莎莎，真好。你说我身边的人啊，叫我什么孔总、领导、老板，听起来太有距离了。要不然你叫我微信名呢？天道酬勤。

0: 我叫您美美呢。
1: 美美好，显着年轻。
0: 年轻，
1: 那我就叫你莎莎。
0: 哎，美美，
1: 莎莎，
0: 美美，
1: 莎莎。莎莎，你看啊，我们现在都是朋友了，要不然你也找点话题跟我聊呢，我都聊仨了。
0: 呀，是我不好。哎呀，我提一个。
1: 好，你说。
0: 老板，您平时休息的时候都喜欢干什么呀？
1: 我平时不休息。你呢？你平时休息喜欢干什么呀？
0: 我也不怎么休息的。我再提一个吧。
1: 好。
0: 老板，您的爱好是什么？
1: 爱好工作。
0: 啊，那你讨厌什么？
1: 讨厌休息。我刚说过莎莎，你没记吗？
0: 哦，记记记。哎，我现在就记下您的喜好。
1: 停，莎莎，你看我们出来玩了啊，把工作放一放。我刚才是不是又端老板架子了？
0: 没有没有，
1: 我跟你道歉啊，我确实不会交朋友。
0: 老板您严重了，这不至于道歉呀。
1: 别给我找理由啊，不擅长就是不擅长，这个我知道。
0: 咱们不是可以慢慢来？
1: 所以我提前让你部门小鱼啊给我做了个交友计划清单。
0: 老板，我是小鱼。
1: 小田儿，你叫小鱼我记住了。你俩这姓儿确实太像了。
0: 是像。
1: 莎莎你别紧张好不好？我们按清单来交朋友啊。第一项，馈赠礼物。
0: 啊呀，那我没准备呀。
1: 别紧张，我准备了。
0: 哎呀，那我是不是要把眼睛闭上呀？
1: 好，转过来吧。
0: 哎，
1: 白色。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和粉色喜欢哪一个？
0: 粉色。我要白的也是一样的。
1: 交朋友嘛，总要懂得取舍的。
0: 是我做取舍呀。
1: 逗你呢，打开看看。
0: 谢谢美美。
1: 不客气。
0: 美，我还是要白的吧。这里也没有属于我的呀。
1: 怎么可能呢，我精心准备的。小美小田儿，忘掉这一趴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咱们直接从第二趴开始啊。
0: 哎哎，
1: 像朋友一样自拍
0: 拍照。
1: 哎，对，
0: 哎呀，拍照好呀。
1: 好，
0: 哎，我站前边，这样显脸大。
1: 别这么想。好，你站。你别动。哎呀，哎呀，
0: 不好意思，我
1: 哎，没事没事，没有默契，很正常。这样。

0: 我们分开拍啊，一会儿呢我让技术部门后期合成一下，来、
1: 那我先给您拍吧。
0: 好啊，
1: 来。您可以换个姿势啊，您可以换一个灵动点的姿势呢。
0: 这样吧，我跳起来拍好吗？啊，灵动一点，你给我个点儿。
1: 好好好，来，一二三。美美，你这张跳的好好权威呀、啊！
0: 我这个权威的造型啊，是我花重金专门设计的。
1: 哦，重金设计的，
0: 我也给你拍一下，好不好？
1: 哦，好好好。
0: 莎莎，哎，跳起来啊，灵动一点，好不好？哎，看镜头啊，一、二、三，扑通。哎，我这个权威的造型，你试试，好不好？来看镜头啊，一、二、三。你自己看好不好？
1: 自己看。我这张太逗了，我发个朋友圈。
0: 好，你发。你发了吗？
1: 发完了。
0: 我怎么没刷到啊？
1: 是不是有网络延迟啊？您下拉一下
0: 呀，出来了。好看。我给你评论一下啊。哎，点个赞。沙发。
1: 沙发
0: 啊，你们年轻人不经常说吗？第一个评论的沙发
1: 啊。对，沙发，沙发是我 out 了。
0: 哎呦，这个交友清单啊真不错，你看这还有划重点呢。拉近距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分享秘密。我直接抛几个我的秘密给你不就完了吗？我怕狗。
1: 哦，是吗？
0: 上小学的时候我剃过光头。
1: 哇，老板，那你太酷了。
0: 公司要裁员、跟你没关系啊，把你整个部门裁掉。
2: 你调到其他部门。
0: 别跟别人说啊。
1: 你把我憋不住。
0: 别，我再给来劲爆了。我离过婚。
1: 这我知道。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大家都知道。
0: 我离过两次。
1: 啊，
0: 两次同一个人啊。财务部的贾冰
1: 都知道。
0: 我就不信了
1: 啊。老板
0: 你别走啊。
1: 我不走，
0: 我今天必须说一个你不知道。
1: 哎，不至于吧。
0: 咱们公司最大的甲方米墨传媒之前是不是你部门在对接？
1: 是我们部门在对接啊。
0: 不跟他们合作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啊，这我真不知道啊。
0: 我也是刚决定的。
1: 老板会不会有点太草率了呀？
0: 就在刚刚那一瞬间，我已经深思熟虑过了。
1: 是这样的啊，这个项目我们对接一年多了，林别因为跟我较劲，
0: 就把我看扁了。
1: 我没有，
0: 我是因为他们反反复复改方案，我不伺候了。
1: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太牛太好了。咱就说这改方案啊，给了一稿要二稿，给了二稿要三稿，后面还有无数稿，最后用回的是第一稿。不光这样，他们那个负责人马东老师特别不好伺候。拉着我们部门的人出去喝酒啊，一喝就是后半宿，尤其是我们部门刘琦天天喝。
3: 哎呦，我的大海鸥啊，真大真白哦。
1: 佳佳
3: 莎莎，你咋来三亚了？
1: 我你怎么在这儿啊？
3: 那我爱东北人，我不在三亚难道在东北呀？
1: 有道理。
4: 对对对对对。
0: 哎，莎莎啊，这是你朋友啊？
1: 哦哦，对，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个是我闺蜜佳佳，佳佳这个是我
0: 朋友啊，可以叫我美美。
3: 哎呀，娘娘娘娘娘娘娘。哎，你俩一块儿来的
0: 啊？对，那个莎莎不是得了那个公司的年终大奖三亚三日游吗？

0: 我很幸运的就跟他一起来了。
1: 行啊，你们公司那孔祖宗这会儿下血本了。
2: 我们老板可大方了。
1: 他拉倒吧，就你们公司那老板。
0: 他老板怎么了？
1: 你不知道，他们老板贼抠。那抠都不是重点，关键是那压迫感太强了。那公司员工啊，是一天走一个，一天走一个，一天走一个，活活把那集团干成工作室了。
2: 佳佳，你手机好像响了。
1: 你不用管，都是垃圾短信。你说是吧？
2: 你看一眼嘛。哎，
1: 原来是你个小垃圾呀、啊，非得当人面发消息呢。
0: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就是他们工作室的小老板，你可以叫我孔祖宗。
1: 孔祖宗。我叫郭甲全，工作时长5年，熟悉掌握 Office 软件，英语6级，计算机3级，工作态度积极，期待与您的合作。
2: 不然呢，老板？我碎了！
0: 莎莎，
2: 老板，你听我跟您解释，我确实在背后吐槽过您，抠门是我说的，那是因为我5年都没涨过工资了呀。但是压迫感强这事是群里说的，
0: 群？
2: 我们背着您有一个群叫老板不合群。
0: 啥？
2: 但是那群不是我建的，是贾冰建的。不要太担心，因为这个群马上就要解散了，人都要走光了呀。我在说什么呀？我把你拉进去，你自己开走行了吧？当然不合适了，要不然我把你开了，要不然你把我辞。老板，你想怎么办我呀？
0: 你说吧，你想让我怎么办你吧？
2: 我想让你把我说的话都忘了，能行吗？
0: 不错呀，今年的这人事部啊，总算选了个好地儿啊！
3: 恭喜你呀，抽中了年终唯一大奖——三亚三日游，很幸运呐，小鱼。
2: 美，谢谢你啊！吓死我了！
0: 就在刚刚那一瞬间呢，我又深思熟虑了一下，我觉得上下级真的是很难做朋友啊。这样吧，我们还是做闺蜜吧。啊，你听一下我的计划啊，回公司以后我就把你调到身边做助理。哎，你先把我拉进那个老板不合群，我要改群名，我叫无孔不入群。哎，大错。

好，大家好，哎，我是小鹿，哎，今天呢聊聊我妈，哎，我爱我妈，但是啊，我妈这个人她的社交方式吧，她就是有点癫啊。我妈前两天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鹿，我给你发了个号码，你给这个亲戚打个电话，她就是那个谁的堂弟的老婆的亲姑姑的女婿，也在北京，你们来往一下。妈耶，就刚才这条社交链条上的每一环我都不认识，也没有血缘关系，这算什么亲戚？这个人放古代我们家诛九族都诛不到他。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说的这个亲戚啊，在北京我们一般叫陌生人。我妈还在那坚持，要联系一下嘛，他也是云南人，他也在北京。我说那又怎样，我只是一个普通云南人，我又不是云南驻京办。哎，我不喜欢给人打电话，我妈不能理解啊，因为我妈如果想给谁打电话，拿起电话直接就打。妈耶，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简直没有素质。谁要是直接给我打电话，那相当于直接钻进我的被窝了。钻进我的被窝，还揪着我的

0: 耳朵一起去钻别人的被窝。我真的做不到，我活到现在为止，我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打的人只有110和 Taylor Swift， 为他打 call。 而我妈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打的人就是每一个有电话号码的人。而且我妈打电话最生猛的是什么呢？直奔主题打过去，喂，王秀兰，老李说我们家楼顶上水管裂了，你去帮我看一下，有问题找人来修一下啊。下午你去包两包豆腐给小鹿寄过来，挂了啊。好帅呀、啊！除了我妈，应该只有超级英雄是这么挂电话的吧 ？Got go， 干脆利落，对吧？你不会见到钢铁侠挂电话的时候在那，哎。刚才这段表演灵感源于我爸。我妈刚才那通电话打得最帅的是，对方一句话都没说，但是把事儿都办了。哟，我突然就很羡慕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我觉得我这辈子跟任何人的关系都超越不了我妈跟王秀兰的关系。我也有很多朋友啊，但是每次要求人办事儿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直接打电话呀？对吧？你肯定是先点开微信，再点开对方的头像，再点开他的朋友圈。来看看他最近在干什么，先点个赞，再回到对话框，开始一些虚伪的寒暄。啊，亲爱的，你去露营了，照片好漂亮呀，我真是一个会生活的人呀，下次跟我一起哦，我都想你了，嘻嘻，咱们尽快约饭哦。对了。和聊天里但凡出现这个对了，那就说明前面都错了。我们每个人都清楚这个转折是多么的生硬和拙劣，但还是坚持用它来掩盖我们的蓄谋已久啊，假装是在聊天过程中我一不小心我想起来了，哎呦，还是你激发了我呢，就以为这样啊对方就好接受一点啊，要是这个对了真的这么好用，那以后人和人的交流就容易多了，对吧？医生对着重症患者说，呀，你这个情况挺好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行了，没事了，回去休息吧。对了，叫家属进来。我妈现在啊几乎是全职在刷短视频。看来你妈也是、哎，现在都刷魔怔了，短视频里说啥她都信，我说啥她都不信。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觉得真的，因为我妈她就觉得视频里的人说话她有权威。我说妈，我也在视频里啊。我妈说你那说笑话，笑话不算话。我觉得现在想让我妈信我点啥呀，我可能得自己拍一个严肃短视频，把它剪辑上传到短视频 APP 之后再把它转发给我妈，然后我妈一点开就是我一脸严肃的在那，这条短视频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建议点赞收藏转发之后再看。哈佛大学研究发现，老年人长期观看短视频容易导致智力下降、寿命减短、子女不孝。每天观看短视频5个小时以上会导致子女不孕不育。转发短视频到子女的手机会天克地中，再等你的运气吸走孩子的阳气，而最终所有的阳气都会被吸收到美国亚马逊公司。不点赞，不收藏，不转发，跟我一起抵制文化入侵！哒哒当当，哒哒当当，哒哒当当，哒哒当。哎，我妈很爱玩手机，但她从来不关手机铃声，这意味着我妈走到哪儿都是自带 BGM 的，滴铃铃，滴铃铃，哒哒哒哒哒。救命啊！哎，不关手机铃声这个行为真的是太 old school 了。我们年轻人如果在公共场合自己手机铃声响了，跟自己在公共场合放了响屁一样尴尬，对吧？铃声一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哇，老年人铃声一响，理直气壮，哇！我妈的铃声最要命的是，她还带震动。我妈还不屏蔽任何群消息，所以一到大年三十，我妈的手机自己能走路。去年过年我真的是要被吵死了，我就想趁我妈打牌的间歇，我打开我妈的手机，把她所有的群都给她屏蔽了。我正在翻翻翻，发现哎，这也会屏。

屏蔽呀、啊，屏蔽的一些群，你咋不都屏蔽呢？然后翻翻翻，发现，耶，我妈没有屏蔽的群，就是所有我在里面的群。我知道你们有点感动，但你们也不要太感动，因为我还发现我妈置顶了王秀兰，没置顶我，还屏蔽了我爸。但这故事里面最难过的还是我妈啊，因为我偷看她的手机，并且把她的隐私当作笑话到处乱讲，就跟她以前偷看我日记之后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但也没有关系嘛，笑话不算话嘛。对了，我爱我妈。好，谢谢大家。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8，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节目。那我是泽南，咱们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板传。

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无地。随后他又把弟弟孙权叫到跟前，亲手将印绶系在孙权身上，语重心长地说：举江东之众，决击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的这番话明确表达了让孙权继承大业，在众臣辅佐下保住江东的殷切期望。孙策离世后，张昭等一众僚属迅速拥立孙权，他们上表朝廷宣告孙权继位，同时将这一消息传达至各个属城，稳定人心，使中外将校各司其职，维持江东局势的基本稳定。不久后，周瑜也匆忙赶回奔丧，并以中护军之职与张昭共同掌管事务，为孙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周瑜的大力推荐下，孙权接见了鲁肃，二人相谈甚欢，仿佛多年未见的老友。鲁肃目光敏锐，见解独到，对天下局势的分析让孙权大为赞赏。待众人退去后，孙权特意将鲁肃单独留下，与他和榻对饮，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城父兄余业，私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思索片刻，缓缓说道：西高地区区，欲尊事异地而不惑者，以项羽为害也。今知曹操游西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素妾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族除，伪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城多物也，因其多物，剿除皇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及，聚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鲁肃为孙权制定的战略规划犹如一幅宏伟的蓝图，分为清晰的三步。第一步，立足江东，稳固现有势力范围，增强自身实力，打造坚实的根基。第二步，利用北方曹操事务繁多，无暇南顾的时机，剿除皇祖，进伐刘表，打通长江中上游，全据长江天险，形成稳固的战略防线。第三步，待时机成熟，建号帝王，进而图谋天下，成就如同汉高祖刘邦般的帝业。其中第二步需要强大的实力作为支撑，第三步则需等待合适的时机。而第一步立足江东，既是当务之急，也符合孙策的临终嘱托。北方元曹的激烈角逐，袁绍这位出身名门望族汝南袁氏的豪杰，以讨伐董卓起家，在关东群雄联合讨董的浪潮中，袁绍凭借家族的威望与自身的能力被推举为盟主。起初他仅占据渤海一郡，实力并不雄厚，但袁绍有着远大的抱负与野心。他先是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冀州刺史韩馥让出冀州。韩馥生性懦弱，面对袁绍的步步紧逼，最终无奈交出了冀州的控制权。此后袁绍又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打败公孙瓒，成功取得幽州。与此同时，他派长子袁谭占据青州，任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至此到官渡之战前夕，袁绍已坐拥轻骑幽并四州，势力如日中天，成为北方一股极为强大的割据势力。曹操同样在乱世中崭露头角，他一开始也投身于讨董联盟，后来被任命为东郡太守，郡城设在东武阳，青州黄金进入兖州，杀死刺史刘岱后，冀北相鲍信等人迎接曹操，担任兖州刺史。曹操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与领导智慧，成功打败并收编了青州黄金，势力开始逐渐壮大。兴平二年，杨凤、董承、韩先等人迎献帝东归，历经艰难险阻到达河东。此时袁绍的谋士沮授建议把献帝接到叶县，袁绍却因缺乏政治远见未能采纳这一建议。这一失误无疑给曹操留下了绝佳的机会。当时曹操正在许县，

他果断听从谋士荀彧的主张，立即派人将汉献帝迎接到许县。从此曹操不仅竟有豫州之地，更占据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巨大政治优势。建安三年，曹操又成功击杀占领徐州的吕布，将徐州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袁绍具有清、冀、幽、并四州，曹操具有兖、豫、徐三州。而袁术已在建安四年称帝不成，呕血而死。如此一来，黄河中下游地区最具实力的割据者便只剩下袁绍和曹操。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袁曹双方势力的不断发展使得他们都将对方视为必须吞掉的劲敌。一场决定北方归属的兼并战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建安五年，袁绍亲率10万大军南下进攻曹操，曹操则率2万左右的兵力在官渡，在泾河南中谋东北迎敌。战争初期，袁绍凭借兵力优势占据上风，他派遣大将颜良进攻白马，曹操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先佯装要渡河袭击袁绍后方，迫使袁绍分兵向西，然后派张辽、关羽迅速进攻颜良，颜良措手不及，被关羽斩杀，白马之围遂解。之后曹操主动撤军，诱使袁绍追击，袁绍不听谋士沮授的劝阻，下令大军渡河追击。在延津南，曹操故意将辎重丢弃在路上，援军士兵纷纷争抢，阵脚大乱。曹操趁机出击，大破援军，斩杀袁绍另一大将文丑，双方在官渡相持数月，曹操粮草渐少，士卒疲惫，一度心生退意。此时袁绍的谋士许攸因家人犯法被审，一怒之下投奔曹操，并向曹操献计奇袭乌巢。曹操当机立断，亲自率领5000骑兵打着援军的旗号，趁夜从小路直奔乌巢。乌巢守将淳于琼见曹操兵少未加防备，曹操率军猛攻，烧毁乌巢的粮草辎重。袁绍得知乌巢被袭，不但没有派重兵救援，反而听信郭图的建议，派张合、高览攻打曹操大营。张合久攻不下，又听闻乌巢失守，便与高览一同投降曹操。袁军得知乌巢被烧，张合投降，顿时军心大乱。曹操趁机发起总攻，袁绍大败，仅率800余骑逃回河北。官渡之战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这场战役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更是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经此一役，袁绍元气大伤，势力逐渐衰落，而曹操则声威大振，为他进一步统一北方乃至逐鹿天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诸葛亮对天下形势的洞察，诸葛亮虽身居隆中却心系天下，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天下形势有着深刻的洞察。荆州、襄阳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诸葛亮获取信息的重要窗口。十载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看吴越。其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使襄阳成为南来北往人流的汇聚之地，各地军政情况随着来来往往的过客在此交融传递，就像信息的洪流不断涌入诸葛亮的耳中。无论是北方的政治变动，还是南方的军事行动，亦或是各地的民生状况，都能通过这条无形的信息纽带传至隆中。他所接触的各类人物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兴平元年，曹操攻打徐州，使得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避乱江东，后在孙权麾下任职。诸葛亮通过与诸葛瑾及其他留在家乡的族人联系，得以知晓江东与中原的诸多情况。庞德公、司马徽等名士凭借广泛的人脉与敏锐的洞察力，掌握着大量信息，并乐于与诸葛亮分享。基于这些途径，诸葛亮对当时局势有着清晰而深刻的分析。他看到江东地区
孙策、孙权兄弟凭借一系列军事行动，逐渐巩固了在江东的统治。鲁肃为孙权制定的战略规划，使孙武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致力于全举长江，进而图谋天下。在北方，曹操与袁绍经过多年发展，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最强大的两股势力。官渡之战，曹操的胜利不仅奠定了他统一北方的基础，更使其成为天下最具实力的诸侯之一。诸葛亮明白，天下大乱，诸侯纷争，正是英雄用武之时。他在隆中默默等待，分析局势，期待着能遇到一位明主，与之携手，在这乱世中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第二章，三国荆州风云，从纷争到鼎立的历史轨迹。荆州风雨飘摇中的战略要地，兵家必争之地。从地理位置上看，荆州地处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它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向北可直逼中原，威胁曹操的统治核心区域；向东能顺江而下，对江东孙权政权构成巨大威胁；向西可作为进取巴蜀的前沿阵地；向南则能掌控富饶的岭南地区。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连接四方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冲。各方战略家对荆州的重要性都有着深刻的认识。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为刘备谋划，荆州北据汉，沔历近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他认为荆州是刘备成就霸业不可或缺的战略要地，只有占据荆州，才能实现跨有荆益两路北伐的宏伟蓝图。这充分体现了荆州在诸葛亮心中对于刘备集团发展的关键作用。鲁肃同样对荆州的战略意义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向孙权进言，夫荆楚与国临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京城之固，沃野万里，市民殷富，若聚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在鲁肃看来，荆州不仅地势险要，而且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成就帝王霸业的重要资本。孙权若能占据荆州，进可攻，退可守，对于巩固江东政权、拓展势力范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荀彧作为曹荆州的人口和资源，也能为曹操的军队提供充足的补给。孙权方面，荆州是江东的上游门户，若荆州落入曹操或刘备之手，江东将时刻面临着来自上游的军事威胁。只有占据荆州，孙权才能确保江东政权的安全，同时也能以此为跳板向西发展，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刘备则把荆州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基石，在他尚未占据益州之前，荆州是他唯一的根据地。凭借荆州的人力、物力和地理优势，刘备得以发展自己的势力，为后来进取益州奠定了基础。内部矛盾重重，荆州在三国时期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内部也存在着重重矛盾。这些矛盾深刻地影响了荆州的局势发展。刘表家族内部的矛盾，刘表作为荆州牧，统治荆州多年，他的家族内部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刘表有两个儿子，刘琦和刘琮。刘琦是长子，按照传统的继承顺序，他本应是刘表的继承人，但刘琮的母亲蔡氏深得刘表宠爱，蔡氏家族在荆州也有着强大的势力。蔡氏及其亲属为了让刘琮继承刘表的位置，不断在刘表面前诋毁刘琦，刘琦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内心十分惶恐。他曾多次向诸葛亮请教自安之策，诸葛亮起初并未回应。后来刘琦邀请诸葛亮到楼上，命人撤去楼梯，诚恳地说，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无耳，可以言为诸葛亮无奈之下以身生在内而危重耳。
在外而安的

典故，暗示刘琦。刘琦领悟后，趁机请求出任江夏太守，离开了荆州城这个是非之地。刘表病重时，刘琦从江夏赶回荆州探望父亲蔡瑁、张允等人，担心刘琦见到刘表后刘表会改变主意，立刘琦为继承人，于是将刘琦拒之门外。刘琦无奈，只得痛哭流涕地返回江夏。刘表死后，刘琮在蔡氏家族的支持下继承了荆州牧的位置。刘琦对此心怀不满，这为后来荆州内部的分裂埋下了隐患。刘表政权内抗曹派和降曹派的矛盾，在曹操大军南下的威胁下，刘表政权内部形成了抗曹派和降曹派两大阵营。抗曹派以刘备、刘琦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联合孙权共同抵抗曹操的进攻。刘备在荆州多年，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和势力，他明白曹操的野心，若投降曹操，自己将失去独立发展的机会。刘琦则因为与刘琮的矛盾，也不愿意投降曹操。降曹派以蔡瑁、张允等人为代表，他们是荆州的本地豪强，与曹操有着一定的利益关系。蔡瑁家族在荆州势力庞大，他们担心与曹操对抗会导致自己的家族利益受损，而且他们认为曹操势力强大，难以抗衡，投降曹操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在刘表病重期间，抗曹派和降曹派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激化。刘表死后，刘琮在降曹派的劝说下决定投降曹操。刘备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愤怒，但又无力阻止，他只好率领自己的军队向江陵撤退。抗曹派和降曹派的矛盾最终导致了荆州政权的分裂，也使得荆州在曹操南下时迅速沦陷。荆州境内的主客矛盾，荆州境内存在着主客矛盾，所谓主指的是荆州的本地豪强和士族，客则是指外来的势力，如刘备及其部下。荆州本地豪强和士族在当地拥有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势力，他们对荆州的统治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刘备等人作为外来势力，虽然得到了一些荆州人士的支持，但也引起了本地豪强和士族的警惕。刘备在荆州期间积极招揽人才，扩充自己的势力，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了荆州本地豪强和士族的不满。例如刘表的旧部蒯越、蔡瑁等人对刘备就心存疑虑，他们担心刘备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刘备为了在荆州站稳脚跟，也不得不与本地豪强和士族进行周旋。这种主客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荆州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当曹操南下时，荆州内部的主客矛盾进一步加剧，使得荆州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本地豪强和士族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纷纷选择投降曹操，而刘备等外来势力则不得不四处逃亡。荆州内部的这三种矛盾相互交织，使得荆州的局势变得十分复杂。这些矛盾不仅削弱了荆州的实力，也为各方势力争夺荆州提供了可乘之机。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五集，曹军南下，荆州局势的骤变，曹操的战略考量。在三国纷争的宏大棋局中，曹操的战略布局犹如精密的齿轮，环环相扣。他奉行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考量。北方地区袁绍、吕布等势力盘根错节，对曹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幽州、并州等地，势力强大，是曹操统一北方的最大障碍。曹操明白，若不先平定北方，后方不稳，贸然南下必然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因此他集中精力与袁绍展开了官渡之战。在这场战役中，曹操以少胜多，击败了袁绍的主力，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曹操又陆续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以及吕布、张绣等割据势力，基本统一了北方。曹操急于南下荆州，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荆州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正如前文所述，荆州地处天下之中，四通八达，是连接四方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冲。曹操希望通过南下荆州，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在北方局势平定后，曹操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他的自信心也随之膨胀。此时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南下统一南方，而且曹操担心如果不及时南下，孙权和刘备可能会联合起来，形成更强大的势力，对他构成更大的威胁。鲁肃的荆州之行，鲁肃前往荆州有着深刻的背景和明确的目的。当时曹操大军南下，荆州局势岌岌可危，刘表刚刚去世，荆州内部陷入了混乱。孙权明白荆州的战略地位对于江东的重要性，他担心荆州落入曹操之手会对江东构成巨大的威胁，因此孙权决定派遣鲁肃前往荆州，了解荆州的局势，寻求与荆州势力合作的可能性。鲁肃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吊唁刘表，以表达孙权对刘表的尊重和哀悼，同时观察荆州内部的情况；二是与刘备及其部下取得联系，劝说他们与孙权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鲁肃认为刘备在荆州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而且与曹操有着深仇大恨，是孙权可以争取的盟友。鲁肃踏上前往荆州的旅程后，一路马不停蹄。当他到达夏口时，得知曹操已经向荆州进发，鲁肃加快了行程。当他赶到南郡时，又得知刘琮已经投降曹操，刘备正在向江陵撤退。鲁肃意识到情况十分危急，他立即改变行程，前往当阳长坂坡与刘备会面。在当阳长坂坡，鲁肃见到了刘备，他向刘备表达了孙权的问候和关心，并分析了当前的局势。鲁肃指出曹操势力强大，仅凭刘备和荆州的力量难以抗衡，只有与孙权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才有生存的机会。刘备对鲁肃的建议表示认同，他也明白自己的处境艰难，需要寻找一个强大的盟友。随后鲁肃又与诸葛亮进行了会面。诸葛亮是刘备的重要谋士，他对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鲁肃与诸葛亮交谈后，发现两人的观点十分一致，他们都认为孙刘联合是对抗曹操的唯一出路。

鲁肃与刘备、诸葛亮会面后，决定陪同刘备一起前往夏口。在夏口，刘备派遣诸葛亮跟随鲁肃前往江东，与孙权进一步商讨联合抗曹的事宜。孙刘联盟的形成，孙权的犹豫，荆州局势骤变，孙权也被卷入了这场风暴的中心，内心满是犹豫与纠结。孙权对刘备力量的怀疑是他犹豫的重要因素之一。刘备虽有一定的名声和追随者，但在孙权看来，刘备此前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没有稳固的根据地，他在荆州的势力也相对有限，与曹操的强大军队相比显得十分弱小。刘备在当阳长坂坡被曹操打了大败，狼狈逃窜，这更让孙权对他的实力产生了质疑。孙权担心与这样一个实力不足的盟友联合，不仅无法对抗曹操，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不确定刘备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决心与曹操抗衡，也怀疑刘备是否会在关键时刻为了自身利益而抛弃联盟。对曹兵威胁的担心也让孙权举棋不定。曹操统一北方后，势力如日中天，麾下兵多将广，粮草充足，曹军南下时浩浩荡荡，气势汹汹，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让孙权感到巨大的压力。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孙权明白曹操的厉害，他担心一旦与曹操开战，江东的军队能否抵挡得住曹军的进攻，而且曹操的军队擅长陆战，而江东军队以水军为主，在陆地上作战，江东军队可能会处于劣势。孙权害怕战争会给江东带来巨大的破坏，导致百姓流离失所，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基业毁于一旦，降曹主张的影响也在孙权心中投下了阴影。江东内部有一部分人主张投降曹操，他们认为曹操势力强大，难以抗衡，投降曹操可以保全江东的百姓和官员的性命，还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这些人在孙权面前不断宣扬投降的好处，给孙权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列举了曹操的种种优势，如兵多将广、粮草充足、政治影响力大等，让孙权觉得投降似乎是一种无奈但又可行的选择。而且这些主张投降的人在江东也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他们的言论让孙权不得不慎重考虑。孙权担心如果不采纳他们的建议，会引发内部的矛盾和分裂，影响江东的稳定。孙权在面对曹操大军压境时，内心充满了犹豫，对刘备力量的怀疑，对曹兵威胁的担心，以及降曹主张的影响，让他在战与降之间徘徊不定，难以做出抉择。鲁肃的劝说，鲁肃明白孙权在面对曹操大军时的犹豫心态，为了坚定孙权抗曹的信心，他可谓是费尽了心思。鲁肃首先对孙权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对孙权说，如今曹操势力虽大，但并非不可战胜，如果孙权投降曹操，表面上看似乎可以暂时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地位，但实际上却会失去江东的独立和自主。孙权作为江东的主公，一旦投降就会成为曹操的附庸，失去了自己的决策权和统治权。曹操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他不会真正信任孙权，孙权在曹操手下很难有好的前途。而且江东的百姓和官员们一直以来都效忠于孙权，如果孙权投降曹操，他们也会失去自己的尊严和地位，可能会受到曹操的歧视和压迫。相反，如果孙权能够联合刘备共同抵抗曹操，一旦取得胜利，不仅可以保住江东的独立和自主，还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更大的抱负。孙权有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广阔的胸怀，完全有能力带领江东的军队和百姓战胜曹操，成就一番霸业。对于降曹言论，鲁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那些主张投降的人只看到了曹操的强大，却没有看到曹操的弱点。曹操的军队大多是北方人，不惜水战，他们在船上很难发挥出自己的战斗力，

而且曹操此次南下后方并不稳固，他的统治区内还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如果孙权能够抓住这些机会与刘备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曹操，就有可能取得胜利。鲁肃还以自己为例来说明投降曹操的不可取，他对孙权说，如果自己投降曹操，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名声，曹操可能会给我一个官职，让我继续为他效力，我可以在曹操手下过上安稳的生活，甚至有可能得到升迁。但是孙权，您投降曹操后却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您是江东的主公，曹操不会轻易放过您，您的地位和尊严都会受到极大的损害，所以投降曹操对于孙权来说是一条绝路，只有联合刘备共同抵抗曹操才是唯一的出路。在劝说孙权的过程中，鲁肃言辞恳切，态度坚定，他的分析让孙权逐渐认识到了联合抗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让孙权对自己的前途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孙权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决策，逐渐坚定了抗曹的信心。联盟的达成，孙刘联盟的达成是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其中诸葛亮前往江东的谈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诸葛亮受刘备之托，跟随鲁肃前往江东与孙权进行谈判，他明白此次谈判的重要性，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诸葛亮到达江东后，他首先面临的是江东内部的复杂局势。江东内部有一部分人主张投降曹操，他们对诸葛亮的到来充满了敌意和怀疑。诸葛亮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口才，开始了与孙权及其谋士们的谈判。诸葛亮见到孙权后，并没有急于提出联合抗曹的主张，而是先分析了当前的局势。他指出，曹操虽然势力强大，但他的军队在长途跋涉后已经疲惫不堪，而且不熟悉江东的地形和气候，同时曹操的后方并不稳固，他的统治区内还有一些不稳定因素，而江东地区地势险要，百姓富足，军队战斗力强，完全有能力与曹操抗衡。诸葛亮的这番分析让孙权对局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让孙权对诸葛亮的才能有了更深的了解。接着诸葛亮开始阐述孙刘联合的好处，他说，刘备在荆州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而且与曹操有着深仇大恨，刘备的军队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精锐之师，而且刘备本人有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如果孙权能够与刘备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就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双方可以互相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在长江上与曹操的军队展开决战，一旦取得胜利，不仅可以保住江东的独立和自主，还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更大的抱负。在谈判过程中，孙权的谋士们提出了一些质疑和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刘备刚刚在当阳长坂坡被曹操打得大败，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与这样的盟友联合能否对抗曹操存在很大的疑问。诸葛亮针对这些质疑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说，刘备虽然在当阳长坂坡遭受了挫折，但他的军队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而且他还有一批忠诚的追随者，刘备在荆州的百姓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他可以迅速招募到更多的士兵，而且刘备与曹操的仇恨是不可调和的，他一定会全力以赴地与曹操作战。诸葛亮的反驳让孙权的谋士们无话可说，也让孙权对刘备的实力有了新的认识，双方在联盟中的利益考量也是联盟达成的重要因素。对于孙权来说，与刘备联合可以增加对抗曹操的力量，减轻自己的压力，而且通过与刘备的合作，他可以扩大自己在荆州地区的影响力，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对于刘备来说，与孙权联合是他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他可以借助孙权的力量对抗曹操，同时也可以在荆州地区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资源。双方都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
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

以最大化。经过诸葛亮的一番努力，孙权最终被说服，决定与刘备联合抗曹。孙刘联盟的达成，为后来的赤壁之战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了三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三分荆州，势力格局的重塑，赤壁之战后的态势，赤壁之战如一场狂风骤雨，彻底改变了荆州的军事态势。曹操在这场战役中遭受重创，元气大伤，不得不重新调整他在荆州的防御布局。曹军收缩防线，重点防守襄阳、樊城等战略要地。襄阳地处荆州北部，是进入中原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曹操派遣曹仁驻守襄阳，曹仁是曹操麾下的一员猛将，作战经验丰富，善于防守。他在襄阳城加强了城防工事，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和武器，准备长期坚守。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互为犄角之势。曹操也安排了重兵把守，曹军在这两座城池周围设置了众多的营寨和堡垒，形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以阻止孙刘联军的北上。同时，曹操还在荆州的其他地区留下了一些小股部队进行游击骚扰，以牵制孙刘联军的兵力。这些部队虽然规模不大，但行动灵活，给孙刘联军带来了一定的麻烦。而孙刘联军在赤壁之战后士气大振，开始制定进攻策略。刘备方面，诸葛亮明白荆州的重要性，他建议刘备先夺取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郡。这四郡地处荆州南部，地势相对平坦，物产丰富，而且防守相对薄弱。刘备派遣关羽、张飞、赵云等将领分别率领军队进攻这四郡。关羽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威名，很快就攻克了武陵郡，张飞则以其强悍的战斗力迅速拿下了长沙郡，赵云也不示弱，顺利占领了贵阳郡。零陵郡在刘备军队的强大攻势下也很快投降。刘备通过夺取这四郡，扩大了自己在荆州的势力范围，获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孙权方面，周瑜则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江陵。江陵是荆州的军事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周瑜率领东吴的精锐水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向江陵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曹仁在江陵城坚守不出，周瑜多次攻城都未能成功，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周瑜不得不调整战术，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他一方面继续围困江陵城，另一方面派遣军队阻击曹操派来的援军。经过长时间的战斗，曹仁最终因粮草短缺、兵力不足，不得不放弃江陵，退守襄阳。周瑜成功占领了江陵，控制了荆州的中部地区。孙刘的荆州博弈，在赤壁之战期间，孙刘为了共同对抗曹操，结成了联盟。赤壁之战后，随着局势的变化，孙刘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周瑜对刘备在荆州的发展心存疑虑，他认为刘备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一旦在荆州站稳脚跟，可能会对东吴构成威胁。因此，周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刘备的发展。周瑜建议孙权将刘备软禁在江东，以防止他在荆州扩大势力。他认为刘备有雄才大略，手下又有关羽、张飞等猛将，若不加以控制，日后必成大患。孙权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周瑜的建议，但也对刘备产生了警惕。而刘备方面，他明白荆州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一心想要在荆州立足。他利用周瑜与曹仁在江陵对峙的机会，迅速夺取了荆州南部的四郡。这一行动引起了周瑜的不满，他认为刘备是在趁火打劫，抢占东吴的地盘。周瑜为了夺回荆州南部的控制权，多次与刘备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周瑜要求刘备归还荆州南部的四郡，刘备则以各种理由拒绝，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为了进一步打压刘备，周瑜还制定了西进益州的计划。他认为如果东吴能够占领益州，就可以对刘备形成包围之势，从而削弱刘备在荆州的势力。周瑜在西进的途中突然病逝，这一计划
也随

0: 之夭折。周瑜死后，鲁肃接替了他的职位。鲁肃主张维持孙刘联盟，他认为只有孙刘联合起来才能对抗曹操的威胁，因此他劝说孙权将江陵借给刘备，以巩固孙刘联盟。刘备得到江陵后，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孙刘在荆州问题上的博弈，既有联合对抗曹操的一面，又有争夺荆州地盘的一面。周瑜与刘备的互动充分体现了双方在利益面前的矛盾和冲突。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Love dance.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6: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7: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各位走进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生活的哈尔滨，哈尔滨的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7。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的故乡我的城的相关内容啊。在刚刚结束的周末两天，由中央大街管委会推出的中医文化市集活动在中医街休闲广场火热开启，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可问诊、可体验、可品味的中医文化盛宴。据了解，本次市集也是今年首期中医文化市集活动，标志着中医文化系列活动全面启动了。市集现场设置了问诊把脉、文创茶饮、药食同源、适宜技术理疗和盲盒抽奖这五大功能板块，汇聚了11家优质中医机构，有20多个展位亮相分成。再来关注一下7月19号，昨天哈皮一下室内乐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奏响，哈尔滨交响乐团英克室内乐团的李天选、赵玉欢、王鑫、李娇四位优秀的演奏家登台献艺，以多元的曲风、细腻的演绎，为冰城乐迷打造了一场清凉治愈、精彩纷呈的夏日音乐盛宴。交通出行的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七正街还有南岗区的文庙街以及南通大街将会部分封闭啊。如果说早高峰经常走这儿或者家住附近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第39条的规定，将临时部分封闭七正街的部分交通。从7月21号明天起，一直到2026年8月12号，将部分封闭七正街从元氏街到汉广街路段的交通。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以从通达街绕行。那从下个月8月13号一直到8月31号，将部分封闭七正街从元和街到元氏街路段的交通，临时调整七正街从汉广街到元氏街通行方向，只允许由汉广街往元氏街方向单向通行。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以提前从西大直街、通达街进行绕行。同时呢，从7月23号一直到2026年9月1号，将部分占用文庙街从虎林路到南通大街路段的交通。施工期间，文庙街从虎林路到南通大街临时调整为单向通行道路，只允许由虎林路往南通大街方向单向通行。绥阳路从漠河路到文庙街临时调整为单向通行道路，只允许由漠河路往文庙街方向单向通行。临时调整玉红小学北门无名路通行方向，只允许由宣化街往绥阳路方向单向通行。2026年7月23号一直到2026年9月1号，将会部分占用南通大街、文庙街到宣普街路段的交通。交警部门提示，因为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标志、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

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好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洪小乐的一首歌《祝你铮铮》。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3: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半点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风平浪静说，周阿姨，这温度咱就偷着乐吧，挺凉快的了。那是呗。所以呢，这全国各地甚至是东南亚的小伙伴们都来到哈尔滨旅游啊，这飞机一趟一趟的往这儿来啊。往后余生说，我在哈尔滨市工作，天天播报各区县，一报到那个延寿县我的家，我可高兴了。他说以前在老家听不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通过手机就能看到了，真好。也欢迎您时常的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家里如果有80岁以上老人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日前呢，哈尔滨市民政局发布了关于普惠高龄津贴申领的通告，面向全市的老年朋友以及家属进行政策再提醒，推动普惠高龄津贴政策落地落细，确保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足额领取惠民暖心钱。据了解，哈尔滨市呢是从去年的1月份起已经全面启动了普惠高龄津贴常态化申领和发放工作，发放对象呢是哈尔滨市户籍年满8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民政部门在日常经办排查当中发现呢，因为部分老年人长期人户分离，实际居住地址和户籍地址不一致，加之高龄群体出行不便，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社区的工作人员难以及时联系到，造成少数符合申领条件的老年人还没有办理登记，没有能够按时享受到津贴待遇。为了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哈尔滨市民政局专门发布了通告，明确凡户籍地在哈尔滨年满80周岁但还没有申领普惠高龄津贴的老年人，本人或者家属可以尽快联系户籍所在地社区村居委会咨询并办理正式申领的手续。民政部门同时呼吁广大的子女亲友主动做好政策转告工作，及时把通告内容传递给身边符合条件的高龄长辈，协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对接社区完成相关的申报登记，用贴心帮扶让惠民红利直达老年群体。另外提示大家两条消息啊，一个是受到水位上涨的影响，金河湾湿地植物园将从已经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临时闭园了，具体恢复开放时间会另行通知啊。金河湾湿地植物园在昨天下午4点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会另行通知。另外呢，在昨天上午10点钟，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西侧，随着首批游园踏入了这片绿意，全新打造的野趣公园正式揭开了面纱。那这里呢是由4000平米的湿地、草地和湖水交织成的天然画卷。当城市的喧嚣被隔绝在围栏之外，哈尔滨的夏天又增添了一处可以光着脚奔跑、可以伸手触泥的野地方。我想这个地方孩子们一定会特别的喜欢哈。假期了，不妨也带着孩子去到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冰城野趣公园去看一看吧。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沙宝亮的一首歌啊，叫《又回首》。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0: 回家。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2: 风平浪静，动作非常快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宝清富硒大米的时候，然后风平浪静就下单购买了，说宝清富硒大米已经吃到了，很肉头，有米香啊。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宝清的西都珍宝旗舰店，是在淘宝平台上去看一看啊，可以买到宝清当地的农副产品。好了，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笑面郎君沈明杰被徐良打倒了三次，觉着没脸见人了，就要自杀。像这样的人呢，自尊心特别强，也特别犟。正在这时，他娘赶到了。哎呀，沈明杰心里纳闷，我娘怎么落到他们手里了？赶紧跑过去抱住他娘，您老人家怎么到这儿来了？他母亲未从说话，眼泪掉下，真好像珍珠断线相似。儿啊，事到如今，娘不得不对你说了。我且问你，王继先是你什么人？
4: 娘，那是我义父，我是他名灵义子啊。
3: 呸！畜生，你这才叫认贼作父。娘告诉你，王继先乃是你的杀父仇敌，咱们家的冤家对头。
4: 啊，娘，您疯了！这是谁说的？您千万不要听信。
3: 冤家，我活到半百了，什么不懂？难道我还用听别人说吗？这都是我亲眼目睹，你听我道来。沈明杰就在这跪着，直愣愣盯着他娘。他母亲一边哭一边说前情，咱呢不详细说，您知道怎么回事就得了。沈明杰的父亲叫沈宝山，当年也在大宋朝居官，官拜潼关的大帅。那沈宝山有两下子，胯下马，掌中枪，勇冠三军，文韬武料样样都会。这人就有一个毛病，太傲，另外也太倔，脾气也太暴点。你看这沈明杰就随他爹，就这样无形中得罪人了。别人呢还好办点，他得罪的是太师庞吉。那老庞吉谁惹得起？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他不管办什么事情，皇上都是言听计从。他那嘴角一歪歪，叫谁死谁就死，叫谁活谁就活，叫谁升官谁升官，叫谁倒霉谁得倒霉。沈宝山把他得罪了。咱举个例子说，在沈宝山到任的头一年，正赶上太师庞吉祝寿，全国的官都给送礼，沈宝山没办法也给他送了一份礼，但他这份礼太薄了一点。比如说别人拿千两白银，他呢只能拿十两左右。这老庞吉一看心中不高兴啊，在宴请百官的时候，他就问沈宝山，我沈大帅，你给我送这点礼

太师爷，卑职身为小小的潼关大帅，一介武夫，不懂得生财之道，因此囊中空虚。老实说，就给您送这份礼，我也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不然的话，我富裕那俩钱儿，顶多够买狗食的。你说这话伤人不？无形中把老庞吉给骂了。这庞吉本想发作，过寿日大喜的日子，觉着不吉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显着自己气度太狭窄，因此哈哈一笑，这事儿过去了。等沈宝山走了以后，老庞吉暗自咬牙，好，我叫你骂我，你把我比作狗了，此仇是非报不可。他那么大的官，要找沈宝山的毛病，能找不着吗？何况沈宝山脾气不好，平时常得罪人，有不少人告他的状，老庞吉就想方设法搜集材料。后来材料搜集全了，添油加醋，又给造了不少谣言，在皇上面前揍了沈宝山一本，说他克扣军饷，打骂士兵，等等等等，大罪十七条。这皇上专听他的，看完奏章之后不由得勃然大怒，马上提起御笔，就做了决定了，要把沈宝山官职一撸到底，打入死囚牢，要定成死罪。当时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刚到任，岳恒是主持正义的，他知道这里头有毛病，因此苦苦地奏本劝皇上收回成命。就这么的，经过几个多月的交涉，最后仁宗把气儿往下压了一压，做出决定，把沈宝山这官职一撸到底，贬家为民，不用了。沈宝山接旨之后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心说不用我呀，正好这应了那句话了，回家抱孩子去，我还不伺候你了。这沈宝山做了交接之后，带着家眷起身了，回他的原籍汉中。临起身的时候，带着原配夫人蔡氏，就是沈明杰他娘，丫鬟婆子，拉了十几车东西，带着十几个仆人。可没想到走到朝天岭一带，遇上了土匪。这土匪头子就是赛王僚的王继先，他早命人踩好了道了，那眼线向他禀报说，某年某月某日，有个谢旨的官员叫沈宝山，要从这儿路过，虽然他没有太多的钱，估摸着手底下也有一定的积蓄，王继先就做这买卖。那时候王继先杀人不眨眼呢，把军队布置好了，正好沈宝山的家眷车到了眼前，王继先一声呼哨，伏兵四起，就把沈宝山带来这些人几乎都斩尽杀绝。沈宝山一看眼睛红了，催马邀枪大战王继先，终因寡不敌众，身中九处重伤，流血过多，摔于马下。王继先赶到眼前，举起护手电光钩，噗，亲手把沈宝山的人头砍下。夫人蔡氏在车里看得清清，他就记住王继先的模样了。但是呢，他怀里还抱个孩子，

两生日三岁的沈明杰。这夫人有心自杀，但是舍不得这孩子。可这会儿呢，有个好心的婆子就服侍夫人的。这婆子说，这么办吧，我死不足惜，您可不能死，咱俩换换衣服得了。他俩人把衣服换的，这婆子替蔡夫人死了。和蔡夫人抱着沈明杰就逃进荒郊，结果跑没多远，叫王继先领人追上，给活拿了。这阵王继先呢，杀人这地儿过去点了，他一看这小胖小子挺讨人喜欢，一想算了，把这女子就留让他们住下了。比如说王继先和这些债主身上的衣服脏了让他洗，破了让他缝。那时候王继先条件还挺艰苦的，不趁什么东西，都是一帮土匪，比今天那差的多得多。可是蔡氏夫人忍辱负重，为了孩子，为了给丈夫报仇，始终没有吐露真情啊，用眼泪洗脸就坚持着活下来了。等到沈明杰七岁的时候，长得越来越水灵了，这小嘴巴巴的，没事就到朝天岭里边玩去，楼兵逗他他也不哭，杀人他也不害怕。王继先更高兴，怎么办吧，我也没儿子，我收个干儿吧。沈明杰趴在地上就磕头，张嘴爹闭嘴爹，把王继先叫的连北都找不着了，打那之后认为干父子。王继先对他们娘俩另眼看待，把土房变成砖房，所有的用具全都换了一趟新的，粗活不让蔡夫人干了，还派了俩人服侍夫人。但是王继先在蔡夫人身上可没有邪念，说有别的想法，那没有。另外呢，王继先发现沈明杰这小孩太聪明，等没事的时候把他叫过来，叫他弯腰折腿打拳，一教就会。因此他告诉众债主，你们闲着没事教我儿子啊，谁有什么绝活都不行保留，一人教他一招他得会多少招。到了十几岁之后，王继先这阵儿兵强马壮，跟宁夏国勾搭上了。宁夏国来个出家的道人叫八卦真人爱莲子，王继先就委任他是朝天岭的军师。没事啊，就跟爱莲子说，我有个宝贝干儿子叫沈明杰，这孩子才聪明，是个材料，我怕把孩子耽误了，先长得暇，你呢教给教给他能耐。爱莲子说咱看看吧，结果一看呢，爱莲子也喜欢上了，好，我收个徒弟吧，从今之后我教他能耐。就这样把沈明杰教出来，十八般的兵刃他都不喜欢，他喜欢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这才学的龙头杆棒。爱莲子为的叫他防身，在杆棒里头加的暗器叫子午问金钉，同时还传授沈明杰点穴的能力。要不这小伙子年纪不大，本领这么高，现在沈明杰那是堂堂的少寨主，随着王继先这地位一高，他这身价也提高起来了。同时呢，替王继先办了几件漂亮的事儿。王继先对儿子非常信任，爱如至宝，这是朝天岭的大梁，在他面前也是说一不二。沈明杰觉着心满意足，没事在娘的面前就说王继先好，我这干老怎么怎么疼我。可是夫人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之中哭啊。

0: 有心跟孩子说实情，但又一想不行，孩子还年轻，火爆子的脾气，我要跟他一说，他找王继先玩命，不但报不了仇，还得把命搭上。将来吧，等有了合适的机会，我再跟他说实情也不为迟晚。有那么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夫人嘴角严密，不说实情，瞒住了王继先，但是没有瞒住吕家岗父子。颜面仙狐吕西欧，就是抄水燕子吕仁杰的爹，那是一代的大侠，什么情况不知道，他把这笔给摸起了。哎呀，颜面仙狐心中想，这是好人呐，沈明杰乃是将门之后，怎么认贼作父了呢？可惜了这孩子，有心把这孩子拉出苦海，但又无能为力，他也在这等待机会。可巧三侠五义小五义为了包大人的相印来到朝天岭。颜面仙狐见着翻江书蒋平了，向蒋平介绍朝天岭的情况，从中就提到沈明杰的身世，另外告诉蒋平，沈明杰的娘就住到朝天岭的后山，如果让他说出实话来，沈明杰肯定得恨王继先，到那时他要投靠官府，咱们岂不又多了一条绑臂？蒋平说太对了，按计划行事。咱们前文书说了，蒋平和颜面仙狐定了个计划，什么计划？这就是其中之一，要收沈明杰。蒋平把这事儿就交给吕霄了，你想方设法把沈明杰他娘接到三千户来，在适当的时候让他们母子见面吐露实情，今儿个就是最适当的时候。沈明杰的娘蔡氏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笑面郎君在那跪着都听傻了，到最后用手一捂脸，是失声痛哭：“娘啊，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呀？我要知道这样，我为什么管王继先叫爹？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给我的老爹爹报仇啊！”正在这时，蒋平过来了：“小伙子，明杰耶，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啊？那眼泪能淹死王继先吗？孩子，既然你知道你的身世，你乃是将门虎子，名门之后，可你当了贼，这不怪你，这得怪王继先。现在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应该跟王继先一刀两断，马上投靠官府，协助我们把包大人的相印请回来，我们帮助你抓住王继先，给你父亲报仇，不知道孩儿啊，你的意下如何？沈明杰这阵对蒋平那非常尊重的，他先问他娘可以不，夫人说当然可以了，根据你所作所为呀，官府都应该治你的罪，蒋四老爷怜悯咱们娘俩，法外开恩，因此你赶紧谢过才是。沈明杰趴在地上给蒋平磕头，给南侠磕头，又见过开封府众位高人，最后跟徐良见面。沈明杰觉着这脸上有点发木， 徐三将军，实在是对不起，可能我也是贼性难改，我让您吃了亏了，真有点过意不去
1: 啊！我的好兄弟，不要说这个，有道是啊，不打不相识嘛。今后咱是一家人了，还要多亲多近，你就管我叫三哥得了。
0: 三哥，您能耐太棒了，有机会您得好好教给教给我
1: 啊！你说的哪里话来？蒋四叔，这不是讲话的地方，赶紧往里请吧。哎，对了，我把这茬忘了，往里请，往里请。
0: 都到了严正方家里了，严正方让严琦杀牛宰羊，款待众人，热烈祝贺。祝贺收了个绑臂沈明杰。可在席前，蒋平就谈到下一步攻打朝天岭，捉拿王继先、请包的人项燕的事。沈明杰站起来，四老爷，也许我的想法是错的，我打算还回朝天岭。
1: 哎，这什么意思？
0: 我打算回去卧底，利用这个机会，王继坚还不知道我投靠了开封，我打算钻个空子，把包大人的相印我取回来，到那时我再正式到开封，您看怎么样？
1: 这个孩啊，这玩意可有点冒险呐。
0: 王继坚是老狐狸，据你所说，这八卦真人爱莲子也不是好惹的，你能瞒得过他们吗？您放心，肯定能。如果时间拖长了，那就不好办了，现在正是时候。我一推二六五，我就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今天晚间我回到朝天岭，我想法把印就能拿到手，明天我就回来。大家一听，这真是好办法。蒋平最后点了头了，好孩子，不过你这么走可不行啊，我得教给你一套话，你这么说，记住了吗？哎，记住了，您这主意挺高。另外孩子呢，我还得给你做点伤，你肉皮都没破就回去，恐怕他们不相信呢。哎，你多少挂点彩，光伤皮肉不伤筋骨，也能把他们瞒住，对你起保护作用。那四老爷，您说做伤怎么给我做呀？
1: 这事儿好办，你先吃着啊，别着急。
0: 沈明杰坐下了，蒋平一转身把峨眉刺拽出来，偷偷摸摸来到沈明杰背后，沈明杰一点觉察都没有的时候，再看蒋四爷一咬牙，照沈明杰的屁股蛋子就是一峨眉刺，把沈明杰疼得嗷一声蹦起来多高，这鲜血把裤子都染红了。哎呀，四老爷您
1: 妥了，做完伤了。
0: 大伙一看，哪有这么干的，你倒打个招呼。蒋平乐了，我这玩意不能打招呼，比如说我说要给你做伤了啊，他精神一紧张，那肉发紫，做的那伤一眼就看出毛病来，这个呢他一点觉察都没有，那肉发松，伤口翻分着，所以才能被人相信。你不信，大伙验验伤。把裤子吞下来一看，一个三角口子，肉果然是翻翻着。沈明杰赞成蒋平真有两下子。四老爷，那样我趁热打铁，我就走了，回去就上药啊，伤口别化了，能快些去吧，我们听你的劲儿。沈明杰点头，单手提杆棒，告别众人，向母亲辞行，他要倒返朝天岭。翻江鼠蒋平 给沈明杰做了伤，沈明杰忍着痛告别众人，是回到朝天岭。简短接说，沈明杰跳进马尾江，咬着牙覆着水到了对岸，被朝天岭的水兵发现了，仔细一看，哟，这不是少寨主吗？浑身是血，这怎么回事？赶紧用钩杆子把他搭上来，用软床抬着，是飞奔中平厅。单说大寨主赛王僚王继先，这王继先呢正着急呢，什么原因呢？奔吕家岗的喽啰兵陪着沈明杰押着三辆囚车赶奔宁夏国，结果在吕家岗出了事儿了，徐良三个人被人救走了，沈明杰追下去了，这些喽兵跑回朝天岭，见着大寨主讲述了经过。王继先一听，啊，哎呦，可把我坑苦了，到嘴的肥肉吃不成了，要知道这样我就把徐良他们杀了得了呗。竟是爱莲子出这损主意。另外明杰这孩子也是，你一个人追那门子，你倒回来找我来，这要出了事可怎么得了？王继先急的围着钟平平直转圈，按他的意思马上派兵赶奔三千户，被爱莲子给拦住了。爱莲子说，寨主爷，你派兵上三千户顶什么用？你怎么知道沈明杰上了三千户了？哎，王继先说，不对呀，他追赶这帮人他能往哪儿追呀？肯定他得追到三千户去。不行，爱莲子说，对对方的情况咱还不摸底，倘若上了当怎么办？就伤了我军士气，您呢先稳当一会儿，咱派人前去找找。哎呀，光找沈明杰的人呢，派出去200多个，结果到现在也没听着回信。王继先正发愁呢，军兵抬着软床进了中平厅了，回寨主爷的话，少寨主回来了。啊！王继先急忙赶到软床近前一看，沈明杰人事不醒了，两腮深陷，眼眶塌进多深去，他用手一摸还有点热乎气儿，快换衣服，把湿衣服扒掉，身子擦干净，给他换套干衣服。就在这时发现了伤口，王继先疼得掉了眼泪了，这是被谁扎的？我那孩子，你可吃了苦头喽。爱莲子说，没事，我看看这伤。爱莲子坐着小板凳仔细看了看伤，没事，皮里肉外，没伤着筋骨，赶紧取最好的金疮铁扇伞给扶上包扎上，又给沈明杰吃了止痛的药，号了号脉。八卦真人说，寨主爷放心，他呢受伤是一方面，主要是疲劳过度，用不了2个时辰就能苏醒过来。来人呐，先把少寨主抬到后面静养。王继先点点头，把沈明杰抬到后院去了。本来沈明杰半装像半真事，经过充分的休息恢复了正常了，当然这个伤啊还有点别扭，身子一动隐隐作痛，但是沈明杰报仇的心切， 所以呢也挺得住。到了定更天左右，沈明杰起来了，娄兵就问少寨主，你能下地了？
2: 嗯，可以了，我先在屋里溜两圈。
0: 娄兵在旁边看着，哎行啊，要不注意还真看不出来您跟平时的时候一样，
2: 是吧？沈明杰伸伸胳膊，抬抬腿，觉着没有什么妨碍。我的杆棒呢？
0: 哎，在外屋，
2: 给我取来。喽啰兵把杆棒拿来，沈明杰围在腰里头，吩咐一声：“给我准备晚饭。”
0: 是的，明了。
2: 晚饭准备好了，沈明杰做的这是饱餐战饭。心说一会儿我还有活干呢，一取包的人的大印，二我非宰了王继先，我把脑袋拎到三千户去，这两件事情不达到目的办不成，我就不活了。这小伙子暗下决心，等吃饱了喝足了，他听了听刚敲二鼓，问娄兵：“大寨主现在在哪儿？”寨主爷一看您回来了，高兴了，多喝了几杯酒，身体乏累，已经入睡了。
0: 哦，
2: 我到外头溜达溜达。
0: 是，
2: 你们不用跟着。
0: 沈明杰就溜达出来了。
2: 王继先住的哪屋，他就闭眼睛也能摸去。他知道包的人的印。就在王继先的床头柜里头放着，我到那儿两件事都办到了。沈明杰拐弯抹角过了金斗寨，路上遇上不少巡逻的楼兵。
0: 哟，少爷您好了
2: 啊。好了，
0: 谁敢拦他呀？
2: 他就进了金斗寨王继先的卧室。
0: 王继先脸朝里背朝外正睡呢，灯光仍然长着。
2: 沈明杰看了看那床头柜上的上着锁，心说行了，
0: 见左右无人，
2: 他偷偷地把龙头杆棒撤出来，心中暗想：王继先呐，王继先，
0: 要按理说呢，我应当把你叫醒，我把以往的事情说一说，你亲口地跟我讲讲你怎么杀的我爹，然后把你整死。
2: 可为了顾全大局，不能这么办，我让你老匹夫找个便宜，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一点痛苦都没有啊！
0: 呸！我现在就下手。
2: 龙头杆棒往空中一举，刚要下手，突然觉着身子一麻，啊！闹了半天，脖子的大筋被一个人给掐住了。沈明杰的杆棒嘡啷一声落到地上，把正在睡觉中的王继先给惊醒了。
0: 啊！王继先赶紧贴身坐起来，一看。
2: 沈明杰在面前站着，杆棒在脚下，在沈明杰的背后正是八卦真人爱莲子。就见爱莲子上他一抓底，使了个扫堂腿，沈明杰扑通摔倒，爱莲子亲手把沈明杰给捆上了。
0: 王继先被眼前发生的事情闹懵了，
3: 军师，这怎么回事？你怎么捆明杰呀？
0: 我量天尊，寨主爷，你还蒙在鼓里呢。他现在不是你干儿子了，他是你的仇人。
2: 他今天晚上来行刺你了，你知道不？
0: 哎，贫道早就跟着他呢。 我看他干些什么，果不出我所料。寨主，不信你就审问吧，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了。到现在王继先也不信了，赶紧把衣服披上，用手点指，明杰啊，你老师说的是真的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沈明杰还不会说瞎话，叫人一问，明杰这脑袋一热，跳脚骂呀，王继先呐，他说的一点都不错呀，咱俩是冤家对头，我实话告诉你吧，当初的潼关大帅沈宝山那是我爹，蔡氏夫人是我娘，我娘啊欺骗了你，她说她是下人，要不这样的话就得死在你的刀下。我们说是老沈家的当家子，实质上我是沈宝山的儿子，少爷一份，你亲手杀了我爹，此仇焉有不报之理呀、啊！你家少爷今天得知真情，这才找你来雪恨，可惜被这个妖道发现了，我没有报成，我就死了，我也闭不上眼睛。王继先呐、啊，王继先，你个臭贼！这沈明杰咬着牙，眼角都瞪裂了。啊！王继先恍然大悟，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好啊，小冤家呀！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我对你恩养多年呐，想不到你恩将仇报，本寨岂能容饶？来呀，把这小畜生拉出去，乱刃分尸！来人！赶往后山，把他娘给我抓来，也一同处死。
1: 啥事？
0: 有人到后山转一圈回来了，回寨主爷，房里空无一人呢，不知道那夫人跑到哪儿去了。后来王继先问一个老妈，这老妈说了，有人用暖轿给接走了，去向不明。爱莲子一阵冷笑，寨主爷，你头脑太简单，沈明杰刚才都说了，他娘对他说实情了，肯定被三侠五义的人把他娘接走了。哎，王继先问爱莲子，军师，你怎么就能发觉沈明杰是奸细，有意来刺杀我的？寨主，您还记得吗？咱把沈明杰抬进中平大厅，是我亲自给他验的伤啊。对呀、啊，我就发现这伤口是做的，这里边就有文章。沈明杰心里的没鬼，为什么要做伤？扎的不深，皮里肉外，你瞅着血丝呼啦挺吓人，实则一点妨碍都没有啊。同时我还发现沈明杰根本就没有昏迷不醒，他是装的，因此把他抬到后边休息的时候，我在窗外偷看，我发现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俩眼珠直转，这小子就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我一直盯着他，直到他要行刺大寨主之时，我才讲他拿货。不信问他吧。哎呦，这王继先在没处死沈明杰之前详细审问，沈明杰毫不保留，啪啪啪都说了，是怎么回事？是做的伤，我回来卧底来了，我宰你个王八羔子，我还要盗包的人的印。可把王继先可气坏了，快点拉出去，乱刃分尸，把他剁了剁了。妈，爱莲子说，别剁他，剁他是便宜， 你看这小子他不怕死，

0: 那我也伤了心了，可惜我教他这么多年呢，我教出个狼崽子来，得好好惩罚惩罚他，这么死他是便宜。军师，您还有什么高招？当然有了，我叫蒋平、徐良这帮小子空欢喜一场，借蒋平等人的手杀了沈明杰，借沈明杰的手宰了徐良。我说您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听得糊涂？一会儿您就清楚了。来，把沈明杰带过来，我给他先吃一副药。你说这老道缺德不？从兜子里一伸手，拽出个小瓶来，把这瓶子盖拧开，倒出三粒丸药。这粒儿啊，大小都像黄豆粒儿差不多。一股腥味儿，在掌心一托，命人把沈明杰摁在地上，不喝也得喝。用棒子把牙撬开，那沈明杰再大的能耐，到了这不听人家的不行啊。撬开之后，把这三粒药嘣嘣嘣扔到嘴里了，拿了半杯水往里一灌，沈明杰一抽气儿。啊入肚了。嘿嘿嘿嘿。寨主爷，您知道我给他灌的什么药吗？
1: 哦，不知道。
0: 哼。这玩意儿叫阴阳颠倒迷魂丹。一会儿药力行开。凡是仇人他都认为是恩人。凡是恩人呢，熟人他都认为是仇人，咱把他放回去，还叫他回三千户，他逮谁杀谁，逮谁宰谁，借他的手咱也出出气。他也宰够了，那帮人能饶得了他吗？就得把他乱刃分尸，那比咱们宰他那不胜强万倍吗？哎，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他这药劲儿要过去怎么办？
2: 过不去，
0: 直到他死也过不去。因为解药在我怀里，我不给他用解药，他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2: 哦，
0: 原来如此。那现在就把他放了吧。把杆棒给了沈明杰，绳当然解开了。再看沈明杰捏呆呆往面前一站，脸是灰白的，两只眼睛往外鼓鼓的，脑筋蹦起多高来，半傻不傻，是半捏不捏。爱莲子围着沈明杰转了几圈，然后用手往外一指，沈明杰，你比仇人就在三千户，你还不去报仇，等待何时？去吧。沈明杰毫无表情，转身往外就走。哎呦，王继先一看这药劲儿可够大的啊。另外，爱莲子一直送到马尾江的江边，让楼兵准备了一只船。这沈明杰噔噔噔噔就上了船，往船上一站，是一句话不说。爱莲子告诉楼兵，把他摆过马尾江，看他上岸之后你们就回来，就不用管了。哎，把沈明杰送过马尾江，你想这么一折腾，天亮了。等沈明杰上了岸，楼兵在后头看着，就见他连头也不回，像一阵风似的奔了三千户呢。楼兵们心说，这热闹看不着啊，没办法，就得回去复命啊。船只一掉头，他们回来了。不说他们，说沈明杰一心一意就是想报仇，别的脑子都是空的。哎，对道路他还认识，按现在钟表说，也就在上午八点左右，他又来到严正方门前，迈步往里就走。 门上有人呢，因为前者见过面了，都知道他是沈明杰，有两个家人过来了，这不是沈少爷吗？这不是沈公子。刚往前一凑合，沈明杰把杆棒抡开，是左右开弓，啪啪。您说这二位死的冤不冤？打了个脑浆崩裂，扑通扑通摔倒在地。正好有个家人呢，手拿着喷壶扫帚，想要扫扫大街，往外一探头，正好看见这件事。我的妈呀，喷壶也扔了，扫帚也撇了，莫回身就送信儿来了。走到天井院，正碰上抄水燕子吕仁杰他爹银面仙狐吕霄。吕霄有个毛病，早上起来得溜溜圈，另外呢活动活动筋骨，天天坚持锻炼。他刚在三千户转完圈回来，在院里头还没等进屋，家人来了。哎呀，我的老爷子可了不得了，发生事了，沈明杰回来了，见人就打，打死俩人了，我去送信儿去，您快看看去。
1: 哦，
0: 吕霄一听，能吗？难道说沈明杰这小子变了卦了？他也纳闷，赶紧踢衣服往外就走，想看看怎么回事，哪知道迎面正遇上沈明杰，拎着杆棒直愣愣奔他来了。颜面仙狐就问明杰，你怎么了？男子汉大丈夫，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这可不够两撇儿啊。莫非王继先许给你什么好处，你要背叛开封不成？你怎么问的？沈明杰不言语。这时就到了吕霄近前了，抡起杆棒就砸呀。吕霄往旁边一闪，一杆棒走空了，紧跟着第二杆棒又到了。老头没加防备，他也不知道沈明杰中了药了，左躲右躲，一个没躲利索，叫沈明杰这一杆棒正削到太阳穴上，啪，扑通，老头是气绝身亡。这时啊，早有人给蒋平送了信儿，蒋平带着老少英雄迟来了一步，但是蒋平看得清清楚楚，四爷吓得音儿都变了。啊，明杰，你怎么了？怎么不认真假人了？那是咱自己的人呐，你怎么给他，哎呀呀呀，怎么给打死了？他过来哈着头正看尸体呢，哪知道沈明杰冷不防照蒋平，就是一杆棒。有人喊了一声，四叔快躲开。你看蒋平上了几岁年纪呀，耳朵还好使唤。四爷一拨了脑袋，撑跳出一丈多远，沈明杰这一杆棒扫空。你别看这下没打着，笑面郎君往前一跟步，抡起杆棒对准蒋平，可把四爷吓坏了。我的妈，我的妈，我的妈，冲冲冲冲，左躲右闪，弄的是通身是汗，索性呢躲得挺溜，最后也没挨着揍。蒋平滋溜躲在人群后边，用手点指，沈明杰，你小子犯了什么病了？你究竟是疯了，你是傻了？你快说个清楚。沈明杰还懂得什么呢？根本就说不清楚了，奔蒋平又过来了。四爷一看不行了，是非打不可了。正这时候徐良来了，四爷就说，良子，非你不可，快点捉拿沈明杰。 那徐良够多聪明，用眼睛一搂就明白了八九，看沈明杰的神态有些反常，就知道这里边有毛病。看今天的情况，不动点狠的不行，不把沈明杰抓住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老心答应一声，刷啦，甩掉英雄场，摁崩黄，拽出金丝大环刀，是直奔沈明杰。

0: 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你可中。
1: 上宿舍小黑车，快行呢。
2: 拼凑出的是浓浓的爱。
3: 与美人长在。北京时间1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去倒落。什么代志？不错，看我袂爽是不是？敢讲了啦，无啦，总我是看你袂爽。
1: 我让大家留下，我不想有，他。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

0: 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5: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全新天开始问候电波前的每一位朋友，希望早起开始有好心情吧。今早一出门啊，突然间有一种在海边城市的感觉和味道啊，潮湿湿的，感觉还挺好。但是呢，随着白天的气温走高，白天的体感温度不是很舒服的。不说今年这个伏天特别让人服啊，特别有伏天的样子，就是湿气很重，所以大家平时的时候也要注意调理好身体，然后呢注意防暑降温。有些时候往往是一些细节会让我们心里感觉会可能会更舒服一些啊。当然也要提醒电波前白天仍然有忙碌工作的朋友们，无论你开车在路上还是有室外户外工作者，一定要注意好身体，注意不要中暑，这样天气特别容易中暑。路上开车出行遇到问题，及时联系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行走新闻热线8799-7337 8211-9002，随时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微信互动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分别在公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都可以随时进行留言互动。高速路况信息咨询0451-96969 0451-96969。这两天呢温度很高，然后呢湿气很大，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啊。今天白天预报有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这个雷阵雨啊，它应该都是不定时不定区域的，不一定在哪个位置下。因为我昨天好像翻看朋友圈，有的说在群里那边下的比较大，但是昨天厢房这边好像就没有下雨，是吧各位？有没有这个昨天有经历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昨天厢房没有下雨，然后我是在视频号当中看到的啊，各个平台号上好像群里到底那边松北下的比较大，是这样吗？就你看这个区域，我们虽然整个市区跨度不大，但是明显那边降雨很急，这边就没下雨，所以各位开车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出行安全，路上有积水的话及时注意瞭望和分享路面的交通情况。好了，听歌吧。今天咱们希望不多说啊，不多讲更多的废话，希望早间出门的时候有那么一首歌可以给你带来好心情。也许你不太熟悉，也许你听过很多遍，但是起码旋律一响，让你的心里不那么焦躁，不那么疲惫，也不那么焦虑吧。音乐声音响起，我们从2009年这首歌开始，来自于金海心，这副好嗓子开始唱给我们的《爱似水仙》。

0: 听了这么多年了，好多遍。在这两天突然间发现这首歌里边有句歌词写进了有缘无分那种无奈但又坚持的这份纠结和矛盾。歌词这么说的，你说我冷得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啊！你仔细品，这个感觉瞬间可以扎到心坎里。有些歌耐听不仅仅是因为旋律，传唱这么多年其实有意无意的是一份歌词传递着那份共情之处。只不过虽然我没有过多的仔细去听，但是无形当中你也会发现它的好听之处也在于此。所以希望电波前的朋友们，每个人也都不要辜负一首歌我们期待他和他对我们的期待，有些时候往往内核就在其中。
1: 你说我在等一个语言，却永远不能够。
0: 下面这首歌应该说是80后90后华语乐坛留给我们的一些经典之作啊，唱了好多年了。它发表在1995年，很老，但是呢这首歌先听起来并没有那么浓的岁月的痕迹和印记。是一对组合，这个组合叫做无印良品，应该说是他们的代表之作。很多人因为这首歌开始听他们歌曲，在 KTV 里去演唱这首歌曲，在学生时代开始 MP3 单曲循环这一对组合的一些歌曲。这首歌的歌词说尽了那种相爱容易相守难的那种青春心事吧。不信你再回忆一下，看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可能当时十几二十岁的你到现在30、40岁的你，能不能听懂歌词里面讲述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手掌那么简单。

也许你不记得了，就想问问各位，这首歌当年你单曲循环了多少次？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还是在用磁带去听，然后后来有那种随身听，是那种磁带的随身听啊，并不是数字版的，单曲循环了无数次都不记得了。然后按上那个单曲循环的那个按键，后来变成了那时候听英语的那复读机，不断的去听，很容易的学会的这首歌曲。也算是感觉初次跟情感离得那么近又那么真实。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其实我们在学着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学着在对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做得洒脱一些，所以找到了下面这首歌。下面这首歌曲有好多版本，甚至很多人会听一些原唱的版本，比如说李丽芬的，比如说周岩的，后来还有女生赵乃吉翻唱的，这个半吨兄弟等等。但是我总是觉得不及这两位翻唱的潇洒和洒脱。早间聆听这样一些洒脱歌曲，可能你心情会好一些。

都吃早饭了吗？没吃早饭的话，我觉得下面这个东西特别适合每天大家早间或者是白天你可能工作时候早间煮好带一碎。我们给大家团购一下哈研有机粘苞米，咱们黑土地种植的粘苞米上市了，充足的日照滋养，每一穗的这个玉米啊都非常饱满和紧实，咬下去那种是香甜爆汁，自带醇厚的浓郁的玉米香气，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的原汁原味的好味道，清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最大限度的来锁住新鲜，煮上十几分钟，满屋都是那种玉米香，早餐加餐代餐都很适合，老人孩子啊都能吃。咱们925交通广播为回馈听友一路支持，给大家带来哈研有机粘玉米的超值团购福利。30岁一份，不要158，不要128，98都不要。咱们925福利啊，咱们925听友的福利，30岁只要78元。团购热线87997337821119002，来感受咱们这一份一年一度的

舌尖美食。咱们团购活动是7月24号星期五，华山路1号925门市自取，11点以后啊来进行自取，一份30穗78元的黄玉米。记好团购热线8799-73378211-9002。刚好下面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如果你早前的话不管你有没有团购啊，特别适合这种香甜感。而这位歌手呢，包括我在内也是很多人喜欢的这位歌手，从当年的这个超女一路跟随过来啊，唱功实力了得，然后呢所有的这个造型啊，包括每一首歌的感觉都非常的贴心。这首歌来自于何洁，这首歌被称作为是一首甜的化不开的幸福恋曲，叫做《小永远》。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就要。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每早6点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间的时候啊，和一早一晚，如果你在车里边的话，其实蛮适合听歌的。早间和晚上自己在车里边出门的时候，相对于比较安静。这种安静，除了四周的嘈杂之外，内心也相对于平静一些，因为早间还没有开始忙碌，而晚间基本结束了今天的忙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一早一晚的听歌还是蛮惬意的，蛮舒心的，希望你也是如此。这两天天气高温，然后呢再下雨，可能是会有出现闷热的情况，注意防暑降温。今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各位随时关注即时天气变化啊！另外呢，不同区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强降雨，各位一定要带好雨具，然后呢，行车时候注意路面上的积水情况。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799733782119002，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04519696。早间继续听歌，一首歌曲希望可以改变你的好心情。好心情从一首歌开始，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魔音周深的歌啊，大气磅礴，温暖治愈，这四个词放在一起，不知道它能不能满足你早间的时候听歌那种感觉。这首歌唱出的就是心怀山海，木有星辰，与国同梦，共赴前程。希望这种大气点的歌可以把我们的小意象化作成大情感，把那种大的胸怀化作成小小的怀念吧。周深，心同此愿。

这首歌很大气啊，当年周深刚出道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之前，好多人都觉得他声音这个偏女性化的声音很柔弱很柔软，然后那首大鱼唱完之后发现他很有力量很有爆发力，之后在很多这种大气磅礴的国民歌曲一发不可收拾，也只有觉得他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既唱出了家国情怀，又唱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当中的那种小细腻小家庭的那种大国和小家之间的关系，所以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宝藏男孩。下面这首歌曲刚刚好跟刚才那首歌有一个极大的反差，下面这首歌曲特别轻松治愈的小甜歌。一早间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睡醒还不能够完全接受刚刚那首歌曲的话，下面这首歌曲也许是刚刚好，趁着现在希望你可以珍惜眼前的一个主题吧。这首歌名字也很 sweet， 叫做天下第一好，重新回到了应该说是我们小时候啊，孩童般眼睛当中的，谁给他拿玩具拿好吃的就跟谁天下第一好。来听，希望早间的时候可以让你带得轻松一点。

谁是你的天下第一好？这个问题有点难答哈。无论是谁是哪一种，其实都是对于我们青春的一份怀念。无论你今年年龄多大，一定有过往值得你留恋怀念的地方。而下面这首歌曲刚刚好，是致敬平凡的英雄，平凡我们。歌词当中说到，渺小的种子也会发芽，少年去追梦去闯，献给每个心怀热爱永不言弃的年轻的朋友们。这首歌其实当时有个 MV 啊，这个 MV 是回顾当年中国女足那种拼搏时刻的精神。记住这首歌曲吧，送给每一个现在打拼的年轻人。少年般绚丽，来自汪苏泷。

这首歌来自西林娜依高，叫做《猜》啊。其实这个讲的是什么事儿呢？讲的就是，心动了，但是又很忐忑，那种不安和小心翼翼。各位有过这段经历吗？而这首歌的作词和作曲跟前面那首歌的演唱者又是同一位，来自汪苏泷的作品。歌词全都是内心的独白，就猜你今天的心情，猜你的反应，猜你的心理，会不会偶尔有我的身影？哎呦，这种感觉是应该说在初恋阶段最幸福和最希望的事情啊！所以一首歌唱出那种青春的感觉，往往就是这么简单。而下面这首歌曲刚刚好跟它映衬和

互补吧。下面这首歌曲是全网流行的治愈系萌曲，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可能平时不太会听吧，因为这首歌这样的歌曲多数出现在青春年少时候的小女生居多。这首歌就是整个歌词是很治愈的，用谁来写呢？用小猫来写啊，因为猫本身它就是这个温暖呐、小甜蜜啊、小甜美哈、就萌系的代言人啊、代言猫，所以呢，它的每个意象和具象出来都是猫的视角来写人心。这首歌灵感来自于网络热剧《这个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歌曲唱出就是在很多人当中都是忙忙碌碌的日子里，总有一只小猫跟它陪伴，默默的治愈所有人的不开心。你家里有猫吗？还是有怎样的宠物？它会帮你治愈不开心吗？希望从这首歌开始，你可以更加的珍惜你身边的小宠物。这首歌就叫做《小猫

如果家里有只宠物，在你早间出门的时候，你一定会看着可怜的眼神，很舍不得。回家的时候那种喜悦的心情，只有养过猫猫狗狗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希望这种幸福每天都会有在你身边出现吧。好了，早高峰时间快到了啊，希望早间的时候能够有那么一首歌陪伴着你，有好心情，哪怕多那么一点点的积极的希望也好。希望每天都是如此。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焦光早高峰，咱们明天继续听歌吧，明早见，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4，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7点到上午9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呢22度。

0: 度，南风2到3级。
1: 哎，在这提醒大家呢，今天啊体感温度呢依然还是比较闷热的啊，最高气温达到了30度，容易出汗，大家呢避免啊在午间呢进行户外的体育运动，还有爱出汗的朋友呢也要及时进行补充水分，最好呢是选择淡盐水或者绿豆汤，包括电解质水，它的补水效果呢会更好。虽然白天呢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呢午后呢局地容易触发分散性的阵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好雨具，避免呢突发的天这个大雨呢淋湿咱们的身体呀。
0: 嗯，好嘞，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二的早上好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我们也欢迎来到我们平台上的各位小伙伴啊。
1: 嗯，欢迎一下像是贤后啊，后面的还有李野也是来了，人生短短几个球，森井以及秋韵，人家这个人生短短几个球特地强调啊、
0: 哦、
1: 早上好，最美的周阿姨，有才的泽南、
0: 啊、这家伙给你夸的，
1: 我又来了啊，我又来了没别的啊，这咋的，昨天晚我明天晚上呢我有时间哈、
0: 啊、
1: 这个哈冰秀的门票能不能考虑我一下子啊，
0: 看你互动的怎么样吧，
1: 问这事儿来。哎，对了，也咱们也预告提醒大家呢，今天咱们依然呢会在早高峰送出啊三组一人呢、嗯、两张的哈冰秀的门票，但是是明天晚上的。
0: 是的，只要你参与节目的互动、嗯、或者是提供一些路面上的交通情况，都有机会获得哈冰秀的门票哈、
1: 哎、
0: 好了，那接下来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本周哈尔滨市有明显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要加强防范次生灾害。
1: 哎，同时大家要注意松花江水位上涨，群力外滩生态湿地公园临时闭园，
0: 发案财损警情重大案件全面下降，龙江反诈交出了半年的成绩单。
1: 各位，大家有没有囤蒜的这个习惯呢？呼兰新蒜啊抢先开卖了，那市民呢大家可以在早市挑蒜，抢先呢把这个糖蒜呢提前腌好了。
0: 嗯，老树长出了扇形的大耳朵，近危物种树蛇灵芝现身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稍后我们共同来分享。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内容呢？聊聊减肥的内容啊。最近有一个比较这个热门的一个偏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刷到哈？
1: 什么呀？
0: 有各博主纷纷跟进拍视频，就是网传你用开塞露
1: 啊，
0: 你给它打开，
1: 哎，
0: 你放到一瓶那个东方树叶里面，
1: 嗯，
0: 然后你就咚咚咚喝，
1: 哎，
0: 一天能瘦8斤。
1: 不是，我读书少，你别骗我。这它是一个系统，
0: 开塞露不是在下边的吗？
1: 它是一个系统的东西吗？这东西啊，到底真的假的呢？
0: 大家敢尝试这种玩命的减肥水吗？我们稍后共同来分享啊。
1: 好，
0: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09，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今天呢是周二啊，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哈尔滨市整体的天气情况。那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前期啊全市的降雨偏少，但是后期降雨增多。其中24号到26号，也就是从周五开始到周日，会有明显的降雨，并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加强防范。
1: 哎，那据预报呢，从20号就是从昨天一直到23号呢，全市呢将会有多云或者是晴的天气为主，而且局地呢会有

0: 略有下降，大部分区域白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7到29度。本周整体的风力啊持续较小，大部分时段平均风力都是在3级以下的，夜间容易出现静风时段，但是降雨时段局地容易出现8到10级的阵风。
1: 哎，在这里也跟大家带来一个好的消息啊，怎么说呢？鉴于本轮的强降雨过程呢已经结束，而且河道水势呢基本平稳，那依据松花江的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和辽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松辽尾水旱的灾害以及防御应急响应的工作归程，那么松花江防总、辽河防总、松辽尾决定于昨天7月20号的11时呢，分别终止针对于黑龙江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辽宁省和吉林省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
0: 那记者从园林部门了解到，受到松花江水位上涨的影响，为了切实保障市民游客的人身安全，防范汛期安全风险，道里区群力外滩生态湿地公园在昨天下午2点起临时闭园。当前松花江水位持续上涨，园区临水区域、步道以及湿地景观存在安全隐患。那这次呢是临时闭园，公园恢复开放的时间也将另行通知。
1: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么一则消息啊，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对网上的一些诈骗手段呢看得越来越多，短视频呢，或者是听身边的朋友聊起刷单返利，包括虚假投资，还有呢冒充客服给您打诈骗电话。那网络电信诈骗的手段呢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但黑龙江警方呢正以精准滴灌式的防控，同时呢构建起一道啊坚不可摧的防诈墙。而且呢今年前6个月呢，全省的电诈案件呢这个立案的数量呢同比下降了16.7%，同时财损的同比下降了19.9%，警情数量的同比下降14.7%，百万元以上级别的案件的同比下降22.2%，也实现了四降的良好态势。那么这也标志着全省的反诈工作正从被动打击向主动防控的深度转型。
0: 嗯，那尽管总体的发案下降，但是进入到暑期呢，兼职刷单、招生录取、内部指标、ETC 失效短信链接等3类诈骗仍然是呈阶段性的上升趋势，所以警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请立即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助。
1: 好，来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很多朋友都来问好了哈，有这个有趣的灵魂啊，早上好，还有王玉博，王玉博说着这小熊往那一坐呀，挺累的啊，没啥事呢，老是得这个换个地方让他坐一会儿，不想让他躺一会儿。
2: 哎，我们总得扶一扶他。
1: 咋回事？跟各位说，就是我们直播间摆这个小熊啊，是为咱们每周三呼叫大队长给您准备的。
2: 是的，
1: 这是一份礼物，同时呢，也是我们直播间的一位好搭档。摆着他，
2: 比我俩颜值高
1: 啊！对啊，但是把他往这一摆吧，这小熊怎么着呢？他有的时候他老好动，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就隔三差五摆一摆，但也挺好。这一摆吧，大家还真就看到我们这主持人在直播间了，也挺活跃的，老得动弹他们。
2: 小熊说：“你是我要动的吗？”
1: 行，老实坐着啊，这是上节目呢。
0: 刚才我们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导播老师给我们递进来2穗苞米。
1: 哎，什么呀这是？
0: 这大苞米啊，
1: 看看
0: 这黏苞米啊、
1: 嗯，咱直播间老有好东西。
0: 哎呀，老新鲜了，我俩刚才在这播报这个新闻的时候，就闻到那个玉米的那种香甜、啊。
1: 哎，鲜玉米这是。
0: 哎、车上怎么这说来着？
1: 哎，怎么说？
0: 夜虎年苞米。
1: 哎，是我们成卖苞米的了啊。
0: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来团购苞米了。
1: 嗯，
0: 说到这个入夏哈，好多这个尤其是女生，哎，穿裙子露肉了，
1: 哎，咋的？
0: 得减减肥呀，
1: 哎呀，
0: 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哈颜有机的黏玉米。这款黏玉米呢，其实之前出现过我们的这个频率当中，
1: 哎，说过。
0: 我们这个之前相亲文化节，还有就是哈广购物，不是哈广购物，是冰城甄选。
1: 哦，对，
0: 给大家带来过这个玉米的团购啊，每年就这一波。
1: 就这一会儿、
0: 啊、哎，对，所以呢今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哈颜有机黏玉米，是咱们黑土地种植的黏玉米啊，
1: 哎，是
0: 充足的日照滋养，每一穗苞米都是
2: 饱满紧实的，
3: 嗯，
2: 就你一口咬下去，香甜爆汁，就自带那种醇厚浓郁的玉米香。
1: 哎，是
2: 这个苞米拿到直播间的苞米是今天早上刚刚在地里掰下来的。
1: 哎，是
2: 泽南，你把那个外面给它扒开，
1: 我让看看里边，
2: 哎，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饱满的那个玉米粒儿。
1: 嗯，
2: 泽南可以用手掐一下，都是往外冒浆的。
1: 各位，我，那个抓阿姨往后躲着。

0: 着点儿，为啥呢？
1: 帮着我，
0: 这个苞米上面已经沾着露水了，各位啊，这个露水什么呢？就是每天早晨起来哈，它这个植物正常，这个植物呢正常它这个吐纳出来的这个水气，
1: 嗯，
0: 所以说呢，只能证明一点，咱这苞米呢真的是从苞米地里边现掰的啊，一层一层的，你看没有？各位，我掰的这个过程啊，大家呢可以回头您拿到家里边也可以跟着我们这么学一学，而且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我不知道咱们这个苞米到时候是给他家带来这种扒了皮儿的，还说带着这个皮儿的，
1: 当然是带着皮儿的。
0: 带着这个皮儿的话，您怎么用这个苞米？这个皮儿您可以留着，蒸的时候呢，把这个皮儿往锅底一铺，是不是啊？你这个苞米香更浓郁。
1: 嗯、
0: 而且如果说这么多苞米皮儿你用不完，你怎么办？你把它留着，回头你家蒸粘豆包的时候用上。
1: 一看这泽南就不干活，
0: 咋的呢？
1: 苞米哪有蒸的？那不得放水里煮吗？
0: 哎，这还煮着吃是不是啊？跟各位说喜欢的，
1: 哎，大家看看这个粒儿，哎，
0: 对。
1: 调一调那个远近，
0: 哎，我们请这个导播老师把那个遥控器给我们拿进来吧。
1: 泽南扒我们一桌子苞米须子，
0: 来看看吧。跟各位说啊，我们这个苞米缸你不说一抠就出水吗？
1: 嗯、
0: 各位，当时我掰的时候，我往上一摸，就像什么似的，就像咱们玩的那个塑料膜上面那个小泡泡似的，
1: 颗粒非常非常的饱满、啊，
0: 一摸就是弹性十足、嗯、啊！哎，谢谢老师啊。
1: 这个这个哈研有机的黏玉米呢，是全程没有农药的，没有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我们每年就是我们自己频率的主持人，我们都会去买啊。清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就最大限度的给大家锁住了新鲜。你就放到锅里，你给它煮上十几分钟，你满屋都是那种苞米香。
0: 哎，
1: 现在呢，这个减肥的人群比较多，你是早餐呐、啊，或者是你下午加餐呐、啊，代餐都合适，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啊、
0: 嗯。
1: 那说到这个价格，很多朋友说这不正好了吗？啊，我再买点玉米减肥，这不就开始了吗？
0: 哎，对，而且这个。减肥你一点不痛苦，这苞米满口生香，而且一咬全都是姜、
1: 哎、是的。
0: 嗯，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为了回馈我们的听友一路的支持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哈研有机黏苞米的超值的团购福利，一份是30穗苞米，大家看这大苞米包子啊，一份是30穗、哎、不要158，不要128，连98都不要。其实开始我们想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福利是90块钱30穗，但是我们领导说要把真正的福利带给大家。
0: 嗯，
1: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大家听好了，30穗哈研有机黏苞米只要78块钱，相当于这一岁才2块多钱呢、
0: 啊，好便宜，各位啊，好便宜！
1: 团购电话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了，8799733782119002，感受这一年一度的舌尖上的美味，只有这一季啊！87997337821119002，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苞米怎么来取
0: 啊？
1: 您现在订购好了之后，我们还是像上回就是给大家团购那个小柿子似的。我们是早上采摘，然后您中午的时候来到华山路一号来取，周五早上工作人员从地里把这个苞米给大家掰下来，然后呢送到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大家在周五11点钟之后就可以来到华山路一号门市来自取了。再来说一下，一份是30穗苞米只要78块钱，都是这样黄灯灯的这个苞米啊，大家看颗粒非常的饱满，一掐都出水的、
0: 哎、
1: 提示大家这个苞米拿回去之后啊，当天你一定要给它煮出来，要不然它就跑浆了、
0: 哎、对对对 啊、嗯、
1: 那个周五拿回去之后，那晚上你也别出去喝酒去了啊、
0: 哎、怎么办，
1: 晚上你就搁家把那个苞米给它煮出来。
0: 不是，刚说减肥，刚说减肥又出去喝酒去了，
1: 吃苞米不胖 啊
0: 对对对对啊
1: 就是周五您把这苞米拿回家之后，最好第一时间就把它给煮出来啊、嗯、这样不跑浆。
0: 哎，朱阿姨你看啊、嗯、你看我这拿到手里啊，这一颗苞米
1: 别碰我啊，
0: 不是不是，各位就是你大家看不清楚，朱阿姨这边能看得清楚啊、嗯、各位看就是哎呀哎呀，就是它是直接，它真的是爆浆的，
1: 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今天早上刚刚掰下来的、啊、
0: 跟那个挤青春豆似的，我跟你说啊，
1: 哎、呦我的天，
0: 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它怎么，因为它鲜，所以说呢它就这么好、
1: 嗯、
0: 大家您一定听周阿姨的话，今天等到咱们这个订完苞米取苞米，当天晚上给它呼出来，您搁冰箱里给它这个拔上冻好了，到时候无论说是吃也好再用也好的话吧、嗯、它不跑浆，味道还特别好啊。
1: 是的，87997337821119002，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玉米的团购呢是一份30穗只要78块钱啊，78块钱一份一份是30穗，是周五中午11点之后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华山路一号我们的门市来取货的，87997337821119002，87997337821119002。暗夜向日葵说，那苞米须子也不能浪费了，
0: 干嘛用？
1: 它可以泡水喝呢。
0: 哎，有道理啊。
1: 库巴说，这个玉米须子煮水还能降血压、降血脂啊。
0: 哎，你看看，都是专业人士啊。
1: 是的，王一博说，在东北看吃苞米的人，怎么？
0: 全给挡上。

0: 他说
1: 啊，看见吃苞米的人
0: 啊，给我掰一个，
1: 来，你给我掰一岁。
0: 是喜欢吃苞米的朋友特别多，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关键在这苞米只有一茬。
1: 是的，87997337821190002，严一吉还给我们除了一下啊，
0: 哎，怎么说，
1: 2.6元一岁？
0: 哎，真便宜啊！
1: 正宗的哈研有机的年苞米啊，2.6元一岁，一共是30穗一份，78块钱啊。87997337821190002，87997337821190002。

0: 桃花。
1: 我们导播间爆单了，导播老师两只手已经不够用了。
2: 这报名太受欢迎了啊。
1: 是的，87997337821190002。昨天晚上在遛弯的时候哈，我还和我姐说呢，我姐夫说这天吃点苞米行，我说别着急
2: 啊，
1: 明天早上我们就团购了。
2: 哎了
1: 啊，还是哈眼有机的粘苞米啊。
2: 看各位，你说现在什么季节？这正值夏天吗？难道你不求个婚吗？这个时候你送什么？你送两碎碎苞米，包括女孩子喜欢，丈母娘都喜欢。
1: 嗯，哎，这个苞米就是每一粒的那个玉米粒都是非常的饱满紧实的。刚才泽南掰了一下，就我们现在满直播间全都是那个玉米的香气哈。
2: 哎，真特别香。
1: 您回家就是煮完之后，你家满屋都是这种苞米的那个香味啊。
2: 哎，对了，
1: 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给大家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来订购。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加导播老师的微信，然后呢给他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告诉他几份啊，然后呢加上导播老师的微信，把钱转给他。我们是周五清晨工作人员上地里给大家掰去，然后呢中午之前送到我们华山路一号，大家周五的11点以后就可以来到华山路一号来取了。跟大家说，周五回家之后你一定要给它煮上，要不然它就跑浆了。
2: 哎，对了，
1: 当天一定给它煮完了。煮完之后你可以放到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就热一碎，就非常的简单了啊。
2: 哎，好，
1: 一份是30碎，只要78块钱。87997337821190002，87997337821190002。
3: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4: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3: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4: 一踩离合，二挂挡，三松手刹，看前方。
5: 哎呦，
3: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4: 你好外卖啊，
3: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6: 你不是开得太快，
7: 就是嘛，
6: 你是飞得太低。
3: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6: 我骄傲。
3: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宏志留言说真合适啊，我们小区旁边那卖烤苞米的还3块多一穗、
2: 啊。那你看看
1: 那天我们全家上那个就是道外有一个小区里面去吃那个老回民馆子。
2: 哦，
1: 他那个小区院里就有一家烤苞米的，我妈就看人家吃，我妈也想吃，
2: 馋了，
1: 然后去4块钱一穗。
2: 啊，价格
1: 而且它不是这种有机的粘苞米啊。
2: 那得啥算啥了呢？
1: 而且我妈尝了一下，就那他那个苞米老还塞牙，
2: 没什么香
1: 气。咱这个苞米特别的嫩，是本地苞米啊。
2: 哎，我跟各位
1: 我妈特地问了一下，说那是沈阳过来的苞米。
2: 哎，不一样了，那这哈尔滨本地的朋友，对不对？普通话更标准一些。
1: 对，咱这个是哈研有机粘苞米啊。
2: 哎，
1: 哈研有机粘苞米。
2: 嗯，
1: 王玉博说刚订完，周五来取。
2: 好嘞，
1: 对，周五中午11点之后就可以。

0: 取了，回家你就给它呼上，别跑江啊！
1: 哎，对了，
0: 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 8799-7337-8211-9002 啊、
1: 嗯，
0: 这个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一直在不断的升级哈。说到这个，进入到暑假了，可能很多的家长要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出去玩一玩。那正值八月份，去到哪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地方。八月的桂林呢，正是山水甲天下的时节哈。
1: 嗯，
0: 所以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8月5号给大家带来了一期6天5晚的桂林听友专属定制游，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车销，景区内必销的小交通全都包含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每天都是上午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
1: 嗯，
0: 您不用早起赶路啊，行程咱们也是给大家安排的张弛有度的，真正把轻松自在还给旅行。而且呢，我觉得就是桂林的这个行程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优势，就是住的特别好。
1: 哎，怎么这么说
0: 呢？你看我们是6天5晚的行程、
1: 嗯、
0: 我们在希尔顿酒店住4天晚上、啊、希尔顿呢、啊、
1: 对，
0: 那舒服啊，
1: 哎呀，好
0: 得劲儿啊，是不是、嗯、而且早餐也非常好。另外还有一天晚上不输这希尔顿、
1: 啊、
0: 我们给大家加码升级一晚阳朔5钻酒店。
1: 哎，
0: 那天晚上您逛完浪漫的西街直接就可以回房间休息了。
1: 是，
0: 说到这个团住的这么好啊，这个环境又这么好、
1: 嗯、
0: 我们听友特惠价只要4999元。以前五一或者是这个暑假寒假的时候、
1: 嗯、
0: 桂林从来没有这么低的价格。
1: 人多吗？
0: 对、嗯、只有这一个团啊，499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把微信加好，是我的微信啊，我把详细的行程和相关的介绍发给您。记好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如果这个暑期想带着家里的宝宝带着家里的老人一起出去从容的玩，没有负担还不累，我推荐您跟着我们走这趟桂林啊！
1: 哎，是
0: 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嗯，
0: 精华的景点在桂林呢，也都给大家囊入我们的行程当中了。
1: 哎，是啊，这里给大家说的特别全。我们在这儿呢，简单跟大家说说，就是你们平时在短视频也好，或者说是大家神行向往的一些地方，像是月亮山呢、啊，还有这个十里画廊啊，包括阳朔西街啊，还有大家特别想了解到的，就是玉龙河这个多人漂流，象鼻山公园，还有日月双塔的外观，以及七星公园等等等等这些景点，包括山水间表演，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包括大家都了解到的这个20元人民币背后同款的盛景，也为您呢瞬间铺开。您可以跟着我们这次行程呢共同去打卡这个20元人民币背后的那个精彩的这个瞬间哈。
0: 是的，
1: 提醒大家每天都是9点出发，能睡个懒觉，早晨早餐特别好，每一顿吃得好，每一晚呢睡得都特别的踏实啊。这就是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桂林行程，想报名的时候加周阿姨的微信啊。
0: 嗯，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是我们八月份的桂林游，可以说是最好的暑期时间，带着大家去到最好的桂林。8月5号出发，从来没有过的暑期听友特惠价4999元，只有这一个小团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我们导播老师忙疯了，
1: 哎，是啊，
0: 哎，听友大家仔细听好。我们一再强调取苞米的时间不是今天
1: 啊，
0: 这样有嘴急的，今晚就是吃粥，是不是、啊、
1: 那不行，我们周五给您掰去、啊、
0: 对，我们是周五早上给大家把这个玉米从地里掰下来啊，然后周五、
1: 嗯、
0: 中午之前送到我们台里头，周五的中午11点之后您就可以来取了，不是今天取啊、
1: 嗯、
0: 今天只是预定，这礼拜五就可以来取货了啊。
1: 哎，是啊，
0: 订购玉米87997337821190002是真正的哈盐有机黏玉米，30穗只要78块钱，合到2.6元一穗啊、
1: 嗯，
0: 超级划算，超级新鲜的有机黏苞米，87997337821190002，87997337821190002。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3: 925空港快讯，
0: 好了，早上的7点30分，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喂。
4: 哎，你好。
0: 你好，小斌。哎。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9度，全天航班量527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编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

0: 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1: 半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8到30度。今天白天还是比较热的啊。今天夜间呢，西部地区包括双城、主城区、呼兰，还有阿城、宾县、巴彦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
4: 哎，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啊，今天的体感温度呢依然是比较闷热的，而且呢白天呢以多云或者是晴天为主，建议各位出行的时候呢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另外呢，出行的时候建议各位携带雨具，因为可能会有临时的大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的产生，关好您家中的门窗，以免遇到这个雷雨天气呀、往屋里进行渗雨的情况发生。
1: 是的，人生短短几个球，说再说一遍那个苞米怎么定呗、
4: 咋的了你是、
1: 哈研有机的年苞米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穗只要78块钱，相当于2.6块一穗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把这个玉米您先定好，然后在周五早上啊、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到这个苞米地给大家把这个苞米给掰下来啊、新鲜采摘的。然后呢，大家就在本周五这礼拜五的中午11点之后，就可以来到华山路1号我们的925的门市来取苞米了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字体啊，
4: 怎么说了啊？
1: 不包邮，不能送货、
4: 跟各位说，就咱们这苞米有多好。刚刚我们在直播间评，就是我们对面是好几台电脑吗？我刚刚就捏了一个这个玉米粒儿，结果呢，抓你看到崩到咱们对面广告单上了，
1: 一会儿也擦了啊！
4: 我就跟各位说，它这个喷射力证明这个玉米它多新鲜，活跃度多高，一咬真的是爆汁儿、爆汁儿的粘玉米，您吃过吗？
1: 是的，是的啊，87997337、82119002啊，这个大家想想，30穗苞米得多沉呐、
4: 哎！
1: 就不能给您送货啊，因为实在送不过来，订的也太多了啊！大家需要来华山路1号自提啊，我们咱节目里可从来没有提过送货啊！
4: 对，就是不能给您送，为啥？你考虑一个问题啊，它跑尖儿，你比方说我送了东家送西家，我送到您家都晚上了，那肯定是玉米受不了啊、您自己赶紧拿回家，就这个是啥，抢先趁早，为的是那一口新鲜。
1: 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5: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4: 好了，北京时间的7点33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到了夏天啊，出门您最怕的是什么？当然就是怕晒黑晒伤了啊。不管您是男生还是女生，防晒真的是不能偷懒啊。而且防晒呢，一般情况下呢，用这个防晒霜啊，一出汗会怎么样呢？就没了，2-3个小时你就得再补一遍，感觉呢真的是挺麻烦的啊。但是今天您不用担心了，今天咱们跟大家带来的呢是一款啊真真正正的让您穿在身上的防晒，什么呀？北面的防晒服。那这款防晒服呢，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价格。说到这儿呢，赶快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好赵岩。
1: 你好赵岩。
6: 哎，早上好。
4: 早
6: 上
4: 好。哎，今天带来这个防晒服是怎么样的呢？
6: 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防晒服呢，就是不想让大家走弯路。因为现在大到就是市场市面上这个防晒服真的是五花八门的，那如果就不如说咱们买了一堆就是有可能不好使的，那不如直接就是咱买北面这种大品牌，人家呢他就是给就是像专业登山运动员设计的，然后也有明星博主呢他有户外实测，他的防晒值呢能挡98%以上的紫外线，并且就是我们自己在上这款衣服的时候呢，大家亲测，就是您徒步2小时胳膊也是完全是不会红不会晒伤的，比涂防晒霜呢它会省心，而且它的专业面料呢就是不会让您的皮肤有压力，会像皮肤，而且皮肤还是会正常，就像呼吸一样，体感直降3度，像裹了一层就是羊毛巾，不会让您感觉很舒适。 而且腋下呢我们有那种透气网的设计，就是你爬完山呀铺完步之后背都是干爽的，因为它能直接透气，

0: 会比普通防晒衣呢透气很多，并且它有就是专业的防风壳钉和防泼水的那种就是处理，所以夏天既防晒又防雨，然后水珠的衣服上它不会就是直接就滚走了，它内里也很干爽。然后春秋呢拉风呢就是一有风它还拉灌不进来，你把拉链拉上了就好了，所以一我们才说可以穿三季。
1: 那赵岩，你知道吗？刚刚就在你介绍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不少朋友啊已经开始猜测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了哈。我在这呢直接提醒大家啊，Kiki
0: 直接回复防晒服哈，你回复已经答对了，超额完成任务了啊。但是呢，您关键词没触发，回复两个字儿各位啊，回复两个字儿防晒，您回复两个字儿防晒就可以马上看到今天这款链接了啊。这赵岩，我先把你的关键词给你说了哈，为啥呢？咱听有着急啊。现在市面上这些防晒衣啊，质量好啊，那说实话价格一点都不便宜，而且基本上都是几百元上千元的。那北面这个户外大品牌啊，价格肯定也便宜不了。那今天赵岩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价格呢？
2: 对，就是咱们最近就是商城线上奥莱杰，所以呢，我们直接都是奥莱专供的，然后给大家清仓福利价，价格只要299，如果大家上北面官网上看的话，这个衣服肯定是要达到800多。
0: 然后这次咱价格只要299，男女是同款的，并且准备的颜色也很丰厚，有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随便挑。 而且S到2XL码数也是齐全的，所以这个夏天就不论您是就是家人一起穿，还是和您的另一半一人一件，做情侣装什么的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 就是大家现在应该也是看到了咱们的关键词触发，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防晒，然后您可以边看边选，然后边听我们讲。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件防晒衣，各位您猜多少钱啊？咱们只要299，这是北面大品牌的，而且现在呢正是旺季啊，正季给大家销售的产品呢，说实话正常打折都很难，有的时候甚至呢，比方说大品牌你可能需要加价购买的，正常一件800多的北面啊防晒衣，今天咱们多少钱？只要299，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只需要呢回复两个字防晒啊，清咖回复的完全正确。 回复防晒，但是呢，您的这个平台选错了，请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您在微信视频号里回复防晒，触发不了链接，您下不了单啊。那我们知道这一款防晒衣呢，在夏天穿的特别的清爽凉快。那也问问赵岩，平时咱们夏天出门的时候呢，还用不用再上什么防晒霜啊、防晒喷雾啊等等这些东西了？
0: 其实防晒衣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有一件的，但是呢，防晒霜、防晒喷雾，如果咱要出门的话，在脸上肯定还是要 备好是不是？但是呢，这个有了这个衣服的话，你最起码就是你可以既当外套，然后呢又当冰袖。然后如果说刮风下雨什么的，咱可以当个外套，既防晒了，咱还挡风遮雨了。并且它很轻薄，然后如果说您在不穿不需要的时候，咱只要卷一卷，就是放到包里，咱还背着，还不沉不压地儿，没有压力。
1: 所以我感觉这个衣服就是说白了，其实是咱们夏季或者是这三个季节的一个刚需啊，这可以说呢，结合了像是防晒伞呢，还有空调衫呢，以及冰袖三合一的一个衣服哈，真的是特别实惠啊！大家如果有需要，赶快下单。好的，那我们在这儿呢，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啊。在这儿提醒大家啊，这件衣服是可以说人人必备的，基本上嘛，就是铁钢每年夏天哈，它都得是买件新的。为啥呢？去年的经常就穿完以后找不着了。但是我跟各位说。 就是这个冲这个咱们夏天穿着它的时候，它薄的像什么？就像蒜皮儿一样的，特别轻薄，穿在您的身上。所以说呢，它相当于这个冰袖，一点呢不闷汗，而且呢还有防雨的这么一个设计哈。北面的防晒衣跟各位说，原价800多，九二五交通广播今天就给您带来一个特别低廉的价格，直接砍了600，295，您就能享受北面大品牌的品质。花一件的普通衣服的钱，咱就买到了既有功能强大，同时还防晒的专业防晒衣，划算。 到家了啊！男女同款四个颜色，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自由挑选 S 码到 XXL 码都给您准备了啊，正常下单就可以。目前只有200件的库存，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啊，回复两个字防晒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2: 咱穿上这个防晒衣呢，其实它起到的就是一个物理防晒的作用啊。你要说防晒，我平时是涂的，我每天脸上我都是要涂防晒的。 但我特别不喜欢往身上擦防晒霜、
1: 不舒服。
2: 擦完之后呢，你就感觉你粘到哪块儿吧，搭那个胳膊搭到那个车的那个旁边、你就会觉得把那个防晒霜都蹭到那个车的，
1: 把人车漆蹭掉，人不乐意。
2: 不是车漆，就车的内饰上了，就不太好收拾，
1: 有一下就粘上了。
2: 所以你看，如果咱们出去的话，你随时可以披上一件这样的防晒衣，起到一个物理防晒的作用，这样就不用往身上涂那个防晒霜了。
1: 好，
2: 除非你比如说到海边啊，或者是到一些这个爬山的地方，那一定得涂，要不然晒伤了，露出来的地方还是要再涂一涂的。
1: 哎，要注意了。
2: 所以我觉得有一件防晒衣还是非常的实用的啊。现在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防晒"就可以了。

0: 下的错。
1: 这苞米给大武老师忙疯了，我看到他刚起身拿水杯去接点水，
2: 然后呢才有这功夫倒出来，是不是啊？
1: 87997337821109002啊，别让我们导播老师有功夫起来喝水。
2: 哎，您抓紧时间，咱这苞米其实一人有数的，跟各位说，你得抓紧时间，
1: 对，
2: 手快有，手慢就没有了。
1: 87997337821109002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哈研有机年苞米，30岁是一份，一份呢是78块钱啊。87997337821109002，再次重申一下，我们不包邮，您得来自取，因为30岁那一箱挺沉的。
2: 哎。是了，
1: 我们得送到啥时候能给大家都送到家呀？
2: 啊，可不是吗？所以说您赶快来吧。而且咋的，您先拿到手，这可是现给您送，相当于您从地里边捡来，拿到家就吃上了。
1: 周五早上我们在地里给大家把这个苞米给它掰出来啊，然后呢送到我们台里，大家在星期五这礼拜五的中午11点之后就可以来到华山路1号自提了啊。87997337821109002，30岁有机年苞米只要78块钱，和一岁2块6啊。
2: 哎，对了，
1: 87997337821109002。今天呢是周二，明天周三了。那每周三我们都会有这个呼叫大队长的板块哈。明天上午8点20分左右，呼叫大队长的板块，我们将邀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交通组织优化、交通信号配时等内容进行解答、探讨和交流。那如果平时您在行车的途中或者家附近，您觉得有哪块的标志标线不合理呀？哪儿的信号灯配时不合理？哪儿需要增加这个信号灯之类的啊，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或者意见和建议现在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记录好，然后今天就给到我们的这个民警同志，明天看看直接能不能在节目当中来回复大家啊。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建议和意见留言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明天上午的8点20分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7337821109002，87997337821109002。虚假的承诺让我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
2: 好了，北京时间的7点45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家好，我是周瑾。
2: 哎，说到了夏天，这个时候啊，正是装修的一个旺季啊。925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跟大家带来了清凉夏日的装修特惠活动啊。大家呢，只要啊这个48800，就可能给您带来了这种拎包入住的一站式购物服务体验了啊。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记住这部电话来进行报名：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好礼相赠啊！记住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全屋呢给您带来这个家电啊，或者是呢18的投影 ENF 级的定制衣柜啊，还有呢，您可以在老房好礼当中来进行选择，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垃圾外运，还有70。

0: 这个全屋的70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啊！只要在活动期间拨打咱们的电话，额外呢还加赠给您海尔烟机、海尔炉具，赶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全部都是知名品牌，环保标准达到 ENF 级别，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快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拥有2700平材料展示厅以及1:1还原的样板间，欢迎大家进店参观。地址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
1: 要是今天早上都给我们导播老师忙活懵了啊！该给我们留言说刚才一顿接电话
0: 啊，咋的？
1: 我俩还等着呢。
0: 啊
1: 不得给我和泽南煮点苞米尝尝
0: 吗？我们想现场尝尝。
1: 啊，对，说我俩还等着看苞米煮咋样了。
0: 哎，是。
1: 结果一看，
0: 嗯，
1: 小锅根本没插电吗？
0: 没插电。
1: 我们9点之前能不能吃
0: 啊？我跟你说，咱俩还是不饿，你知道吗？就是你咱俩饿的话，先生的我们就吃了。但这苞米确实特别好，跟各位说，煮完以后，你那个味儿，你想想，你都不舍得吃一口。
1: 香可足了呢。
0: 哎，对了啊，
1: 而且特别的嫩，不老啊。
0: 咱们听友有人问了，说咱这苞米的话，其实吃起来硬杠挺高的。他说：“你看啊，咱们这多少岁来着？30岁是不是
1: 啊？
0: 那说必须得到了30岁才能买吗？差2个月不行吗？”不是那个意思啊，是30岁的意思就是30根儿。30颗、
1: 嗯、
0: 啊，就30个、嗯、啊，这是一共30个啊。
1: 是的，30岁苞米啊，一共78块钱，87997337821190002。其实说到苞米啊，最近进入到夏天了，好多朋友开始减肥了啊。
0: 哎、有啊，
1: 人减肥都说吃点粗粮嘛，但其实苞米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膳食纤维哈。
0: 是了，
1: 最近有一则减肥偏方火了，各博主就纷纷拍视频跟进，配方很简单，说啥呢？把那开塞露
0: 啊
1: 加到东方树叶里面，你就喝吧。
0: 哎，
1: 一天能瘦8斤。
0: 哎呀，
1: 那开塞露也没想到有一天能从嘴巴进去。
0: 不是，这是现在我倒是听说吧，有那怎么着呢？拿着开塞露抹脸，里边不有甘油成分吗？说就是能起到美容效果。但你这入口，我是真是头一回。
1: 哎，你别看有很多账号发，那还有很多评论信呢。
0: 哎，说这事儿了。
1: 嗯，27岁的马女士就信了，吨喝了一瓶。
0: 哎呦，
1: 半个小时这肚子就开始闹了，
0: 咕咕噜噜。
1: 她说平均1个小时，我就得跑一趟厕所，一整宿。没合眼呢，
0: 哎呀，
1: 那他算幸运的。
0: 怎么着？
1: 河南多个三甲医院表示，接诊多个效仿者都因为严重脱水和电解质紊乱进了急诊。
0: 哎、
1: 医生科普说了，开塞露用嘴喝下去，
0: 嗯，
1: 会严重伤害消化系统，引起肠胃的刺激症状，
0: 嗯，
1: 比如说恶心呐、呕吐啊，甚至还有一些中毒的症状。你茶水当中还有茶碱呢，
0: 对对、啊，
1: 还有茶多酚等一些物质，
0: 嗯，
1: 你把这俩玩意儿混合到一起喝，就会对消化道产生双重暴击，
0: 太刺激了。
1: 如果饮用之后产生腹泻的症状，大家不要吃腹泻药，
0: 嗯，
1: 会加重肠道毒素吸收，
0: 哎呦，
1: 要立即就医。你看，如果不听这个医生的介绍，那咱腹泻，咱肯定得吃点什么蒙脱石散啥的，
0: 哎，对呀，
1: 止泻药啊，
0: 止泻药得吃。
1: 医生说了，会加重你肠道的毒素吸收，
0: 嗯，
1: 出现这种情况，你就得马上就医了，
0: 哎，赶紧上医院哈。
1: 嗯、
0: 当然了，就这些呢，对于部分的减肥人士呢，都不是事儿啊。重点是什么呢？所谓的啊，瘦八斤。是什么啊？是减掉的全部都是水分和宿便啊、
1: 哎、
0: 而且呢补水之后呢马上又会反弹，简单来说吧，就是出去的立马呢就再给你补回来，
1: 哎、
0: 啊、
1: 出去的就得回来了啊、
0: 嗯、是啊、
1: 嗯、您刷到过这样的减肥神水的视频吗？您身边有没有朋友真的灵机一动、
0: 哎、
1: 脑子一热，
0: 哎，
1: 跟着试的呀、
0: 哎、我天哪、啊、
1: 为了快速调称，您见过哪些离谱到让你直呼不要命的网红的减肥偏方、
0: 嗯、
1: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不让大家白互动啊。
0: 哎，
1: 那在今天的互动的听友当中，我们还会选出3位幸运的朋友，每人将会获得2张由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门票。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汇聚多国的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的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是每天晚上7点半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呢是78块钱，98块钱起，不是咱苞米价啊、
0: 嗯哎、是
1: 98块钱起，大家可以到现场购票，同时也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来购票，可以提前锁定精彩。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小伙伴，我们会选出3位幸运的听众，每人送出2张哈冰秀的这个 演出门票啊，欢迎。

0: 大家互动到节目当中。当然了，这个票是今天中奖，只有明天周三晚上可以去观看的。您要看一下您明天晚上有没有时间，要不然这两张票浪费了。
1: 嗯，
0: 它是实名的，就是每张票要对应一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
1: 哎，对了，
0: 是实名的。大家可以互动到节目当中啊，您来说一说，您身边有没有人真的用过这款减肥的神水？就是把那个开塞露
1: 干嘛
0: 兑到那个东方树叶里面，吨吨吨喝啊。有没有朋友脑子一热真去试了？那同时也想问问大家，为了快速掉秤，您见过哪些离谱到让你直呼不要命的网红减肥偏方？要说减肥，我已经减了十来年了。
1: 这是一位正宗的减肥爱好者。
0: 对，资深的减肥爱好者。我一说减肥，小爱他爸都害怕
1: 啊，
0: 因为一说减肥就得胖五斤。
1: 哎，不是，那这个怎么反向减肥？其实我倒觉得哈，就是减肥这个当个口号，咱们提提就算了，就相当于什么，我想暴富，我要减肥啊，这种想法是要有的。
0: 要
1: 说
0: 这个减肥，其实我吧，我开始我是不太选择这种入口式的减肥药的。
1: 哦，你是
0: 那种减肥药，我从来不啊。
1: 嗯，
0: 但是我能够经受住身体上的锤炼。
1: 哎，比方说，
0: 针灸。咋拿这针儿给我扎呀？后来我见的大夫都害怕呀。
1: 我让你缠，我让你缠。
0: 还有挨揍，啪啪啪往我身上打的。
1: 哦，也是一种这个方法呗。
0: 哎，对，还有什么来着？我想还拔罐儿，
1: 拔罐儿，
0: 我都试过。
1: 拔罐儿减肥还真就有，但是这三好像是三位一体的呢，怎么好像
0: 是？不是在一家啊，
1: 啊，
0: 就是减肥到现在也花老多钱了。
1: 哎，是，就是反正这么挨打的这个嘴还没控制住，还是没控制住。
0: 一说减肥就得胖五斤啊，小艾他爸都害怕了啊。
1: 哎，还真
0: 是。但
1: 是
0: 我很少选择这种就是入口式的减肥药，我怕吃坏了我。
1: 哎，身体是咱自己的嘛啊！
0: 对对对，
1: 大家也说说吧。你看，像是人生短短几个球，好多年前呢，有一款叫做藏蜜排油啊，我当时买了好多啊，后来呢也被曝光了。现在呢，老老实实的管住嘴，迈开腿，明天我有时间赠票的事儿想着我。看特别顺啊！哎，这个藏蜜排油，各位可能大家有印象，应该是在这个2000几年的时候，
0: 我记得还是某一位相声艺术家，
1: 这个郭德纲代言的。当时就出完这个以后嘛，反正人家也就是公开道歉了，确实是对可能产品不太了解。现在如果说想涉及到代言的话，明星必须得是亲临实践，你得测试过才可以进行代言。
0: 来看看大家留言。拉可以说我见过有那个拔牙减肥的，
1: 拔牙
0: 对，牙没了他吃不下去的，自然就瘦了。你得吃流食啊。
1: 哎，是。
0: 拉可以说还有埋针减肥的，
1: 埋针减肥
0: 这都是狠人啊。
1: 一说我就感觉挺疼的啊。
0: 还有长不停说，上周日三五好友在道外民主乡的江边露营烧烤，当时玩挺嗨，晚上回家洗澡的时候那胳膊腿火辣辣的疼，就是没做好防晒嘛。
1: 哎，是被晒着了他这是啊。大家接着来说说吧，还有谁啊，这个是山家的说什么呢，哈冰秀好看啊，特地给我们这个回馈了一下啊。
0: 但是大家要穿多点，那里头冷。
1: 怕冷的，哎，你多穿一件吧。好的，谢谢您的提醒啊。大家别忘了，今天咱们参与到互动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这个门票。明天晚上您有时间的话，您就大大方方来互动，然后加上一句我想要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您是有时间的，可以给您赠票啊。
0: 是的，还有陈柱提示大家，机场路金山浦加油站附近呢聚集着很多的就是我们的务工人员哈，有人员占道影响通行，大家行经这个路段需要注意小心避让啊，注意安全，文明行车。严玉吉说减肥对于周阿姨来说任重而道远呢。
1: 哎，是该努力努力这东西。
0: 严玉吉说啥玩意儿
1: 啊，
0: 那开塞露不是外用的吗？
1: 对啊，
0: 咋变口服了呢？
1: 这个大家还真是得注意点，我们刚刚给已经辟谣了，这个消息呢咱们就是干脆就属于是空，就是个空谈，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千万别尝试，还有生命危险。
0: 是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来说说您在减肥的路上都做了哪些有用或者无用功。导播老师说，等我老了以后我就跟我孙子说。
1: 说啥呀？
0: 奶奶这一辈子呀，一直走在减肥事业的道路上啊。
1: 该努力努力这东西啊。
0: 好了，我们可以大家继续互动到节目当中来说说您减肥路上的一些事儿哈。这个可以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好了，还有朋友在问哈，最近有没有这个省内的一些旅游呢？有的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期在这周五就要出发的宝清游了，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00。
1: 哎，跟各位说说啊，咱宝清游呢，基本上每年都得发十多趟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第一点特别受大家欢迎，还有呢，吃的好，住的好，行程安排的也特别好哈。3天2晚的时间，这个您不用说请什么大假，基本上呢，周五有一天时间，6日2天呢，您正常休息，不耽误您周一正常上班。这个时候呢，也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咱们去这个乡间田野看一看这个风土人情，来了解人文古韵。这次会带着大家呢，一起去看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叫做文昌阁。还有呢，就是市井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咱们踩着旧时光，回馈啊曾经的这个怀旧氛围。同时呢，还为您准备了像是石器博物馆呢、彩云岭、翡翠湖等等宝清当地的著名的精彩景点。另外呢，也可以走进啊宝清县博物馆去读懂城市的发展底蕴。这次呢，特地给您安排了白瓜子交易基地，咱们在这里呢可以共同关注啊在宝清本土生产的富硒农副产品啊，而且这里呢也是它的一个核心的集散地。另外呢，白瓜子咱们在这儿呢也可以来进行品尝，把宝清当地的风味呢全部带回家。美食方面呢也不能少，每顿安排的饭都不重样。首先来说呢，给您安排了像是老字号的水煎包、皮儿包馅儿足，还有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烤大鹅香飘整条街，于掌柜家的江鱼味道也特别鲜啊。特别给您安排的是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因为咱们这趟车呢就路过德莫利服务区，咱们呢就去品尝当地的特色炖鱼。这顿鱼呢，您来了现给您下粉条，那个鱼粉跟那个鱼肉啊特别的软烂，然后呢粉条呢吸足了汤汁儿，
0: 而且那个小花卷你就蘸着鱼汤吃老香了。
1: 我跟你说，会吃的都得蘸着一口啊。爱吃的朋友，想吃喜欢品尝美食的朋友，这次呢一定是您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另外住宿方面呢也安排的好啊，头一晚入住到的是宝清县宾馆，这是当地的政务接待头部酒店。第二晚呢给您安排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户看宝清的夜景，咱们呢出行住的舒服才是硬道理。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780元，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惊喜优惠啊，只收520元，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专属旅拍全含，咱们拎包就走，省力又省亲。拨打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0: 其实跟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我们的这个旅游走过省内游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省内游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自己给大家去现场踩点开发的。
1: 哎，对了，
0: 包括大家去到的每一个景点吃的每一顿饭都是我们挨个菜给大家研究的啊。不论是住的吃的都非常好，就是你老省心了，你就带着好心情，带着你的手机跟我们出发就行了啊。87997337821-9002。宝清游呢，整个的线路也是比较轻松的，非常适合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带着家里的老人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这个行程是本周五7月24号周五出发，然后周日回来，整整3天，在宝清住2个晚上。这2个晚上入住的条件我跟你说一点都不亚于大城市。这2晚住的都很好，都非常的舒服，而且早餐也特别的棒，咱也吃的都是宝清当地农家的那个菜儿。早上有那个苞米，宝清的苞米也好吃，
1: 哎，紫薯啊，
0: 对啊，87997337821-9002。如果刚好这周末有时间，可以和全家放松一下的话，大家记好啊，87997337821-9002，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导播老师来缠我了，
1: 哎，怎么了？
0: 苞米拿进来了，
1: 我们苞米已经研究好了。
0: 大家看，黄澄澄的啊，
1: 看看吧，
0: 真香啊！来，你先来吧，
1: 别
0: 你先来，你先来。
1: 这东西让给我了，各位，我这样事儿我先举着，
0: 真香。
1: 8点过后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我们再让大家看，我们让大家边看我们边吃啊。哎，先给大家举举，您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啊，这个研究出来的好苞米，已经熟了，就
0: 是
1: 这个
0: 样子。不是你研究的，
1: 不是我研究的，
0: 是哈研有机粘苞米。
1: 哈研有机粘苞米，我们也给它研究熟了，给它做熟了啊。
0: 好，订购粘苞米，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7337821-9002，78元给你到手30岁，但是要来到我们这个华山路一号自提啊，87997337821-9002，87997337821-9002。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